0: 我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1: 在昨天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0: 伯纳姆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工党应让英国民众相信我们能够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伯纳姆还强调，其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将推动经济振兴，加强公共领域管理，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
1: 伯纳姆还表示，工党将更加团结，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并愿与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他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了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
0: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1: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了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这轮行动奉特朗普总统指示实施，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0: 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从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三天内，美军已经迫使四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一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

0: 击的具体时间。
1: 声明警告美国说，越过红线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沉重且毁灭性的代价。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的另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部署在约旦的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0: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雷扎伊说，以色列从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合法航道已开放的情况下，美方却开辟非法航道，不尊重伊朗主权，并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这些都是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具体表现。
0: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扩大战争范围。
1: 雷扎伊说，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他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经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
0: 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昨天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以色列的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以色列媒体报道说，此次选举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1: 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县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0: 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照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1: 再来关注日本农民团体反对政府增加防卫费。日本农民相关团体昨天在东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呼吁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民众生活。
0: 参加者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还有一位集会参加者说，虽然日常生活还能维持，但是物价确实上涨得非常厉害，毫无疑问这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比起战争，更重要的当然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吃饱，生活富足。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丹麦警方昨天说，日德兰半岛北部当天发生枪击事件，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3人中弹受伤。在这次枪击事件中，一名枪手向警察射击，警方还击，事件造成枪手、一名警员及现场另一人受伤，且伤势较重。大批警力和救援人员仍在事发现场展开调查和处置工作，要求民众远离事发区域，不过警方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0: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1/10的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是人为引发。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6号说，对纵火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
1: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总面积约3.5万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的数据。马克龙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无论是此地还是其他区域，都对纵火分子零容忍。

0: 或者是传统的外露式门把手。
1: 嗯，查阅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发现，曾经风靡新能源市场的纯电控全隐藏门把手呢，正逐步淡出新车序列。带外置机械操作结构的半隐藏外露式门把手正在成为新车型的统一设计方案。
0: 这份由工信部牵头，整车企业全程参与编制的专项强制国标，也是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出台的安全规范性文件。标准对于车门把手的结构、手部操作空间等做出了明确要求。车门外把手在任意的状态时，应具备手部操作的空间，有效解决电动隐藏式门把手操作不便、识别不清、不利于救援等痛点问题。
1: 此外呢，标准还强制要求机械冗余，也就是每扇车门啊，不含背门，必须配备独立的内外机械释放把手，确保在车辆

0: 所有的机械设备它都是冗余的。我们今天头条介绍了人工智能大会，就是在探讨要不要炫技、嗯、你可以适当的炫技，但是归根结底要走向实用、嗯、就是科技感和安全感之间，我们一定要让天平倾斜在安全感上，鼓励汽车企业去追潮流，但是需要大家一定守住安全的底线。
1: 嗯，对，大家其实能看

0: 游正在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售量同比增长了12.4倍，还有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1: 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深圳之外啊，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的入境旅游订单也是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
0: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而暑期入境游的火热也折射出中国文旅市场的国际吸引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昨天我们报了一下啊，昨天机构预测是汽油每升是涨1.8毛，结果呢今天0点国内油价迎来的新一轮上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了300元和290元，折合到92号汽油每升上涨了2.4毛，95号汽油每升上涨2.5毛。以家用轿车的油箱50升为例啊，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2块钱。本次调价之后，2026年成品油调价呈现出9涨4跌一搁浅的格局，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7月31号24点开启，机构预测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的概率较大。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

0: 热点话题。有的网友认为2012年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超过40摄氏度要停工，所以说这个气象台是不是不敢报。
1: 在说下面详细的文章之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以前我们跟我们的气象台的专家曾经沟通过这件事儿，人家说、哎、你以为我们想报多少报多少呢？你以为说我说39不到40就不到呢？它是受各种各样的影响的，并且一切数据都是可查可溯源的，真的不是说气象台不敢报的问题啊。那武汉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陈伟就介绍，预报过程是怎样的呢？要以前几天的实测气温为基准，综合当天的云量、天空状态这些气象信息，并参考数值模式和智能网格温度预报，最后再人工校准来确定。
0: 那么实测数据呢，主要来源于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平均分布于所有城区的自动气象站。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气象部门监测的是百叶箱中的温度计所测量的气温。在百叶箱里距地面 1.5 米高的银色金属探头就是一个温度传感器，没有阳光直射等干扰，测的是纯粹的自然的空气温度啊，每分钟更新数据。
1: 那为什么大家总感觉这温度你报低了呢？我怎么觉得这么热呢？你凭什么说不到啊？陈伟解释啊，这物体的表面温度可不是气象上预报的空气温度，因为就有曾经博主啊拿这个温度计测这个物体表面温度40-50度啊，但是这两码事儿。那物体表面温度有的时候比空气温度会高20摄氏度左右呢，而且特别不稳定，你泼一盆水。

0: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点话题。
1: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2: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1: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2: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说外墙的这个样貌啊改造需求非常迫切，但是呢这个方案就是一直迟迟难以敲定。但是好的一点就是这个周边它的配套条件是足够成熟的，养老服务的体系呢也是很完善的，而且呢像这个街道啊社区啊都有成熟的这种各种服务平台，所以呢这儿的老人他对改造的接受度是很高的，推广起来效果也会很好。那像这个样板间呢就是藏在这个刘海胡同的市民服务中心里，然后这个样板间呢它是实景的还原了我们最常见到的这种胡同平房的户型，完全呢是按照小改动大改善的一个改造原则，特别贴合普通老人的居住现状。那我在现场就看到呢这个样板

一些改造的细节。那另外呢，他们还创新的提出了一个，就是像针对于这种平房区，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啊，就是。

所以呢这些房子的改造重点就主要解决的是楼梯的通行，还有就是狭小的这种储备空间，以及地面的防滑，还有就是这个无障碍坡道的加装。这种房子的改造呢，它主要是适配自理和半失能老人家庭。那这种改造呢，就是还是会配备推荐老人，会配一些电动的护理床，这种轮椅的无障碍卫浴等等。那针对于远郊区的这种 多层住宅以及农村的自建院落，我们也是有方案的。比如说呢，就针对这些呢，有院落的无障碍通道，还有户外的照明、庭院的防滑设施等等。我觉得这

就是一些大改之外呢，还有一些小的智慧化的，随时能拆能拿下来的一些智慧产品，比如说像养老机器人毫米波雷达，全屋的无感监测设备，康复理疗服务等等，所以呢就是比较适合追求智慧养老以及有这种慢病管理需求的

0: 独特的需求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北京其实从2024年就已经启动了适老化样板间的工作，那你觉得从首批到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大家对这个适老化改造这个事儿从认识上有哪些变化？
1: 啊，其实先说我自己吧，就我自己来说，我一开始听到这个适老化样板间啊，就是我自己也是有偏见的，我就下意识的觉得这就是一个商家推出的一个营销套路，它本质就是想引导老年人拿出自己这种养老积蓄，然后来花很大的钱，然后装修队上门，然后给你拆拆改改。但是呢，就是经过这一年多的实地走访调研，其实我是亲眼见证了这个事儿，它发生了一个多层次的积极的转变。首先，我们先来说老年人。那像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做过一次接采的，在当时呢，就是我只要问这个老人啊，我说您知道什么是适老化改造吗？或者说什么？其实大部分老人他们就要么是直接摆手离开，要么就是他直接就说啊，我完全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非常非常不知道，就是无感的啊，就是他们还觉得我可能是装修推销的啊，但是。对，但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又去做了第二次接采，我觉得变化非常明显，就是将近八九成的老人他都清楚，首先他清楚这个适老化改造是干什么的，而且呢不少人呢你会发现他能够条理清晰的讲出自身的一个实际的诉求，比如说他们就会主动问我说，哎，现在有什么市区啊或者街道这种改造的补贴有没有，大概是多少钱，问的非常细。还有的老人呢，他会结合自家的这种住房的短板，他提出一个个性化的改造需求，比方说有的这个老人他就说，哎，我那个厨

0: 它是首批，当时我觉得这个样板间呢，说白了，它的商业属性偏重，它跟很多这种就是直接是装修企业啊去合作，然后呢找了一个社区的闲置用房，把这个东西放进去让大家看，我觉得是很难打消老人的一个戒备心理的。但是呢，现在你就会发现，现在的这个第二批的这种样板间呢，它逐步嵌入到所在的街道啊、社区的这种文化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里了。那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得天独厚，老人们日常比如说他休闲遛弯啊、就医取药啊，他就能顺便的去参观体验一下。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样板间呢，它是深度对接了街道的各项公共服务的。刚刚比如说我们说这种后端的呼叫服务，就直接交给了这种，起码它是有政府作为一个公信力背书的。所以老年人呢，他不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的商业买卖了，这种信任度也是在大幅提升的。
1: 嗯。
0: 那此外呢，像整个适老化相关产业的发展，我觉得也是在重构的。就像一开始我们说首批样板间，或者一开始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厂商，他可能就是最初的家具厂商，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转型，比如说，哎，我给你做了一个圆角的桌子，做了一个圆角的沙发，你看吧，你看上哪个多少钱，你就可以搬回家去用，啊，就是真正的很少去调研真实的这种养老痛点的。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这种行业的服务理念也彻底的调转了，就企业它首先会主动的前置他们的服务流程，去提供这种免费的上门一对一的勘测，而且呢依托每个老人的自身的习惯去给他打造一个专属化的这种方案。我觉得这种，而且呢这种入住的市场主体呢，也是实力大多是比较雄厚的，我发现，因为他们都是比如说具备这种完全的产业链，比如说还有这种科创科研设计的能力的，所以它的技术跟产能的储备也更加的扎实。另外呢，就是这个从2024年底北京开始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北京市发改委呢就牵头组建了一个适老化的改造产业联盟，那这个联盟的作用是非常实际的，它能够把各种适老化产品的这种价格给老人打下来。所以我觉得整套这种立体的模式呢，对老人这种改造都是非常有利的，是非常便民利民的。
1: 好的，好的，非常好。我觉得也对啊，就刚开始你带着质疑去，然后呢了解、观察、发现、调研，就是你的这种调查丰富了，也能够体现出来老人的满意度会高，因为家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它是一个超级厂哈。好的，非常感谢杨帆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0: 再见。
1: 过去的那个适老化改造，大多可能有的是说我们为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设计，那平房怎么办？今天我们在这个连线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北京也是对此给出了答案，什刹海呢是开了一个好头，那这也是老有所养最朴素的模样。
2: 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国庆黄金周期间，全赛季唯一一场国际赛道赛将空降北京亦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上亿城集团与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十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首秀 IP

0: 北京时间明天的早上5点，对阵双方是法国和英格兰。决赛将于北美东部时间7月19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开球，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巅峰对决。
1: 那么此前呢，媒体报道，国际足联采用动态定价机制，决赛呢最高等级的票价达到10990美元啊，引发争议。另外呢，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此前曾经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
0: 北京国安队昨天晚上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中主场迎战辽宁铁人队，在上半场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被对手反击得分，最终1-1战平，国安的连胜势头被终结了。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曾兆军，北京赵军胜菜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2002年市场开业之初，客流稀疏，经营几乎停摆，他却始终抱定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菜市场

0: 追求这些高大上，这个必须要接地气。老百姓也好，来了以后感到我这个场所不仅仅是购物这个舒服劲儿，还要有一个暖心劲儿。来到这儿就像两个人在唠家常似的，有的那个大爷大妈来了说，哎呀，我两天没来了，我挺想你的。一般的是超市和什么的是找不到的。
1: 那24年了，
2: 干24年了。
1: 02年来的。
2: 02年来的。
1: 改进多了，以前我们那小屋都改成这个大的，环境特别好，空调什么都有。
3: 哎，现在改的特好啊。

我这个这些商户也多着想，早晨一两点钟就得上货去，大冬天晚上的肯定是没有早点的，没有什么的哈，三四点钟回来又摆又放的，没有时间干啥，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冬天了就给我们这些商户熬粥，做点简单的能回来以后喝碗热粥。对商户怎么说呢，是我们都捆在一起像一个家庭一样，我是一个就是说就像家长一样，我带领他们把他们的家庭要养起来，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遵守好我们的规矩。

0: 感觉也是去开眼界。医生向阳说呢，小时候大姨带我去的最多的商场就是长春街的国华商场，那时候感觉很奢侈
1: 啊，还挺贵的呢。明迪说，小学那会儿啊，发小父母在那个金五星百货城开童装店，每次都是直接去那儿，发小带我去卖游戏的区域玩会儿游戏机啊。你看，这是都是那里面的商户，你去玩一些隔壁的叔叔阿姨的游戏机，可能会让你玩啊，这挺好的。另外呢，瞌睡虫说，百货大楼的玩具区啊，这没得跑啊。确实，当年的王府井上的百货大楼，肯定是很多北京孩子们的童年记忆啊。
0: 是，刚刚医生向阳说，这个时候感觉那个时候感觉很奢侈啊，不见得是那个东西有多么的贵，当然啊，对那个时候来说，可能确实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可能条件更好了。主要是觉得，哎，那个时候去一去商场就很奢侈了。
1: 哎，八通剑提了一个啊，这个我到了北京之后，用没几天，学校的事情商议忙完报道之后，我就去了立生体育用品商店。
0: 王府井
1: 步行街一直往北走，一直往北走啊。然后当时很大的，好像在全国都非常有名，因为我当年练体育练了很多年嘛，所以那个地方对我来说特别吸引人，当时就和几个同学去了，哎呀，特别好。
0: 还有刘蒲飞鸿提到说，喜欢东单公园斜对面的春明食品店啊，里面的点心和香肠特别好吃。
1: 今天呢，咱们说了很多商场和商店啊，但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可能那个时候家附近没有，但是一些小卖铺啊等等的也非常有记忆。那咱们改天可以说一说家附近的那种就是比较小的那种零售商业，比如小卖铺什么的哈，去买什么。天使海豚说去的最多的就是蓝岛大厦、丰联广场，这离咱们也不远哈。
0: 我觉得金豆妈说这有意思，她说卖玩具的地方、

7月20号到8月20号，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等选项。选择模糊预约时，您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模糊选项。7月20号到

0: 辉介绍道。
1: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0: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2: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区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9: 看山不是山，接

0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天早上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预约订单。油价上调，加满一箱油多花12元。今天凌晨，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上涨。7月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央行回应住房信贷政策，房贷利率维持历史低位。在7月15号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重点回应了居民最关心的房贷问题。6月，全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利率3.1%，保持低位平稳，存量房贷利率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居民月供压力持续减轻。央行表示，将持续引导银行优化住房信贷政策，各地可结合楼市供需，灵活调整首付比例与利率加点，优先保障首套刚需，改善型二套房家庭信贷需求，杜绝房贷抽贷断贷。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双创指数均跌超7%，全市场近200股跌停。17号，市场集体调整，沪指失守3800点，科创50指数跌超7%，沪深两市成交额2.65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14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电力板块逆势走强，桂冠电力、深南电 A、乐山。

加速已经成为家居行业的一个新常态。那么面对着这样一个发展的变局啊，家居企业如果想摆脱地产发展周期的这种深度捆绑，就必须要把自身的目光从以往的房地产增量市场转向房地产的存量市场，通过多维度的这种结构性的啊重塑，在房地产存量市场中寻找一些新的增长引擎啊。在这方面呢，有一些建议啊，有一些可探讨的空间。第一方面就是要家居行业深耕国内房地产存量啊翻新以局部装修改造啊这样一个板块啊，这个是消化国内房地产存量市场的一个基本盘。因为我们看到啊，随着前期地产红利期啊这样的新房逐渐进入到了一个翻新的周期，大概这个周期就在10年到15年左右。那么现在的二手房交易占比持续提升，庞大的存量住房开始释放出巨大的一个换新的这种需求啊，他不是要买新房了，但是他对于他已经居住了10年以上的这些房子，他有重新装修的这么一个啊消费需求。但是呢，国内房地产存量翻修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订单分散啊，获客的成本比较高昂。所以呢，对于家居企业来讲，传统的过去那种卖产品的营销模式已经是无法适应了。那么这就要求国内的家居企业必须要向着卖空间翻新整体服务这个方向来进行主动而积极的转型啊，依托于数字化的设计工具和标准化的这种家居产品套餐来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同时啊，家居企业还可以通过布局社区卫星店、实景样板间等等轻资产的这种渠道来提供一些，比如说啊，厕所的卫浴换新啦，啊，某个房间啊，不管是主卧还是客卧呀，这种墙面翻新、刷新等等这种短周期但它却高频次的这种局部改造的这种服务。用这种高服务密度和品牌的信任度来精准的承接并且转化房地产存量市场。

0: 家居企业有力的能开辟第二个增长曲线啊。所以总体来说啊，家居行业要想摆脱国内地产周期的捆绑啊，首先这个行动啊马上就可以采取，但效果并非是立竿见影啊，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场从以往的靠着规模扩张到如今向着价值创造的这一个比较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所以对于国内的家居企业来说，只有彻底的摒弃以往的这种发展路径依赖，以存量的翻新为基础，以智能的创新为两翼，以整体的服务为骨干啊，以全球的海外布局为后盾啊，这样的话才能在目前存量市场的这种激烈洗牌之中，穿越房地产的这种发展周期，迎来真正的一个价值回归。
1: 那我们看到以美克洞穴馆为代表的高端大店啊，这种重资产模式集体目前是失灵了，高租金、高库存、慢周转的这种老路，现在还有没有改良的空间呀？包括轻资产转型，他们难点是在哪儿呢？您认为？
0: 随着国内房地产增量时代的这种落幕啊，以美克洞穴馆等高端体验店为代表的重资产模式确实啊正在经历着一些集体的失灵的这种状态。高租金、高库存、慢周转这三高的顽疾啊，在客流量啊明显减弱的当下，已经从过去的品牌护城河沦为了吞噬啊品牌利润的一个黑洞。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困境啊，传统的大店模式是不是

0: 那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历史的包袱和刚性成本所带来的这种牵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重资产模式之下沉淀的那些庞大的固定资产、高额的长期租约以及庞大的人员编制，共同构成了这种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巨大的沉没成本啊。那么当营收下滑的时候，这些刚性的支出它没法随着业务量同步的进行缩减啊，这种局面就导致了相关的家居企业在转型的初期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现金流的压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前面说到的一个美克家居，现在就在面临着这种流动性的资金危机啊，现在的它的账面资金是难以覆盖短期的债务的啊，所以这种轻资产的转型往往会伴随着痛苦的债务重组和资产剥离啊。这两点做得到位了啊，比较成功了，时间也比较早了，那可能转型就比较快，也比较成功。如果久拖不决的话，就有可能把一家家居企业啊这个拖垮了。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体现在渠道重构与利益博弈之间的震动啊，因为轻资产的转型通常意味着从直营为主转向了直营加加盟或者是社区小店这种新的发展模式。那这种模式就不仅要求家居企业要彻底改变过去这大店自然流量的这种传统依赖，更需要重新构建贴近社区的这种获客的网络。同时直营转加盟或者是引入外部的设计师、施工队，这两个方面也非常容易引发原有渠道体系的这种利益冲突。所以对于家居行业来说，如何平衡品牌高端调性和加盟商的利益诉求，这两点啊非常重要啊。如何建立起标准化的品质控制和服务体系，是对所有家居企业组织能力的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啊。这个考验不是所有的家居企业在转型过程之中都能迈过的一关。那第三点就是核心能力和数字化底座的缺失。因为轻资产啊不等于轻服务啊，它要求家居企业要具备更加强大的中台的赋能能力。当前端的门店变轻变散了之后，那么相关的家居总部必须有能力通过强大的数字化系统，比如像云设计啊、云监理啊、供应链协同等等，来兜底最终的交付质量。许多传统的家居啊，过去长期依赖于线下的这种重体验，因此它的数字化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啊。所以一旦前端的门店实行了一个轻量化的变革之后，那后端在交付过程中，它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失控的状态。那这种结果最终必然会反噬相关的家居企业的这种口碑。所以呢，高租金、高库存、慢周转的这种重资产发展老路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改良只能是治标，轻资产的有效成功转型才是治本之策。但是轻资产转型看上去高大上啊，说起来也很美好，之渠道、数字化系统性重构等等啊，各个方面啊，所以只有那些真正卸下了历史包袱，建立起了一个后台重、前端轻的一个新的运营体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居企业才能在国内房地产存量市场、存量时代的这种洗牌之中啊，实现轻装上阵啊，赢得新生。
1: 那我们看现在伪高端叙事这个泡沫破裂，现在消费者呢已经不再为品牌故事啊、装修溢价买单了。高端的家居品牌现在应该靠什么去重建这种产品的价值和品牌的竞争力呢？
0: 有几个建议可以说啊，就第一个呢，就是要以硬核产品为根基，用技术和品质重建家居高端产品的价值底座，这个是家居品牌突围的一个核心抓手。因为高端家居市场的核心壁垒啊，从来都是不可替代的产品实力，而不

构建起一个公开透明、可溯源的一个价值体系。相关的家具品牌甚至可以主动的去拆解自身产品的一个定价的构成，你拆开了看嘛，对吧？让消费者看看自己的这个材质成本是多少，工艺投入有多大，研发成本的投入和服务的成本究竟是有多少啊？这样的话呢，都公开透明了，消费者并不傻，他就能看出相关的家居产品的整个价值是非常清晰的啊！我愿意为这样的一种清晰的价格的某一些部分，我都愿意去买单。同时啊，家居品牌还要主动的去摒弃过去那种虚高标价、套路促销、低价内卷等等相关的行业乱象，建立起一个稳定合理、匹配了品质的定价体系。啊，这个很重要啊！通过公开产品质检报告、环保标准、质保细则等等相关的方式，用这种透明的经营方式来打消广大消费者的各种疑虑，彻底告别那种过去包装大于品质的这种旧的发展模式，用诚信经营来修复透支的品牌口碑。那第三招啊，就是用全周期的精细服务为差异化的优势，夯实高端家居品牌自身的竞争力。在产品品质逐步趋同的这种家居行业的现状之下，服务和体验已经成为了高端家

0: 全周期的体验啊。所以家居品牌就要摒弃过往的那种只重销售啊、轻视售后的这种传统的发展经营模式，要搭建起一站式全流程长效化的这种服务新体系啊，针对高端用户的需求提供一些专属的设计啊、个性化的空间适配啊、无尘交付啊、精准安装、终身维保等等相关的定制化增值服务，来解决以往家居行业容易出现的尺寸不符、交付滞后、售后缺位等等相关的痛点，同时还要打通线上线下的这种两者不同场景。线上干嘛呢？线上做好价值的科普和精准的答疑，线下呢是要打造一个实体的体验空间啊，让消费者可以直观的感受相关的家居产品落地之后究竟真实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所以用这些细致、耐心、极致的服务来替代过去空洞的这种品牌叙事，沉淀用户的啊这种真实的口碑。那最后一招就是用精细化用户运营为核心啊，深耕长期品牌的这种啊这种能力。因为在当下国内房地产存量的这种市场格局之下，高端家居竞争的终极落点就是用户心智这方面的竞争。什么意思呢？就是品牌啊，需要摆脱短期的流量收割思维，转向长期用户价值这方面的这个经营。依托用户画像精准来捕捉当代家庭，尤其是年轻人三口之家的这种实际居住需求、审美偏好和生活理念的变化，以此来持续优化自身家居产品和服务体系。同时要褪去那些悬浮的啊、华而不实的高端光环啊，贴合大众简约、舒适、实用的这种真实的居住诉求，传递一个真实接地气的家居品牌理念，以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深度情感的连接。所以我觉得家居行业泡沫的破裂啊，是这个行业去魅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坏事啊，而是高端家居品牌积极转型升级的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啊。当下我们看到很多的高端家居的核心价值已经开始脱离了营销叙事，回归到了产品本身啊，以及诚实服务和用户啊这方面。所以未来只要家居品牌坚持品质为本、价值为纲、服务为义，彻底摒去那种溢价的套路的话啊，就能够完成从过去的营销高端到如今的实力高端的这种转型。这个是所有家居品牌建立起真正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所在。
1: 那我们看到主业持续巨亏的一个家居企业扎堆，现在跨界算力啊、AI 这种热门赛道，他们这到底是真实的产业升级，还是说去炒作概念，缓解这种质押呀、债务危机的一种资本的自救呢？那他们要跨界转型，存在哪些现实的风险呢？
0: 在当前啊，国内房地产红利消退和消费需求明显疲软的这种宏观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许多现在传统的家居行业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调整啊，或者说叫是明显的阵痛。那么面对着这种主业营收萎缩、利润大幅度下滑的这种发展困境，目前的一些家居企业啊，纷纷的抛出了一个新的所谓解困的方案啊。这种方案的核心就是跨界算力、 AI 等热门赛道啊，用这样的两点来做一个重组的预案，或者叫重组预案的一个卖点。但是呢，这种从卖家具到造算力的极致啊，极限跨越，究竟是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真实的产业升级方案呢，还是为了缓解目前家居企业啊高企的一个债务和质押危机的资本自救呢？啊，我觉得我们不妨从他的这种出台的这种重组预案的动机来看。那么从这一点来分析的话，这种跨界的转型啊，它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资本自救的这个色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近年以来不少的家居企业它深陷亏损的泥潭啊，资产的负债率啊逐年的攀升，导致它的现金流啊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紧绷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啊，当主业造血的能力枯竭，

资本市场啊对自己这种品牌或者企业的信心的。用这种方式，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推动相关的配套融资啊来得以实现。实现之后呢，他就有可能缓解目前家居企业的一些债务危机。但是我们要看到啊，这种在主业崩塌边缘的豪赌，它的核心发展逻辑并非是基于深厚的产业协同，而是试图通过蹭热点来实现一个腾笼换鸟的这么一个目标啊，为陷入僵局的资本运作寻找一个新的所谓突破口。所以这个动机它显然不是真正的啊所谓的要寻找一个发展的方向的。所以他这种跨界转型面临的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现实风险啊！如果稍有不慎的话，是非常有可能把相关的家居企业推向一个更加深不可测的深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这么几点。第一个，他面临着是一个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个是非常致命的。因为算力和 AI 赛道啊，这两者是属于典型的技术和资本双密集型的一个新产业啊，这个产业它需要持续不断的，而且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研发资金的投入。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跨界家居企业，它自身是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危机的，就是你自身的钱就很紧张了，你的账面资金甚至难以覆盖你自身的那些短期的债务了。所以当你的主业企稳都做不到的情况下，你强行推出这些高溢价的跨界并购方案的话，你就不仅可能由于配套融资的失败啊，导致相关的交易流产，更有可能是家具相关的家具企业两端失血的这种困境啊，引发债务违约或者是账户冻结等等相关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第二个危险就是难以逾越的这种跨界鸿沟啊，怎么去整合出来？因为家居制造和 AI 算力在技术壁垒、客户群体和管理模式上存在着一个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一个啊天壤之别。传统的家居企业啊，普遍缺乏半导体、通信领域的这种核心技术的积累和高端的专业人才。所以他就无法为标的公司提供一个渠道赋能或者是技术协同。那更可怕的是啊，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制在强行的这种融合过程之中，非常容易产生啊恶劣的排异反应啊。

0: 那么最后一个危险就是激进的这种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为为了促成高溢价的并购啊，跨界标的往往会提出远超它自身历史实际盈利的一个业绩最多目标啊，你为什么要高价呢？你不高价，你人家也不可能跟你是吧合并了。所以在宏观经济出现波动、 AI 行业竞争加剧以及相关的国际贸易摩擦等多重不确定因素交织作用之下，这种激进的业务承诺非常容易是达不到原有的目标的。那么一旦这种业绩未能达标，不仅无法挽救上市的家居公司的这种颓势，那么前期并购形成的高额信誉也将面临巨大的一个减值风险啊，这种结果必然会进一步的吞噬相关的家居企业的自身利润。所以啊，回过来再看啊，在主业巨亏的这些家居企业进行一些跨界的 AI 算力，表面上看好像在拥抱现在比较时髦的新质生产力啊，是这样一种自身产业的升级方案，但它的实质上更多的还是绝境之中的一个资本自救。在缺乏技术、资金和高端人才支撑的这种前提之下，这种脱离了主业根基的盲目跨界，不仅难以成为拯救相关家居企业的诺亚方舟，反而可能会成为加速它坠落的一个催化剂。所以我们谈到的真正的啊，不管是哪个行业的产业升级，它必须要建立在稳健的现金流、深厚的技术协同能力和理性的战略规划之上的，而绝非仅仅是靠着资本市场的这种概念炒作。
1: 好，感谢李哥老师的分析，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您还想听我们去给您分析哪些财经热点新闻，也欢迎您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1: 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得够大。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都是大个的，它得个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一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
1: 里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能有多大呢？
1: 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将近8两，半个猪蹄，您就想这猪蹄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
1: 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呀？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儿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儿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所以说它这颜色。

0: 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哎，
1: 是的，
0: 吃的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惠农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哎，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儿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
1: 筋儿，哎，就是那筋儿，哎，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好像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糊糊，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而且它新鲜啊，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惠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哈。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惠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

0: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 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 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 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油价今天上调， 加满1箱92号油多花12元， 首都机场暑运旅客吞吐量将超1200万人次， 平谷仙桃季启幕，近300个优质品种陆续上市。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今天0点， 国内油价迎来新一轮上调， 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 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2.4元， 95号汽油每升上涨2.5元。 以家用轿车油箱50升为例， 加满1箱92号汽油 多花12块钱。 本次调价过后， 2026年成品油调价 呈现久涨似跌亦搁浅的格局，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7月31号24点开启。 机构预测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的概率较大。 新闻广播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到， 7月进入暑期以来， 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超过5%， 其中国际及地区客流量保持同比增幅超过10%。 根据预测，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保障航班量将超过7.3万架次， 旅客吞吐量超过1200万人次， 预计将在8月初迎来客流高峰， 高峰日旅客量有望超过23万人次。 国内市场方面，今年暑期出行呈现传统干线、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的特点。一方面，上海、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是暑期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另一方面，随着旅游需求增长，乌鲁木齐、昆明、贵阳、三亚、北海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大幅上涨，成为暑期市场增长点。 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昨天在平谷区大桃博物馆正式启幕。白桃、油桃、檀桃、黄桃四大类近300个优质大桃品种将陆续成熟上市，早中晚熟品种科学布局，供应期会延续到10月份。平谷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持续科技创新， 已培育60多个优质品种，并推出采摘路线、民宿联动等惠民活动。 7月17日， 全国高效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1周年之际，正式从功能完善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报道。
1: 运营1年来，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 布局20个境内外应用场景， 联动全国67所高校， 挖掘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 80项成果已入驻开展孵化转化。 会上，国转中心与20余所新参建高校启动合作共建， 实现绿色能源转移转化学院、科技商学院暨北京市绿色能源产教融合基地实体化运行。 首批由10位院士领衔110余名导师， 突出产业实践导向，开展校企地联合人才培养。清华大学魔中心副主任刘凯表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2: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接口的作用，面向我们一般来讲难转化、不愿意转化的一些困境，拉起了很多信息，也有很多的投入，包括后面的企业导师的机制，我觉得也是为我们的学生更多的了解企业需求，
1: 成为这个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企业的切身感受印证了平台价值。作为注册落地房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北京宁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宁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3: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 各种政产学研进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蓄冷技术，我们把它落地在房山之后，咱们基于这样国转中心，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与京东方合作算力，包括我们与房山的标志性的冷库通过绿电直连的方式去推进这样绿色能源的一个深度使用。 那么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整个国转中心啊，它通过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去

0: 以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十条举措聚焦教育部设立国转中心的关键环节，从网络构建、平台打造、成果培育、人才支撑、金融保障到国际拓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1: 下一步呢，市教委也将联合多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持续优化政策的服务体系，推动更多优质科技。

今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官方赛历正式敲定，10月2号到10月4号。

0: 作为2026年度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重磅赛事，本站可以产出2000高额赛事积分，积分直接计入全国青少年网球官方排名。7月20号到26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将迎来密集赛事周，六大项目轮番登场，涵盖球类、格斗、体操、棋牌等多个类别，京城少年健儿将在各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将于7月21号到24号开赛，赛事分设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两大赛场，全市各年龄段冰球小将悉数登场，老牌强队与新锐梯队同台竞技，四天密集赛程将全面比拼滑行、传射与团队战术，既是京城青少年冰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将会迎来多场激烈精彩的冰上对决。最后来关注2026年智毅中轴线杯全国青少年围棋棋王赛，7月20号到23号在地坛体育馆开赛，各地少年棋手齐聚京城，连续多轮对弈比拼布局与收官功底，赛事既是全国青少年围棋高手的交锋舞台，也将决出本届青少年棋王，看点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

0: 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世上还是好人多。那位说了，确实在咱们节目里头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好人好事。今天讲的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一般而言的好人好事。那是什么事啊？就是为了维护咱们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人际的和谐，提供服务和管理的那些人们，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努力，这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您会觉得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伙儿已经是比较熟悉了，我再多说两句，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说新闻讲故事，更多的关心关注。

那位说这个不挨着啊，那是相声。对对对，外卖员主要是给点餐的顾客送餐，送餐服务，当然也可能送别的，比如说有那个哎呀，手上啊拉了个口子，家里头没有紫药水，那叫碘伏。哎，对对对对对对，碘伏他得消毒啊，那怎么办呢？下单在附近的药店买一瓶碘伏。

哎呀，把老刘给气的呀，呵，你说说看呢，招谁惹谁了？这保安呢，这态度太够呛了，我是不能接受。嘿，老刘这生气呀，好，老刘气性也大呀，哎呀，怒恼扬言招，春子听根苗。那位说：“您等会儿啊，您可是说的这个故事里头这个外卖员是老刘，可不是老杨。”对对对，这个我就给您形容一下老刘的这个气性啊，跟老杨没关系。咱不说老杨啊，咱说老刘。老刘不干了，那么那个民警呢，接到报警之后来到了现场，再一看啊，那保安啊跟那儿也运气，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吗？二人各执一词。老刘说呢，保安动手，你推搡我。那么这个保安呢，保安说这老刘不对，他硬闯车行道啊，我阻拦他，他不听，你看得了。

这个啊也是不好的，这个你有问题，你有错。小琴当场认错和解，但是问一句，这两档子事儿到这个地方算是解决完了吗？大伙儿一听，那可不就去解决完了吗？没事了，双方都和解了，一天云雾散了。哎，双方是和解了，矛盾呢也缓和了，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到底怎么回事情呢？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有的居民小区它有规定，哎，你这个外卖员你不能骑车进入小区等等吧，哎，对外卖员有一些个规定。而有的外卖员呢，他这个为了抢时间，他就有点不管不顾了。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民警就注意到了这两起纠纷高度相似，就事论事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民警认真负责，约谈了小区的物业和业委会，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跟他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管家代收代送方案，外卖员不进小区，由物业统一配送。哎，你看这样的话呢，既不会耽误外卖员送餐的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能照顾到小区物业，希望他这个小区范围之内保持这个安静安全这方面的要求，两全其美，这行吗？哎，这个方案获得了物业和业委会的一致认可，从源头就化解了那边呢外卖赶时间，那这边呢小区保安他有规定，保安得守规矩，他有要求，那居民呢当然也希望小区是安全的。哎，这三方的利益诉求终于啊统一了，解决了。你看，所以说呀，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哎，让大家彼此之间和谐相处。你看接下来这个故事更是需要耐心细致，不然的话呀，好，就听老爷叔一句话，这事儿就是南辕北辙。那位说，您等会儿，哪位？这事儿发生在上海，上海人啊，称呼这个年岁大一点的男性男士叫爷叔，岁数再大一点呢，老爷叔啊。哦，那岁数要再大一点呢，老老爷叔啊。嗨，就是爷叔。类似于咱北京啊，大叔啊大爷，哎，这种称呼。看看新闻，说的是在这个六月下旬某天的晚上，上海地铁16号线，在一个车站里头，有一位老爷叔，哎呀，这个着急呀，老人家呀，哎呀，急的呀，这个跟这个站台的工作人员说了啊，得帮帮我的忙，哎，老汉我有一事相求啊。什么事儿啊？您说，只要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一定倾力帮助。您说吧，什么事儿？我和老伴儿走散了，我的老爱人，哎呀，我的亲爱的，我的老伴儿，我的妻呀，他在何处啊？他那意思啊，跟老伴儿走丢了，老两口一块儿出来的，坐地铁走着走着，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哟，坏了，老太太去哪儿了？啊？怎么就剩下我一个了？老爷叔求助，

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好，这段刚说完又来了，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是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

没有，只要是问到，他得问这个呀，问老爷爷，您那个有阿姨的电话吗？您带手机了吗？您的手机号是多少啊？问到这些，包括你们家，您家住哪儿啊？住在什么地方啊？凡是这些具体的信息，不是前头说那些啊，那些个老爷子说的一套一套的，那位说对，那都是定场诗。不是，就是你要交流啊，老人家说那些个事儿啊，老伴儿找不着了，我们老两口一块儿出来啊，出来把箱来了啊，结果老啊这一拉找不着了，一拉就是他啊，上海话管他叫一拉啊，一拉找不着了，这些老爷子说的都清楚。但只要问到具体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老人是一问三不知。嘿，可谓啊，这个之前老爷子能说会道，呵，真是好比是当年的诸葛先生舌战群儒。但是一问到具体情况，家庭住址啊、电话之类的，老爷子秒变徐庶，一语不发。那位说行了，这个老人家呀，这个应该是啊，三国看得多，哎嗨，就这个意思。值班站长觉得这事儿不对呀，这老爷子说的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不是别的意思啊，会不会这老爷叔糊涂了？马上联系了附近的执勤的民警，民警呢通过了技术手段找到了老爷叔的住址、联系人电话，但那边电话打过去之后始终无人接听。哎呀，真是急人呐，怎么办呢？后来呢，没辙呀，一想既然知道老爷子住哪儿，那不行，咱们给他们那小区物业打电话吧。哎，为什么说工作要这个耐心细致，这个决定这个办法对，找着关键点了。是那个那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什么关键点？直接找老人家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小区物业电话打过去之后，您猜怎么着？物业那边说了，哎呀，好家伙呀，哎呀，真是啊，可了不得啦。那位说，这是您那节目的那个栏目月内开头的那个词儿啊。对对对对对，可了不得啦，可得着仙儿了，把我们都急坏了。你看这电话打对了，物业说了，真是啊，得亏你们打电话过来，怎么回事呢？您是不知道啊，老爷叔的家人呐，急的呀，家属正在忙着寻找老人。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老人家怎么意思啊？这老爷叔上年岁了，患有轻度脑萎缩。哦，当天下午1点多钟独自出门，到了晚上都没回来，家里人能不着急吗？能不找他吗？那地铁这边就问了，问那个物业，那老人的那个老伴儿呢？老伴儿不在家，而且也没有跟他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面。他之前跟我们说在地铁站里面跟老伴失散了。哎呀，实际上啊，老爷爷跟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说的是他跟老伴失散了，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走丢的是他自己，好吗？家里人后来发现这老先生出去之后没回来，再一看没带

0: 又是加上地铁加上公安，这两边齐心协力的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你看辗转联系上了老爷叔的家人，姑爷来了。哎呀，到了这个地铁站呢，一看见老人家呀，哎呀，老爷子，哎呀，你这把我们给急坏了。这老爷叔一看，哎呀，给大家介绍一下，民警同志啊，还有这个值班站长，呵呵，这是我的好门婿呀，哎嗨，赶紧赶紧，跟着家里人赶紧回家，好好的休息。呵，老爷叔的家人呐，对工作人员这个感谢呀，你看看，得亏你们啊，意识到了。这个老爷叔言语之间有疑点，有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联系公安民警，找到老人的这个住处。哎呀，不然的话呀，这大圈子兜的，好家伙呀，你想想看，老人家出现在地铁站内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你看这个确实啊，这工作还是非常到位的，细致周到，最终呢帮助这位老人找到了家人。哎呀，真是啊，这个生活当中你看看，确实啊，这个咱们这些个给咱们这个社会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这些同志们，在这儿你看赶上夏天大热天，给他们道一声辛苦。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地铁6号线这个通运门站开通。这个北京头条的消息，北京市道路停车可直接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缴费。得嘞，话到此处不多聊了，今儿的这个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新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也请您接茬的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呐。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

0: 体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期待人追的32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6: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10000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7: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6: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7: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6: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8: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9: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8: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9: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8: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9: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8: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9: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

0: 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热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活力和柔滑之感。
1: 没错，
0: 这里的葡萄酒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把这款贝尔热拉克的法国原瓶原装的葡萄酒推荐给大家。另外还跟大家强调一点，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瓶装酒啊，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在法国当地的戈图骑士酒庄进行去灌装的，这样第一保证它的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非常好，不会在这个运输途中酒的品质发生改变。第二一点就是保证

0: 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德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它其实名头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哥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

0: 在手术，但医生护士们并不敢多点灯，只能把几个手电筒绑在一起充当手术罩，因为此时的洞外正是炮火连天。11月的朝鲜气温已经是零下，但在昏暗的灯光下，医生们的额头还是会不时地渗出汗珠。突然一颗炮弹在坑道口炸开，一阵慌乱之后，回过神来的医生瞬间脸色煞白，这发炮弹引燃了摆放在洞口的一个油桶。如果油桶爆炸，那么这个防空洞里所有人都难以幸免。一位正在手术的护士冲了出去，他拿了一床棉被扑向汽油桶，很幸运火被扑灭了，这位护士也活了下来。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您所看到的这位女战士，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拿着棉被救火的小护士，她叫王清真。照片中王清真站在崭新的共和国国旗前，此刻的她英姿飒爽，

0: 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等战地勤务工作的就有60多万人。全国铁路系统有80%以上的员工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会共组织了6000余名医务人员赴朝服务，他们跨越鸭绿江，成为没有志愿军名义的志愿军。
1: 对于当时家住贵州威宁的王清真来说，朝鲜这个地方实在有些遥远。在他父亲送他去参军的时候，部队的领导差点就因为他年纪太小而拒绝了他。
0: 喧天的锣鼓，鲜艳的红花，在1950年11月1日这一天，刚满14岁的王清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的王清真并不完全知晓，在距离他的家乡遥远的鸭绿江畔，朝鲜战争已经打响。直到2个月后，王清真所在的第15军才正式接到指令，他们作为第3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开赴朝鲜战场。
2: 长方、长青，你们俩冷不冷？
3: 不冷，这好不容易上前线了，心跟火烧似的，不冷。
1: 带着一种懵懂的憧憬，王清真投入了一个本该属于男性的世界。此刻对于战争的残酷性他一无所知，甚至对于自己的性别他都没太在意。他开始和男战士一样剃短发、梳分头，一路行军北上。很快王清真和战友们打成了一片，然而这种热情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战斗打响了，那些和王清真年龄相仿的男战士们都陆续地被派往了前线，而王清真则被留在了野战医院，负责护理伤员。
0: 当卫生员对于王清真来说是个陌生的职业。最开始的时候，王清真就跟电视剧《38线》里的长青一样，是见到血就害怕，每次帮忙照顾伤员的时候都会吓得直哭。
2: 哎呀，你们慢一点。
3: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
3: 来人呐，陆宝才
4: 到。
3: 长青晕血，你快去看看。
4: 张部，
5: 来，起来，起来，起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起来休息一会儿就。
3: 来来来，
5: 别动啊，
3: 快点把他扶到手术室。
5: 来，起来，
3: 快点，快点，
5: 快点休息。
4: 哎，
3: 快去。
4: 哎，
0: 这种事儿想想也正常，一个14岁的小姑娘，按现在的情况算，还是一个初中生。突然就开始每天接触从战场上下来的各种伤员，换了谁都会有点害怕。不过在一次次的抢救、一次次的护理之后，王清真也在一点点的进步。几次大仗打下来，王清真不会再看到伤员就觉得害怕了，但每次给伤员包扎伤口的时候，他还是会流泪。不过这时候他可不是吓哭的，而是感动的泪水。他觉得这些伤员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气质，受了那么重的伤，他们还是那么乐观，毫无怨言。
1: 1952年10月14日4时30分，上甘岭战役打响。王清真所在的志愿军第15军45师担负了守卫上甘岭的这项艰巨的任务。志愿军第45师野战医院的全体人员也都被派到了战地医院负责救护。此时王清真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地卫生员。
0: 上甘岭的阵地上天昏地暗，火焰熊熊，山间被炮火削去了2米，岩石被炸成了粉末，而这些粉末又接着被炮弹炸得不知去向。

0: 2000多名伤员的掩蔽部，组织了1000余副担架。为了加快伤员救治和后送，军师两级的手术组逐渐前移至主战方向的师团，组成联合救护所。在师团救护所主要道路附近，统一设置了7处减伤收容所，负责对后送伤员的及时处置。在上甘岭战役持续了7个昼夜后，已有1900多名伤员涌入了第45师野战医院。仅王清真所在的收容所，每天就要接收从前线下来的伤员100多人。
1: 王清真所在的收容所，设在了距离上甘岭不远的武圣山后面的一个坑道。病房就是几个1米来高的防空洞，病床哪有什么病床，所谓的病床就是简单的用几块石头架起来，上面铺上一些树枝和稻草。而17岁的王清真一个人就要负责护理3个病房里的20多名伤员。他每天不仅要给伤员们包扎打针清理伤口，还要进行日常生活的护理。
0: 王清真每天除了给伤员打水喂饭洗绷带，甚至还要背伤员到坑道外解大便。人手不够，王清真和战友们只能连轴转，常常3-4天他们都无法合眼。

0: 那里。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甘岭阵地上的战斗已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重伤员越来越多。一天深夜，前方又下来了一批伤员，其中有一名叫做曹忠林的排长腹部受重伤，被分给王清真护理。王清真看见他头上直冒汗，表情非常痛苦。根据长时间照顾伤员积累的经验，王清真猜想他可能要小便，便马上帮他解下裤子，拿着罐头盒递了过去。可是让王清真万万没想到的是，等了很长时间，曹忠林就是挤不出来。没办法，王清真

0: 么办？王清真非常着急，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了。看到重伤的曹百长被尿憋得难受的样子，王清真的心非常难受。曹排长身负重伤，身体极度虚弱，伤口又疼，如果再不及时排尿，很可能会导致膀胱破裂，甚至尿中毒，那就危险了。战友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要让尿憋死，这是自己最大的失职。想到这儿，王清真差点哭了出来。忽然，王清真的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在之前护理伤员的时候，王清真看到过另外一个男卫生员黄志清用嘴吸导尿管帮伤员排尿。情急之下，王清真没多想，他一把把导尿管塞到了自己的嘴里。脱险之后，曹排长握着王清真的手，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你比我亲妹妹还亲，是你救了我一命。
1: 尽管药品、医疗器械一无所有，但是守在坑道里的卫生员却以惊人的责任心和创造力继续着救死扶伤的使命。他们夜里冒着生命危险爬出坑道，捡回敌人照明弹上的小降落伞、挡绷带，找回战场上的断枪管与铁锹柄。

0: 他和几个战友一起收敛了烈士黄继光的遗体。当时上甘岭战役正在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敌我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这样的态势下，前线无论是伤员还是烈士的遗体都很难运下。
1: 坚守上甘岭的救护员在战斗初期常常是冒着猛烈的炮火，从阵地上将伤员自火线抢进坑道，但代价实在太大。在597高地9号阵地上，为抢救一位伤员竟付出7条性命。在3号阵地上，为抢运下61位烈士，伤亡了近50人。第133团4连为从美军炮火下抢出10名伤员，牺牲了21人，才救回3名伤员。因此上级只得下令在炮火猛烈时暂停火线抢伤员，严格实施先抢后救的原则。
0: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到黄继光牺牲3天之后，他的遗体才被抬到了收容所。
1: 据王清真事后回忆，黄继光烈士遗体看上去像是从冷库里搬出来似的，两手仍高举着，保持趴在地堡上的姿势。他左肩挎着挎包，右肩挎着弹孔斑斑的水壶和手电筒，胸腔已被子弹打烂，弹孔似蜂窝一般，肉被带了出来。

0: 回忆起当时的情境，都会一再重复，真正的英雄是他们，自己为伤员服务还不是应该的事儿吗？我能做点战地救护伤员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就是在这样环境的磨练下，王清真这个14岁走进革命队伍、15岁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的铁路工人的女儿，变成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女战士。在上甘岭最艰苦的时刻，水源断绝，干渴困扰着每一位伤员。为了鼓舞伤员战胜病魔的勇气，王清真用干哑的嗓子为战友们唱歌。战友们就是在这歌声中站了起来，重返战场。而他的事迹也被写进了电影《上甘岭》。1956年，当美丽的女卫生员王兰唱着《我的祖国》出现在荧幕上时，感动了亿万观众。王兰这个形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

0: 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43天，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我军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上甘岭战役发生时，时间已经到了1952年，在志愿军空军赫赫有名的米格走廊的保护下，前线部队的后勤补给已经基本畅通，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都能按时地送到阵地上。
1: 但在志愿军刚刚入朝作战时，当时的后勤状况可是相当糟糕的，武器弹药不足，缺医少药，粮食也只能限量供应。甚至有的部队在1950年底朝鲜最冷的时候，身上还穿着薄薄的南方棉衣，戴着大檐帽，脚上只有一双黄胶鞋。那个时候对于志愿军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军，而是天气。

0: 但他是四川人，说话有口。鞋子找到，但找到的这双鞋让所有的人都愣住，丢掉的哪只是一双鞋子，是这名伤员的两只脚。因为天寒地冻而导致的重度冻伤，这位战士的腿坏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车一颠簸，他的两只脚掉了下来。那个被卡车运来的伤员，是于峰他们渡过鸭绿江以后收治的第一批伤员。这些伤员都是来自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入朝之后最惨烈的战场之一——长津湖。
1: 于峰他们所接收的这批伤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冻伤，而且大部分人都是二级冻伤或是三级冻伤，甚至还有人情况更严重。这冻伤分级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简单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咱们平常见到的耳朵冻红、冻伤、手冻肿了，这算是一级冻伤。二级冻伤呢，就已经有溃疡面了，也就是常说的冻烂。三级冻伤更严重，这意味冻伤的部分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坏死，无法正常恢复。
0: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九兵团的将士们每天都在面对着冻伤带来的非战斗性建议。而我们之前所说的战士被冻掉双脚甚至被冻掉双腿的情况，于峰不知道自己经历了多少次。在长津湖战斗期间，于峰他们的医院每天都会被送来几十上百人，然后再成千上万的转向后方。而这样的医院在长津湖地区不止一所。
1: 缺医少药，地冻天寒，在极端条件下，志愿军的医护人员如何救死扶伤？空隙不断，病情危急，是什么让于峰抱憾一生？

双手抽搐不止，头颈频频向后反张，呼吸急促，面色青紫。于峰拉住了这个战士的手，轻轻地安慰他，不要怕，是外面在打防空枪，不要怕。

0: 医疗队化整为零，相继跟随38军各部开始了行动。可是敌人的反扑动作更加的迅速，集中较优势的兵力不断地分割穿插于这片地域，一时间原本有条不紊的军事转移便显得有些混乱。
1: 在38军后撤的道路上，有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周围是连绵的山区，唯一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美军的飞机每天都要在这轰炸很多次，白天疯狂轰炸，到了晚上则是投下一连串的照明弹，继续轰炸到天明。
2: 停车！
0: 医疗队来到这里后，便开始下车隐蔽待命。
2: 你好，同志，怎么了？
3: 前方几公里就到了重点空袭区了，在这里通行一定要注意防空袭注意事项。
2: 那我们马上抢过去吧。

0: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无数个像常芳这样的志愿军医护人员，他们在寒风如刀的黑夜巡视病房，他们背着红十字挎包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伤员们构筑了安全防线，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首首壮丽的白衣战歌。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

0: 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
6: 太划算了，
4: 买
7: 买！
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8: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9: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他的一种反馈，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百姓去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坚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

他的牛肉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儿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

0: 且保证每个腱子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儿，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吧，
0: 480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便宜。

0: 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
1: 其实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块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乎
1: 烂乎；
0: 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1: 哎，
0: 凉着吃切。薄片
1: 啊，特爽
0: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一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
0: 哎，
1: 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0: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1: 对，
0: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1: 没错，吃鱼呢，这是大家得到共识了。
0: 哎，
1: 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0: 嗯
1: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
0: 哎，
1: 比较多。
0: 皮鱼。
1: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咱们应该呀、要花叉着吃，
0: 花叉着吃。但是呢，处理鱼又比较麻烦。
1: 您
0: 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
1: 没错，忒麻烦。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1: 嗯，
0: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1: 对，
0: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1: 没刺儿啊，
0: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

0: 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两罐，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个，也就是三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

0: 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将打造科技办公加便民商业的新模式。请听报道。
1: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2: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FM 94.5兆赫。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
3: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又见面了。
0: 是的，最近走在北京的街头啊，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盛夏的热度是实打实的来了。
3: 嗯，
0: 我看前几天气温已经飙升到38度了。
3: 哎呦，
0: 对，我周围就有不少朋友在念叨啊，这天一闷起来，浑身就不得劲儿，吃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
3: 哎，对，真的是，而且感觉就特别闷啊。
0: 嗯，
3: 按照传统其实节气的算法，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正式的踏入一年之中其实最热也是湿气最重的一个时间段了，就老百姓咱说叫三伏天。
0: 嗯，
3: 这打头阵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初伏，有老话讲了叫夏至三更便暑伏，这初伏啊就是整个三伏天的开端，也是一年之中这个人体的阳气从生发转向鼎盛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是不是我该贴三伏贴了？
0: 是的，
3: 对，因为这我们院这个三伏贴的门诊啊，真是开始排起长队，很多甚至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闺蜜相互约着说，哎，咱们。

0: 绕这个道理啊，想的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咱得猛猛的炫这些冰镇的冷饮啊，冰西瓜、冰啤酒、冰镇饮料啊。咱这个饮料选的时候，我这个不只要喝奶茶，我还得喝多冰的冰奶茶，我喝个沙冰。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既没有降温解暑，这种寒气反而直接冲进了我们的脾胃，相当于给这脾胃啊从头到脚哗一盆冰水给浇下来了，让您的脾胃功能越来越差。这是第一点，这就是咱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湿热交争，脾胃啊最先说我不行了。
1: 是的，我有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他觉得热口干舌燥的，然后他就经常吃冰西瓜，然后冷饮一下就灌下去了。但结果他喝了之后吃了之后就觉得身体其实不舒服。
0: 对，而且这还埋了一个隐患，现在喝冰的到冬天有的时候这脾胃就开始说，哎呀，我感觉今年夏天冰的吃多了，冬天反而就觉得好像这怎么这么怕凉，一吹风感觉哎呦这个胃又就不行，我得捂着点。所以就是夏天没有注意养阳气，损伤了脾胃，哎，人家秋后算账，这冬天就该找你来了。
1: 所以这就是阳气受损的原因吗？
0: 是的。那其实提到阳气的话，那其实在夏天面临的第二重考验啊，就像说那夏季阳气比较盛对吧，那我是不是这个季节我损伤点阳气算什么呢？既然阳气这么鼎盛，但其实很多人搞错了一个养生误区啊，觉得夏天天热

0: 那人就自然就没有这个精气神了，就感觉还怎么感觉这么累呀、啊、怎么歇都缓不过来。其实现代医学也是有相关的解释的，比如说在高温的环境下，我们人体的代谢其实是会加快的，那代谢的时候，那出的汗以后，一个是代谢加快了，比如体温上升了，心脏会变得、跳得会变得快，那我们随着出汗之后，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液去流失自然的排出，而出现这种相对来讲后感觉啊下乏得很厉害，疲劳啊乏力精神差的这种表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注意养生啊，我们还熬夜还剧烈运动啊，其实对于身体的这种耗损，尤其是气阴的耗伤，其实比其他季节甚至都大得多。
1: 嗯，前两天我就中暑了
0: 啊。你中暑了？
1: 对。

0: 接去水房拿凉水就泼盆去了，一泼一泼的感觉，哎呦不行了。我说哟，我说你这现在保温杯里开始泡枸杞了，说哎呀不行，年纪大了腰膝酸软了。
1: 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的保养，不要到老了之后才后悔这些年轻时候落下病根，是吧？
0: 对，当时还觉得老寒腿呢跟我有啥关系，现在觉得哎呦这膝关节确实啊，你看暖一暖确实挺舒服。
1: 嗯，而且我们夏天这个出伏的阶段，如果做好这些保养和防护，那到秋冬天一冷的时候，可能毛病就不会那么多。
0: 是的，是的，就是春夏养阳，一年无恙嘛。我们在这个阳气最充盛的时刻，把我们的阳气，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动力给它养好。到了秋冬季节，您就能舒舒服服过个秋冬。为啥呢？哎，咱这夏天把阳气存住了呀。
1: 是啊。

一些部位，别对着咱那脖子，哎呦，这四脖子汗流，赶紧吹吹吧啊，这样还真不行啊。奏理开合的时候，寒血容易直中我们的这个经络，您吹完第二天睡觉起来。

0: 空调吹到了以后就容易头疼了啊、嗯。那除了我们这个生活起居之外，怎么吃也非常的重要。民以食为天嘛，
1: 是的。
0: 哎，我就爱聊聊这怎么吃啊。这啊，第一个就是冷饮能不能吃啊？冷饮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人说了，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嘛。那这一听孟大夫讲座之后说这啥美食不让吃了，那不行啊，可以吃，但是要少吃。我一直说的就是物极必反。我说您这，是可以，就您说我就看世界杯，我就整两口行不行啊？您整两口也可以。您说我非得今天干五瓶，那可能它真不太行，对吧？
1: 对
0: 啊，我们说的冰啤酒、冰奶茶、冰可乐、冰西瓜，这些都是夏日标配，说一口不能吃也不行，咱解解馋没问题，但是就不能把它当饭吃当水喝，说我一天不喝正常水了，一天整四个奶茶，每个奶茶500毫升，那肯定是不太行的，对吧？所以而且喝水咱喝点这种温开水，小口慢喝，您也别吨吨吨吨吨吨吨啊，完了那急性胃扩张了也不行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季节您泡点淡茶水、柠檬水，里边加点蜂蜜，加点淡盐水，就当这个家庭版的简易版的电解质水、
1: 嗯、
0: 对，电解质水它既不会损害您脾胃的阳气，从长远来看，哎，还是非常的解暑啊。同时呢咱吃点这种轻补的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季节我确实是能感觉到就吃那种特厚重的、
1: 嗯、
0: 就感觉有点太腻住了，感觉脾胃就被拧住了一样。这个时候夏天本身脾胃的这个消化能力会相对弱一点啊。咱说秋冬季咱才开始贴秋膘呢，这会儿咱得轻补一点啊。咱这个就吃这个炖的羊肉啦、炖的鸡汤啦，这容易上火。甚至有人说这个炖羊肉、炖鸡汤的时候往里边放黄芪。孟大夫说讲了这黄芪羊肉当归汤，这放黄芪、放当归、放党参、放人参啊。这个时候您秋冬季吃可以喝一碗、
1: 嗯，
0: 暖暖的养身啊，还养阳气。但是这个季节您吃完了吧？

0: 几个哥几个吃脏摊儿去了啊，今儿仨全过来看你来了吗？对，就是这种饮食有节，既包括它的节制，还包括它的清洁啊，别吃这些啊坏了变质的食物。这个季节天一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它这个食物它储存时间很短，特别容易变质，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因为这个结果来医院和孟大夫相见了啊，这就不太合适了。
1: 所以总结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不仅要吃得好，吃得干净，还要睡得好，对吧？在吃得好睡得好之后，我们平时的养护没什么问题，再加上不要对着空调直吹，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出伏的养生也就非常完整了。那说完了日常起居的饮食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三伏贴。作为冬病夏治的代表方法呢，其实三伏

0: 这个在利水在利尿在接二小时出入量、
1: 嗯、
0: 每年冬天在折腾这一茬、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感觉状态就反而你想他年纪其实变得更大了86了、
1: 嗯、
0: 但是反而身体状态比原来我觉得是稍微好一点了、
1: 嗯、
0: 就是他肯定不只是三伏贴这一个东西的效果，他肯定是综合的养生啊，他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但是关于三伏贴，因为很多人最近也在咨询我们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贴呀、这三伏贴的原理是啥呀，它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智商税呀、啊、然后包括我贴了怎么没用啊，它就是其实有很多关于三伏贴的这种养生知识，我们也会在未来两期里面，因为正好是头伏嘛，又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说。但是关于贴三伏贴的一个基础常识，今儿可以

人员来判断您贴哪儿以及贴多长时间，就包括吃药也是一样的，您可千万别自己加药。像我的患者说，孟大我觉得您这药挺对症，我中午给自己加一碗，我说呦呦呦，我说您这药量可超了哟，我说可不行。还有就是他有一些比如贴敷的禁忌啊，一些这种生冷啊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包括洗澡他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禁忌，包括他其实也不是万能贴。现在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很多朋友

0: 我本来就是那种容易上火的，这啊口干口苦，然后口腔异味，然后容易这个上火的这人，您再贴了反而容易火上浇油。当然后续我们也会用不同的两期节目再跟大家讲三伏贴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您也可以自己自测一下您是不是适合贴三伏贴的人群。而且它本身作为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啊，它的目的它其实是相对来讲它是调理的这种，它不是说我贴一次立马立竿见效，说我今天贴完了明天哇阳气就充盛了，咱就不怕冷了，那小手就热乎了啊，那还真不是，它不是一次就能立马见效的，它其实是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像我奶奶我给她贴了3年她终于不住院了，
1: 所以就是贴这个也一定要坚持，坚持才有效果。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初伏时节身体的状态、日常养生的核心准则还有三伏贴的基础常识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所以其实哎，夏天的时候啊，该出汗的时候出点汗没事儿，但是不能过度，该忌口的时候呢也别贪嘴，要吃好吃得干净，护住我们的脾胃才能够养好我们的阳气。
0: 是的是的，其实这初伏马上到了呀，真不用追求什么名贵的这种补品，说我喝点什么吧，孟大夫我这有实力你就给我整贵的啊，真不是。其实真正的养生就是从今儿您听到我们节目开始，您少喝一杯冰的冷饮，多喝一杯温温的水啊，晚上早点睡，中午歇一会儿，咱给这三伏天咱开一个健康的好头。
1: 今天谢谢孟大夫给大家的分享啊，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啊，从今天开始已经是初伏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开始保养起来，也都把孟大夫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些一点一滴的做起来啊。那我们下两期的节目呢，孟大夫也会给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

室，空调温度以25到26度为宜，避免直吹肩颈、腰腹与膝盖。睡前可切换为除湿模式，起居顺应昼长夜短，晚睡早起，午间小憩15到30分钟可养心安神。出汗后用38到43度温水洗浴，洗发后及时吹干，避免寒湿趁虚而入。饮食上冷饮适量解馋即可，日常多喝温水，可搭配淡茶水、淡盐水补充电解质。清补优选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等平和的食材，薏米建议炒至微黄后再用，减弱寒性，更护脾胃。饮食有节制，减少宵夜，同时注意饮食卫生，预防夏季肠。

0: 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

0: 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那倍儿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

0: 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我都能想象的。
0: 哎，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0: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1: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0: 是的，
1: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啊，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0: 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南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3-0轻取蒙古队，以4胜1负的战绩收获男子组亚军，同样顺利晋级9月在新加坡进行的亚洲区总决赛。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京华飞鱼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于7月17号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持续对外开放至10月30号。 本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进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官方赛历正式敲定，10月2号到10月4号国庆黄金周期间，全赛季唯一一场国际赛道赛将空降北京亦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上亦城集团与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10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实现长期扎根北京亦庄。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CTGA 2000U12 北京站于7月18号到30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办，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体系下的最高级别全国性 A 类赛事，也是国内 U12 年龄段含金量顶尖的核心积分赛场。作为2026年度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重磅赛事，本站可以产出2000高额赛事积分，积分直接计入全国青少年网球官方排名。7月20号到26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将迎来密集赛事周，六大项目轮番登场，涵盖球类、格斗、体操、棋牌等多个类别。

0: 京城少年健儿将在各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将于7月21号到24号开赛，赛事分设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两大赛场，全市各年龄段冰球小将悉数登场，老牌强队与新锐梯队同台竞技，四天密集赛程将全面比拼滑行、传射与团队战术，既是京城青少年冰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将会迎来多场激烈精彩的冰上对决。最后来关注2026年智毅中轴线杯全国青少年围棋棋王赛，7月20号到23号在地坛体育馆开赛，各地少年棋手齐聚京城，连续多轮对弈比拼布局与收官功底，赛事既是全国青少年围棋高手的交锋舞台，也将决出本届青少年棋王，看点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

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

0: 不稀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块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块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块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0: 嗯，
1: 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
0: 嗯，
1: 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0: 嗯，
1: 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个。

0: 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土铁锅山药片、
1: 嗯、
0: 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1: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跟重复一下。
0: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

0: 木犀炉土铁块烧窑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新规实施2月多，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中国科技馆邀您零距离看鸟，景山公园盆景展邀您清凉一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已经从4月份的约45%提升到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目前交管部门仍然坚持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交通文明宣传实践活动1500多场次。北京交警提示，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严格遵守顺向通行、各行其道原则，不逆行、不闯灯、不越线停车，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再来关注，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金华飞鱼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于7月17号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会持续对外开放到10月30号。这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观察这些飞羽生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四声杜鹃嘛，四声杜鹃。
3: 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4: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3: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5: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
3: 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0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陈明辉表示，
5: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3: 为了增强互动体验，展览旁边还设置了2台 AI 拍照机。陈明辉介绍道：
5: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3: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6: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

0: 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1: 作为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活动之一，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今天拉开帷幕，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同时融合中国画展、秦腔文化展和表演活动等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艺术盛宴。体育方面，昨天晚上北京国安在中超第19轮比赛当中主场迎战辽宁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国安联赛3连胜被终结。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殷雪怡的报道。
2: 在上一轮与上海申花客场的比赛取消之后，国安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休整，在昨天晚上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比赛开始，国安利用主场优势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第24分钟孔特推进到禁区之后被挡出，塞尔吉尼奥在禁区外的一脚抽射先下一城，这也是他连续6轮联赛参与进球。比赛第35分钟，何玉鹏在一次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主教练蒙哥马利被迫换上海米提。为何没有换上在替补名单中的如子楠？蒙哥马利解释，
3: 对于如子楠的使用，我们更多是 从保护角度来考虑的，因为他之前出现了伤病的情况，现在还没有一个100%的状态，他只能出场10到15分钟。而当时换人的这个窗口出现的时候呢，他是不适合去上场的，所以呢，更多的从保护的角度去考虑，没有使用他。今天出场的范双杰呢，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困难时期，但是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名报名的年轻球员，在这么密集的赛程之下呢，我们也是能够考虑到说，尽可能的去培养和使用年轻球员，但是这个要保证我们，出场的比赛要打得足够好的情况下。
2: 下半场，辽宁铁人的陈彬彬下底传中，队长邦本一玉插上推射破门，把比分扳平。随后国安连换三人，范双杰、杨立瑜和曹永静登场，换下了海米提、张宇宁和恩科洛洛。而在最后时刻，塞尔吉尼奥错失了绝杀机会，国安也未能改写比分，双方1-1战平，国安联赛的连胜也被终结。错过了中场前绝佳机会的塞尔吉尼奥表示，
4: 其实我们在上半场如果扩大比分能够拿到第二个进球的话，那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那我们也一直在尝试。

0: 们的机会，那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困难。
1: 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7月21号，国安将在足协杯比赛当中客场对阵中乙球队大连可为。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2: 为生命护航。
1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
10: 纸艺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8: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

0: 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0: 听青铜讲述千年

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展览以国民珠宝为核心叙事，展出近500件黄金珠宝艺术品，其中就包括经过吉尼。

0: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化范儿栏目。今天呢我们又是做一期和非遗相关的节目，那么今天请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国家级非遗精绣第五代传承人刘晓燕老师，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你好，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聊的是精绣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要请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这样一期叫金丝龙袍诞生记呢？因为呢不久之前在北京的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展览，那么现在也还是在展览当中啊，其中有一件这个重磅的展品，就是经过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这个世上唯一的最细的这个金线来织就的一个龙纹华服。那它整体的这个工艺的特点呢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它是全程所有的这个龙袍，包括上边的这个织工和绣工所用的材料全部都是纯金，而且用的这个线啊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可能比头发丝还要细的，
1: 对，
0: 那这个 0.07 毫米这样一个级别的金线。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呢，就是它整个这个龙袍上面所用的织绣的工艺都是我们传统的燕京八绝里边的精绣啊。那么刘老师呢就是这次和这个珠宝公司来携手合作啊，打造这样的一件独一无二的这个金线的潮袍的展品啊。那么

0: 平面的画的时候啊，那个图案，
1: 对
0: 啊，包括这个团龙正面的这个龙的形象，
1: 对，
0: 因为它是没有起伏的，它不
1: 是
0: 三 D 的，
1: 是的，
0: 所以您在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感觉没有那么直观，但是你看到这个朝袍或者说龙袍的实物的时候，你仔细看它的纹理，看它的这个绣工，哦，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确实是当时清代皇家的顶尖的工艺啊。那么实际上说到这个京绣，说到燕京八绝。

0: 各地最优秀的绣工、织工，他们都会奉旨来到京城。
1: 嗯，
0: 那如果说，比如说今年要过春节了，他们要回乡了，那如果他的功夫不好，那可能皇帝直接就会下一个批旨，你们第二年不用
1: 来，别来了。
0: 对，这个是在真实的那个史料上有记载的。所以说呢，那时候，周边的就是咱们中国各个省市的这些优秀的匠人，他们都是以来到京城为荣。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汇聚了这些全中国的优秀的匠人。其实刚才我为什么说全世界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为什么说京，这个京字是和北京城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知道元朝，那元朝北京大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心，
1: 没错。
0: 那那时候来自中亚的工匠，全都也汇集到了北京了。
1: 对，就包括马可波罗，哎，过来了，其实他也这个有大量的这种记载。
0: 对、
1: 啊、
0: 对 对，所以说其实京绣的前身基本上是全世界织绣技艺的一个总和，就是绣工已经达到了最高级、最顶级的一个这个工种。
1: 我理解了，那这个京绣啊是跟北京的这个特点，因为它是首都，
0: 对、
1: 这个几百年的这个首都，我们现在这个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嘛，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它代表了融合了世界各地，
0: 是的、
1: 包括中国很多地方这个织绣工艺的顶尖，然后在北京进行一个汇聚，
0: 对，
1: 也就是说皇家标准，
0: 对
1: 啊、来筛选吧，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哦，那实际上离我们最近呢，比如说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它的这个像您刚才说的，内务府造办处，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看好多这个影视剧，啊，这个比如说叫这个太监苏培盛，说我今天我要做一瓷器，明天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公毯，哎，这个叫内务府造办处去落实这个事儿，
0: 对，
1: 五行八作，哎，各个这个部门都有，当时在这个宫廷里边。这个织绣这一块是不是也有专门的这个部门来负责？
0: 对，其实每个朝代都是有的，包括辽代的时候，在北京就已经有绣院了。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造办处体系就形成了。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燕京八绝，很多人说是清代的造办处，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从明代可能就开始有了，因为大家知道，从明代的时候，我们的都城在南京，
1: 对，
0: 那朱棣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那时候他肯定是带了个大批的匠人，然后带了大批

0: 我能有记事儿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就记得我那会儿还没有绷子高，然后我就整天趴在那儿看他们，然后弄那些针头线脑。然后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我姥姥他们给我做的哦。然后我姥爷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匠人，天天在那儿做衣服绣东西。但是那时候他就说是男盘龙，女绣花，一般的话做这种金都是他做，然后平常绣花呢都是那些那个。女孩子在做，
1: 明白、
0: 啊、都是这些什么大姨啊，都是也都是村里面的这些亲戚，
1: 就是、行业里边的一个惯例，相当于就是不同的分工。
0: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拿这些针头线脑自己给娃娃做个衣服，因为我姥姥那儿他们都有那个样本，就是有。

0: 次世代的，就是我们其实那会儿做的模，然后分的特别细，然后工种，所以说那时候我们是就是在游戏最辉煌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会儿呢，还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是帮韩国游戏做代工，
1: 嗯，
0: 做完是人家的游戏。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跟可能跟这种外国人接触多了，可能就会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明明每一个同事都那么优秀，
1: 嗯，
0: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游戏是外国的。
1: 对，
0: 嗯，其实那时候我在想，
1: 嗯，
0: 因为本身我自己做刺绣，做家里这些东西，
1: 嗯，
0: 那时候其实慢慢就在萌生这种，嗯，想自己好好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心情。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结婚生子，嗯，结婚生子之后，肯定因为其实说实话啊，开心归开心，但是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归公司的，就是你，
1: 哦，
0: 就是每天在公司都不想回家那种。哦，然后后来我就想，嗯，不行，这样下去，家里还有孩子，然后还要回家，然后毕竟年纪也大了，不能老在这个游戏公司。这个设计是青春饭，所以说我在想，哎，那我平常的爱好，其实，我家里人知道，我把家里的房子从，一个缝纫机，两个缝纫机，然后到好多好多，最后到布料，然后到丝线，然后到绣架，然后到大绷小绷，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我们家的房间都被我占领了。哦，
1: 就是人去您家不会想到您是在一个游戏公司做这个。
0: 对对对，
1: 就跟您的工作本职工作可能关系不大。
0: 对对对，哦，
1: 个人兴趣。
0: 对，然后我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我绣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包括我做的衣服，然后家里人做的衣服，还有我孩子每年做的汉服，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就发现，可能我的爱好，
1: 嗯，
0: 要这种想做这。

0: 们家族，就我姥爷的家族，其实是做这个丝绸和皮货生意的。
1: 明白了
0: 啊，他们从那个石景山末市口，拉的那个，带着这些丝织品啊，上那个张家口。
1: 知道
0: 哦，上张家口，然后呢，他们再从张家口，带着那些皮货来北京，就
1: 那条老街现在开发成一个商业步行街。
0: 对，
1: 我前不久还去了。
0: 对对对，
1: 现场还有那个车辙，那个原址在那儿放着。
0: 对对对，
1: 你可以感受到当时牵着骆驼从口外过来。
0: 对，
1: 这种商品的流通。
0: 您说这个口外最那什么了？
1: 对，
0: 他们我后来我姥爷就留在了口外。
1: 嗯，
0: 因为他算是他们家族里边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的，因为一般像您可能接触到这些匠人，尤其是男性的匠人，
1: 对，
0: 他们都比较内向。
1: 确实。
0: 然后他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印象特深，他就说为啥他要干这个很辛苦，就是因为他当时让他去送货的时候，他遇到了七只狼，在冬天的时候在那打出溜。
1: 哎呦，这是这个。
0: 说后来就肝颤了，不敢去了。然后后来他就在在前门那块儿，然后找师傅，然后学，因为自己家里人以前，像我姥爷的父亲，他们再往上，他们是在宫廷里面做刺绣的，因为当时说宫绣嘛，
1: 对，
0: 做宫绣就是做刺绣、做服饰，就是也是做这块的。但是那时候，您知道北京刚才我说的，这些匠人，他不是说我真正是做这个活的，因为都是外面人来的，
1: 是，
0: 他们可能就是管理啊、经营啊，就相当于现在的这种，就是，属于作坊或者是企业这个类型。
1: 能理解。

0: 它能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就越柔软。
1: 对，
0: 但是呢 0.07 啊，这个是一个极限。
1: 对，
0: 刚才刘老师说了，有这个机器，有人手，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这精绣它是纯手艺活吧。为什么会有机器？就是因为我们这件金丝的龙袍，它是机绣和这个手绣相结合的。
1: 对，
0: 有大量的，比如说我这个衣服的整体啊，上面没有那种堆叠的部分，或者说绣工没有那么复杂的部分，它可以用机器来完成，这样可以保证它的一些精细的这个程度。
1: 对。
0: 它的整个胎体更稳定，
1: 对，
0: 然后再由您用您的技艺，用一针一线穿上这个金线，
1: 对，
0: 来把它这个复杂的花纹来给织成，
1: 对，
0: 所以说它是包，其实这个机器的参数也要您深度的参与来进行调的，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它是您的这个精绣手艺的一种机械化的外放，
1: 是的，
0: 对对，您得去指导他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
1: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我们老说这个非遗啊，要创新创新，其实很多创新并不是说我做一个东西是要不管是技法的创新，还是你这个原料的创新，其实很多我觉得是思维方式的创新，
0: 哎，对，
1: 还有如何利用科技去帮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0: 对，
1: 你像机器，它为什么就是能织出来，就是因为它很稳定，我们通过调参数可以让它达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我们的手，我们可能就不可控了。
0: 没错，
1: 一是我们每个人这个手汗它不一样，
0: 是，
1: 像我们做刺绣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一个我一看别人做刺绣，我就知道他适不适合做刺绣，就是你的手汗都会影响你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光泽度和质感，那机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然后还有这个松紧度，我们手的力度就是你再均匀，你再把握的好，那是不稳定的，那机器人家就能很均衡。
0: 我觉得啊，这就是新一代的非遗传承人，这个非遗大师和这个老一辈的不同的地方。因为刘老师，您成长的过程、学艺的过程，大量的实践，再加上您这个。

0: 所以说您的思维并没有僵化在说我学的这个老手艺，
1: 嗯，
0: 我在呈现的过程当中我还必须得用这个手艺，我要抱着我的这个老的东西不放啊，这样才能是。

0: 图片工作、视频工作，以前在没有这么多 AI 模型的前提下，所有的工作都要你手动来完成，每一个字符都需要你，每一行代码你要手动敲进去。但是现在有 AI 替我们完成了这些重复性的、机械性的，但是呢又并不能完整保证它稳定性的工作。所以说您采用这个机秀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替您更完美的践行了这个想法，但是又节省了您大量的精力和这个哎这个时间的成本。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非遗在新的这个时代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钢用在刀刃上，我就是只去亲手做那些机器赋予不了它温度
1: 的
0: 部分。
1: 是的是的。
0: 那哪些部分，比如这衣服上的哪些部位是您亲手绣出来的？
1: 比如说这个龙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头的部分。
0: 会，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这个展示一下这个图片和视频啊。刘老师您接着说啊。
1: 还有它就是有一些鳞片的部分我们会处理一下，还有那些比较小的龙，在一些细节上我们会做一些处理，还有最后这个龙袍的做成的这个成做的过程中，我们都是要手工去做的，因为它那个真的是大家没有摸过它，就是它真的还是一块金属。

0: 南京的非遗。
1: 好，这个大家知道了啊。这个古代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所谓龙袍上面的金线用的是这种金线。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次啊，做这个展示的金丝龙袍用的线，就是哎，这刘老师拿来的这个，
0: 跟头发丝一样的啊。
1: 这个我估计我们这镜头都拍不到啊，比
0: 头发丝是一样
1: 细多了。
0: 嗯，
1: 这比头发细。
0: 这个人的头发是0.06到0.08，这个是
1: 介于它中间。
0: 对，介于它中间。
1: 这个真的是细如发丝啊，非常非常的脆弱，我都不敢伸手去拽它啊。它是一个拉拔工艺，
0: 对，
1: 顾名思义啊，它是把一根这个纯金的，比如说它刚开始先打成金箔，或者搓成一个这个金柱吧，啊，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拉，
0: 对，
1: 这个拉是通过机器来实现的，
0: 对，机器。
1: 那这个微操这个工艺可太厉害了。
0: 对，所以说这时候借助了南北的融合嘛，深圳的速度，深圳的这种机械，深圳的这种科技，然后用北方的文化去赋予它一个新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才造就了这件世界纪录啊。
1: 其实我这个当天采访您的时候，您也跟我说过啊，就是这种用纯金线拉拔工艺的这种金线，其实比如汉代这个金缕玉衣上面，
0: 对，只有
1: 使用过，
0: 对对。
1: 但是那个金缕玉衣大家知道它是一个藏具，就是汉代时候，当然就是到汉代后期已经禁用了，因为它确实太过奢侈了。当时有这个铜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级别最高的，用的是这样的线，但是它也做不到完全用这个金线来织。
0: 对对对，
1: 当时汉代的这种丝织的这个技术已经非常之高超了。大家知道那个马王堆里边的那个，这个49克的，
0: 对，
1: 那个
0: 蚕丝，
1: 那件素纱单衣，它这个可能都未必能做到这么细的，这种丝织的这个
0: 水平。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汉代的金缕玉衣上面曾经用过这种金线，但是只是当时的皇帝或者是贵族只能用一小部分，把这个玉的这个甲片，
0: 对，
1: 给它
0: 做一个衔接，对，
1: 那这么细的线，刘老师，您比如说手绣的时候用的这个针也是，这个就跟我们缝衣针一样，
0: 我用最小号的，我那个针是弯的，因为它太细了，就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小的绣花针，我用的是一个一个不能说是什么，
1: 这多考验，
0: 特别细。对，因为其实这两天我们还在做一件新的融合的东西，就是拿这个金线，因为我们最终是要把这种工艺研究出来，未来运用到产品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为了做这件衣服，我们希望这些科技啊和文化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有所体现，所以说我们最后把它织成了产品。我们那个首饰可能下面有3-4层这种织出来的，拿那个最大的那个珠宝放大镜都能看出里面的肌理。
1: 那我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您看这件那个金丝龙袍，它体量是比较大的，然后需要您手绣的这部分，其实因为我们刚才看了线这么细，龙袍的体量那么大，虽然有大量，但是其实你手工的这部分是非常关键，这个耐心和眼力的。
0: 是的。
1: 那像您说的，比如说你开发出了这个新的工艺，以后比如说我想量产，它一定得是匹配，比如说我这个通过机器或者是这个参数的调整，我能实现的，就是以后我们有可能比如说看到更多的这种体量的这个金线、金丝，
0: 是的，
1: 去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文创品，各种产品，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您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已经在市面上这个珠宝品牌已经在全线销售了，
1: 已经有了，
0: 对啊。
1: 来，这个咱们现身说法啊，这个刘老师，第一次我跟他见面就是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他这个身上戴的饰品，比如说今天戴的这个耳环，
0: 对，
1: 在我这个距离啊，大概1米多的距离，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青绿山水的感觉，千里江山图的那个状态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这个摄像老师，如果这个镜头能推进，可以给一个刘老师这个耳环的特写。它的整个造型，周边是这个金色的，然后里边有这个金线的这个纹理，然后但是同时又是青绿的这个颜色，就是类似这样的文创品，其实就是您这个开发的其中之一部分。
0: 对，这是我自己的精绣产品。像我跟他们一起开发的那个产品叫就黄金的金绣，金绣饰品。对，就是因为我是大家知道我都是因为我做的精绣饰品。
1: 就是这个明白了，通过更适配现代人审美需求的这些文创的饰品。
0: 对。
1: 出圈了，让大家知道精绣原来是这么好的东西。
0: 是的，因为像平常我们可能会给博物馆做复原呀，然后我们做大的服饰啊，那其实我反而因为我可能就是现代人 我们咱们其实都喜欢素的东西，不喜欢那么花的，
1: 是
0: 因为到了其实明清的审美就是花花的嘛，
1: 嗯，
0: 全是因为本身绣就是五彩施张，就是五彩彩的，
1: 对，
0: 那现在生活中那么花太招摇了，再加上我们可能看不了那种太花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说我就想，哎，我如何让小面积的，因为小面积大家可以买得起，
1: 嗯，
0: 然后呢它又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小小的点缀，
1: 嗯，
0: 因为像大家都穿的素素的，你有一个亮点，
1: 哎，
0: 尤其是女孩子，哎，又会不一样，
1: 啊，
0: 但是说实话啊，刚说到女孩子喜欢这些首饰，
1: 啊，
0: 我的更多用户是男孩子，就是
1: 我特喜欢，
0: 是吧？我为啥我能就是做这个，和一个深圳的公司去合作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在深圳珠宝博物馆当时办了一个展览，
1: 哦，
0: 叫精绣新华，然后非遗精绣的传承与创新，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这个首饰，其实这个首饰还特别有渊源，
1: 嗯，
0: 因为当时的那个珠宝博物馆的馆长他戴了一枚这个胸针，
1: 这个银杏叶，
0: 对，银杏，
1: 哦，
0: 然后当时是就像咱们中国捐献侵华日军证据的那个，
1: 哦，
0: 那位叫，
1: 哦，明白，
0: 叫什么来着，然后去他们馆，哎，我就看到了这枚胸针，哎，我说他带着我那枚胸针，然后接待他，然后后来就我们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之后呢，其实南方好多朋友都拥有我这个胸针，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营养师他也有这个胸针，然后后来哎，我今天没带那款竹子的，那款竹子的呢，也是咱们北京的外事礼物，
1: 哇，
0: 一个广州的朋友他因为那件竹子的胸针定制了一身中山装，
1: 哦，
0: 嗯，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我这些刺绣类的首饰是完全是类珠宝的，
1: 对，
0: 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我的一个客人他是古董珠宝的收藏家，所以说呢，哎，他们就觉得你在深圳你这个就太出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黄金珠宝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就是大家觉得纯卖黄金呀，或者是怎样呀，就是各个行业都会有一些瓶颈。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办了以后这个展以后呢，就还是挺轰动的，大家觉得，哎，好像给黄金珠宝。

0: 一个新的思路，因为大家普通的时候，就像包括我姥爷他们那一辈，就我的长辈们，他们对于这个非遗的理解，对于传承的理解，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个认知的问题。昨天我们还在跟朋友讨论，就是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尤其是我记得我姥爷小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手艺就是你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一个饭碗，
1: 对，
0: 他就
1: 是
0: 一个对吃饭的一个本。是，那他们的想法就是，哎，我教会你这些徒弟啊，包括教会你。

0: 成本太高了。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按照传统匠人的这种手艺去做，比如这个一个视频，
1: 对，
0: 一个是有量产的问题，
1: 嗯，
0: 二一个是这个确实太耗心血了。
1: 是的，
0: 你除非是这种私人定制，
1: 嗯
0: 啊，有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精绣的，
1: 嗯，
0: 又特别喜欢珠宝的，
1: 嗯，
0: 说刘老师，我找您，咱们定制一个，你就是花花心思，比如说有一年的时间专门给我做这一件，
1: 嗯嗯，
0: 那我可能我做这一件开张吃三年，
1: 嗯
0: 啊，那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在等这个伯乐，有人欣赏我这手艺，
1: 对，
0: 您要是等。

0: 料相似，然后审美相似，嗯，所以说呢，这嗯做出来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就得等。
1: 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手艺啊，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京绣，它是集大成，
0: 嗯
1: 啊，这个汇聚了各地这个绣工当中的这个精华，
0: 嗯
1: 啊，包括其实在这个古代宫廷，既然能进入到宫廷的这个手艺，那都是了不起的，
0: 对对。
1: 包括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展览，中国工艺美术馆的这展览里边也有一个这个缂丝工艺的这个腕表，
0: 嗯
1: 啊，其实像缂丝大家也知道，通经断纬嘛，
0: 对，
1: 两面都能看出来图案，
0: 对，
1: 也是非常花心思费功夫的，
0: 对，
1: 这些东西当年就比如一个匠人或者一组匠人，他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成这么一件精品。
0: 是，
1: 你可能你不懂它的工艺，表面上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你得细看，
0: 是的，
1: 你得了解这里边融入了多少这个心力在里边。所以说我觉得您尝试了这个比如说小体量，然后结合现代生活审美的需求，同时这些东西像比如说有外国朋友，他带一个这个胸针，我就为了配这个胸针，比如我专门配一身长衫也好，
0: 对，
1: 中山装也好，
0: 对，
1: 像您今天穿的这身，哎，我觉得特别好看，素雅上面这个花纹，因为大家可能没法离近了看啊，然后配着您戴的这个耳饰，就是简约，但是呢它的点缀又恰到好处，整个的这种审美体现出老祖宗的这种高级感。
0: 是的是的。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京绣大师刘晓燕和她的京绣技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流感病毒病例，这是我国第一次报告人感染这一病毒的病例，患者是一名2岁男童，已经痊愈出院，所有密切接触者都没有发现感染，没有出现病毒持续人传人的证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名患儿发病前10天内没有旅行史和活禽市场暴露史，家庭饲养有猪、鸡、鸽子等畜禽，但是家属否认患儿与牲畜有过直接接触。患儿居住于农村，住所附近设有猪圈和家禽围栏，环境卫生条件较差。调查人员在现场采集了47份环境样本和28份动物样本，在部分猪和环

0: 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1: 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沿着地面指引标识走到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乘坐扶梯上到地面后，记者看到出租车有序进入等候区。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2: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这样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一个交叉。
1: 在北京南站路北侧交叉路口，出租车分成几列停在蓄车区里，等待工作人员放行后，井然有序地驶入北京南站出租车等候区。出租车司机们说，
3: 重新改道以后，很有秩序地安排车辆通过，方便了司机，也方便了整个的南站的交通秩序。
4: 比原来跟社会车辆搅在一块，跟网约车搅在一块，感觉吧，力劲多了，现在畅通。
1: 如今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车能力得到扩充。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2: 我们也分别在开阳路和幸福路的交叉口处利用闲置空间建设了西北出租车的一个专行道，在马东路和北京南站路的交叉路口处的一个闲置地块建设了一个出租车的蓄车区。目前呢，战区整体的一个出租车的蓄容量能够达到750辆，较之前东西地下停车场的240辆提升了2倍多。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蓄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饮、阅读和休息为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所。
5: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0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

带避腐性，即能主动绕开植物腐烂造成的病原微生物富集区。该科研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动物呢，通常会主动远离。

通进行确认，同时具备一键 SOS 求救和跌倒检测功能，操作简单，适老化设计友好。相比智能手机复杂的 APP 生态，儿童手表功能聚焦于通话、定位和健康监测，界面通常采用大字体、大图标，逻辑简单，适合视力下降或不擅长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支持语音播报和控制，许多型号保留明确的物理按键。

0: 茶好像不健康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奶茶品牌会想要找突破，那就增加健康元素。那特别直接的，大家也能想到的就是我在里边加一些健康的组成，它不是不是就奶茶就变得健康了嘛？
1: 是。
0: 于是再加上这个羽衣甘蓝，于是横空出世。我把这个汁儿给弄出来，你一看数据也很好看，告诉大家，你看羽衣甘蓝是多么健康，我这里边加了羽衣甘蓝，它的这个整体就怎么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逻辑很闭环。还有很多消费者呢，他本身是因为喜欢奶茶的，但是又担心啊奶茶这个不健康，于是你跟他说我现在这个东西变得健康了，于是就非常的受欢迎。这个在商业逻辑上非常的这个完善，于是他就爆火起来了。
1: 啊、哦，你看，这是一个想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哈、啊，就是

肯定添加了一些东西，让它变得口味更甜一点，然后我们接受程度更好一点。如果它外面卖的也那么不好喝，想当然肯定不会有人买。所以刚才云老师说到了，他在一个健康和一个口味好之间选择了一个消费者认可并且能闯出来的这么一个赛道，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闯出来了。山东高密的这个羽衣甘蓝种植基地在去年夏季2000亩羽衣甘蓝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同时呢这果蔬汁的这个搜索量和销量哈、都是遥遥领先。你看上去它绿色的那个颜色夏天既清凉，同时你又觉得这是植物的应该很健康，所以就打到了消费者的心。那如果说羽衣甘蓝的爆火，那是不是可以复制呢？那我们想当然其他的一些

查什么东西里边啊，他就不让他。首先名义上有这个概念，另外呢，实际上他又加了其实大量的别的成分，比如说基本上这些饮料里边都会有比较多的糖，让它变得好喝一些。于是这样的话，它在营销起来就会有卖点，有好讲。

0: 可不可以定义为一种包装？因为除了这种茶饮之外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便利装的代饮品，比如说像沙棘原浆啊、蓝莓原浆啊、枸杞原浆啊。我们先说这三种原材料，沙棘、蓝莓和枸杞是不是有营养价值？如果有，我们是不是有些程度上夸大了它的营养价值？怎么看待这三种原材料？
1: 沙棘和刺梨都属于那种以前啊，它都是一个野生的这些果子，然后这个果子呢要做检测，营养成分确实很优越，
0: 它是维生素多吗？
1: ？对，维生素还有别的一些抗氧化剂都多，是所谓的生物活性成分啊比较丰富，但是都不好吃，所以榨成汁儿以后呢叫做原浆，所以你看啊，它没有办法像我们喝个橙汁儿啊，喝个西瓜汁啊，一杯一杯的喝，因为一是不好喝，另外一个呢，它的成本确实高，因为这些东西采摘不易嘛，产量也不高，榨汁出汁率也不高，所以整个出来的成本是比较

0: 或者会不自觉的联想到这个制酒当中的那个原浆的那个词。
1: 对，就是他为了传递的信息，就是我这个东西就是榨出来，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又没有做其他的处理。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

0: 好喝之前，可能它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鸿沟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市面上一些所谓的这种沙棘原浆、蓝莓原浆，它后面的这个配料表，它其实都会写的比较清楚。您呢也可以根据这个配料表来进行选择。那我们说到这儿的话，云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尽管它又是商家炒作的一个所谓健康的概念，那消费者该怎么看待、理性看待这样的一些产品？它是适用所有人群吗？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你其实不适合长期的来这个吃这样的一些原浆产品，包括量上面是不是也得稍微控制？有的人就说了，我就有钱任性，我一天喝三袋啊，或者是我这沙棘它不是健康吗？我家里那50毫升的那瓶装的，甚至还有一些再大包装一点的，我就拿它当那个就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当饮料来配着喝。是不是也有些人群需要稍微提示注意一下，是不能这个长期大量食用这种东西的？
1: 首先是我说一下对这类产品的看法啊。如果你是喝它和我什么都不喝，跟喝水相比呢，它多少还是有点价值的。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是为了说我要喝一些东西来获得营养健康，那么我是完全不推荐这种产品的。你直接吃起别的水果就好了。如果你实在是想喝汁儿的话，比如说就像说蓝莓啊、草莓啊，这些。

0: 想要榨汁儿的话，你直接拿它来榨汁儿也是很好的，它汁儿还比较好喝，然后呢，营养也不错，没有必要非要去吃这个又难吃又贵的这些所谓的原浆。然后呢，而且很可能它为了让你能够吃下去，还里边还又加了很多糖，把它的原来的那个健康价值还给弄得七七八八快没了。所以不管是对什么人，除非你确实很喜欢这个东西的口感，如果仅仅是为了营养健康的话，我是不推荐这些产品的。
1: 就是完全有一些更平价的，然后大家更熟悉的一些产品，味道又更好的一些水果产品，是可以，满足我们日常对一些维生素啊，这种的一些这个需求的哈，没必要非得去舍本逐末，然后或者是舍近求远。其实大家没必要去为了它的这个名字或者这样的一种包装而去花大价钱去追逐它。那作为一种水果，我们知道水果其实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是不能吃的，或者说是要需要少吃的啊，要适量吃的。那这种沙棘原浆或者是蓝莓原浆，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吧？
0: 因为这些量，反正你就喝个10毫升、50毫升。如果真的是原浆没加糖的话，也倒还好。就是要担心你去看看那上边它有没有加糖进去，这个事情比较关键。
1: 就看好配料表啊，别觉得我这东西健康，我就可以放开了喝啊，这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而且说到沙棘，我们也知道它其实在一些，尤其在内蒙当地哈，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野生的小果，也是颜色啊跟枸杞很像，都是那种黄黄的。它里面呢是口感是比较酸甜的，而且呢也有丰富的维 C 啊、有机酸啊。当地人呢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食材，也是因为它比较有地域特点啊，可能除了当地之外，外面的人很少见这种东西，哎，就觉得那沙棘是不是很少啊，很少见啊，所以就比较珍贵呀。而且这个新鲜的沙棘啊，它的果皮特别的软，而且还容易破碎，所以它不容易保存，就造成了可能有的时候就跟枸杞一样，可能也要经过这个晾晒呀、烘烤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营养其实都流失了，所以也是人们愿意追逐这个沙棘原浆，认为诶，你这个榨成汁儿了，那它就方便运输了，对吧？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营养也没有流失了，所以也是沙棘原浆产品这一两年在市场上卖的比较好的一个原因。那于老师，结合这两个新闻，您最后再帮我们点一下吧，因为我们知道肯定市场上还会出现各种各样打着健康旗号的一些包装之后的产品，就是大家希望追逐健康，然后又不自觉的会被商家推出的各种产品吸引眼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理性客观，您有没有什么总结性的或者建议再跟我们最后分享一下？
0: 因为对于生活日用品，除了健康之外，我们还可能还有满足猎奇啊、满足尝鲜啊、满足口味等等需求。所以说，当这些产品出现的时候，你如果喜欢去尝试一下，也没什么不好。如果真的就喜欢喝它的这个味道啊等等原因喜欢，它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如果你喝它只是为了追求营养健康的话，它往往基本上不是好的选择。好的选择就是那些最大众化的蔬菜水果，它们的营养价值足够，便宜还好吃。
1: 满足猎奇和尝鲜，我说我不跟这个时代脱节，出来新产品我去试一试，哎，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您真的被商家牵着鼻子说，哎，这叫有纤体的功能，哎，这真的有保健的功能，那您就最好是打个问号，因为可能事实的效果并不如您所愿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刚才于老师提示我们的，甭管以后出来什么样的明星产品，我们抱着这样一个原则哈，就是尽量的去理性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啊，其实就好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云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市面上这些被包装好的一些水果蔬菜，它的背后的一些原理和一些知识点。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你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人中流行的猪流感病毒高度同源，氨基酸序列分析显示病毒为低致病性，另外这一病毒对抗病毒药物敏感。再来关注7月17号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一周年之际，正式从功能完善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运营一年来，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

0: 转化落地。
1: 从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已经从4月份的约 45% 提升到 90% 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目前交管部门仍然坚持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交通文明宣传

0: 传射与团队战术，既是京城青少年冰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将会迎来多场激烈精彩的冰上对决。最后来关注2026年智毅中轴线杯全国青少年围棋棋王赛，7月20号到23号在地坛体育馆开赛，各地少年棋手齐聚京城，连续多轮对弈比拼布局与收官功底。赛事既是全国青少年围棋高手的交锋舞台，也将决出本届青少年棋王，看点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

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

0: 腿部被咬，可以用木板固定膝关节和踝关节。那么这时候啊，尽快将伤者送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途中要持续观察呼吸、心率等生命特征。切开伤口或吸吮毒液，冰敷或火烧伤口，迷信草药或偏方等，这些方法都不可取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夏日炎炎啊，喝一口冰爽的饮料实在是快活，因此大家也管这叫快乐水。那最近呢，新周刊的一篇名为为了避雷工业糖精，年轻人宁愿代购港版可乐的文章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文章里提到的工业糖精指的就是果葡糖浆。我们喝饮料啊，担心摄入过多糖分带来健康风险，因此瓶身上有零蔗糖、无糖等字样的时候，让我们毫不犹豫的就去扫码付款了。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检查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上面一般都赫然写着果葡糖浆。不只是饮料啊，酸奶、面包、辣条等等各种零食当中，哎，这个配料表上都有果葡糖浆的身影。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一种人工精制的糖浆。也许大家知道啊，它来自玉米，但具体是如何制成的呢？这个果葡糖浆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吃多了对身体又有哪些影响？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知名的植物科普作家史军。史军老师，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史军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糖啊是来自甘蔗或者是甜菜，这个果葡糖浆呢则来自玉米。那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就这一根硬邦邦的玉米，它是怎么变成这种极甜的这个液态糖浆的呢？
5: 其实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大家没有细究。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异构酶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术纳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糖成为了一个可能啊。当然了，你只有这个技术，大家不一定用啊。就是你光有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是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是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蔗糖这件事儿，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反转，就是会征收比较高的一个关税。那这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这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糖啊这种成分。它在低温条件下，它的构型会发生改变，就是构型发生改变以后，它会让我们

最常见的就是 F42 型，就是果糖占 42%， 那这个一般是跟F55 型，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还有 F90 型的这个果葡糖浆，那这个果糖就高达90%了，可能因为太

0: 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葡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就是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1: 看了《新周刊》的这篇报道之后啊，我也去做了一番尝试。我跟那个记者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也去喝了这个港版的，就是纯用白砂糖的这个可乐，这个甜味儿的确就更符合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标准甜，不会嘴里觉得黏糊糊的。我也去喝了，配料表是果葡糖浆的可乐，的确就会有那种隐隐的甜。就是感觉喝完了，那个甜味儿在嘴里还没有散去。那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也要是细细的体会啊。你快速的、囫囵的，就是喝好几口，是感觉不出来的。石军老师，其实我想问，这个果葡糖浆，我们通过这个舌头尝。

0: 果糖和一分子的葡萄糖。你看这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1: 哎，这其实也是我想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只是大家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哎，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

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里面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就比如说，膳食纤维比较多的蔬菜啊，包括说这个粗制的谷物，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要的营养来源啊。那你今天突然换成这种纯的这种糖，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来不及这样的适应，因为在过去的这么，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食品的构成变化的太快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基因实际上是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健康上的冲突啊。但至于说每天吃多少好，这个又因人而异，因为我历来不主张推荐一个就是，

0: 不管是每个人也好，还是每个区域生活的人群也好，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基因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的，适应于那个区域的传统食物。那到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的变化。
1: 是的，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参照啊，就是世卫组织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方式。他说成年人每日游离糖，就包括果葡糖浆嘛，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最好能进一步降到5%以内。那比如说你每天吃2000千卡的摄入量为例啊，那10%大概就是50克糖，5%大概就是25克糖。其实平时我们那个一小勺大概就是3克，勺大点就是5克。我们往咖啡里搁一袋这个调味糖，一般也是3-5克的。所以说这个一天，如果说你吃了很多，又有饮料，又有甜品，又有一些加工零食，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摄入的糖还是相对较多的。那我想延展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由果葡糖浆，大家也就联想到说，现在这个关于甜味的这个来源真的太丰富了，有阿斯巴甜、安赛蜜等这种代糖，还有木糖醇等这个糖醇类的代糖。大家现在的感觉又有点回归了，说觉得白砂糖再次变得奢侈起来，就大家还是觉得白砂糖好像显得更安心了。大家对那些代糖甚至果葡糖浆都是能避就避。最后你也可以跟大家聊聊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客观看待和理性评价的一件事情。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的有机种植这件事儿。在很多年前，大家在用化肥来种地的时候，忽然发现哇，这是好东西，然后能够极大的提升这个作物的产量。那到后来，我们的基本的口粮得到保障，或者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已经得以大幅度的提升以后，

原生态的这种种植的环境下去，说有机种植或者说这个原生态种植种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用化肥来种植农作物至少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很多寄生虫病的发生。

0: 现在的这样的一些食品的供给已经特别的充裕了，特别的充裕的时候，总得有一些新的能够引起大家消费兴趣的点，怎么办呢？那可能回归到原生态似乎也是一个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新的消费风潮，可以综合性的去看待这事儿。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白砂糖的这种回归啊，大家的喜爱，以及对其他代糖类阿斯巴甜啊、果葡糖浆的恐惧，我觉得也是个轮回。那非常感谢石军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从玉米到果葡糖浆，科技改变了我们的餐桌，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健康挑战。

0: 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5: 快递，快递！
6: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7: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6: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7: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6: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7: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6: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7: 哎呦，还真是啊。
6: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8: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9: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0: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9: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1: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13: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14: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15: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16: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17: 对症用药，

0: 级，但是整体上来看，我可能对于法国队被淘汰还是挺遗憾的。
1: 嗯，那您觉得决赛阿根廷对阵西班牙，您对这个结果有什么样的这个预测呢？
0: 我可能会更看好西班牙一些吧。西班牙呢，它是稳步提升，而且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你总觉得它好像还留了一点什么。阿根廷的每一次晋级都是荡气回肠，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能量，或者说所有的战术打法都展现出来了。那
1: 用尽了所有的好运，
0: 哎，一支有可能还会上升的球队，所以我可能更看好西班牙一点吧。
1: 嗯，那三四名决赛，法国队、英格兰，您觉得哪支球队更占优呢？法国是吧？
0: 对，肯定是。

0: 占点优势，就开始收缩在边角，把拳套往自己的脸前一举，就跟这儿蹲着扛了。你只要不把我打倒，是吧？那我可能这场比赛熬到哨响，我就能赢。但是呢，这种做法确实在比赛当中给我们的感觉缺少一些血性，或者说呢，他的进取心不够强。面对阿根廷这样一个韧劲十足，而且具备着超强能力，又有超级球星的球队，这种做法的确自毁长城啊！最终呢，才导致了阿根廷队的扳平，甚至在最后的绝杀，连加时赛都没有进啊！也看到当时这个皮克福德，他不是喝水那个瓶子，瓶子上面打印出来了
1: 小抄，
0: 哎，这是阿根廷队主罚点球球员的顺序以及每个人的特点，是吧？看得出来准备很充分，而且呢也做了打点球的准备，但是你这种战术的安排和在换人之后战略上的放弃，没有熬到打点球，没有给皮克福德这个机会。
1: 其实我们也没想到阿根廷能在最后的七分钟完成了这个绝杀。
0: 但是那段时间里面，其实阿根廷队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包括麦卡利斯特的这个射门，是吧？他们还有两次击中了球门的立柱，因为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已经非常明显的看到英格兰队没有反击的能力了。但是呢，图赫尔在那个时候并没有选择增加中场的抗击打能力，或者说呢增加前场的反击的牵制能力，依然是往上堆后卫，上了两米的丹伯恩，防阿根廷队的边路的起高球。但是这很显然和阿根廷队他的作战思路不是能够进行匹配的。阿根廷人不是简单的就是起高球然后利用高空轰炸，他要的是节奏，要的是速度，要的是在中前场这种灵活性。你上来

0: 现出来你在进攻当中给对手所创造的压力和威胁，这个值越高，那毫无疑问就是你的进攻效率、进攻成果越好。而法国队全场比赛的预期进球值只有 0.3， 我记得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法国的预期进球值好像只有 0.1 左右，就更低。也就意味着虽然说他有一些数据，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给西班牙队的防线带来威胁，反而呢是西班牙队在中场非常强硬的这种逼抢掐断了输送给姆巴佩的线路。你看奥利赛那场比赛，我印象当中他基本的传球的线路全被罗德里给切断了，越踢越急，没有办法进入到自己所习惯的节奏当中。确实西班牙现在他们的传控进一步的升级了，而且在这场半决赛里面发挥到了极致啊！尽管说刚才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我觉得西班牙队可能在决赛当中是不是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为你比如说像亚马尔、像罗德里通过半决赛调整了自己更好的身体状态，在边路呢尼克威廉斯也是登场了，如果他再回到自己更好的身体状态，两个边路能够两翼齐飞的话，对于西班牙队的反击的犀利性会进一步的增加。这就想起上次这个欧洲杯比赛里面大家看到的两位年轻人在边路的突破，如果说他们的球员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好的话，那随后在面对阿根廷队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许就会更加明显。因为从体能的角度来讲，阿根廷队的核心年纪相对比较大，对吧？再有一个呢，阿根廷队在淘汰赛阶段他们打了几场非常艰苦的逆转战，打了两场120分钟的加时赛，所以体能的消耗和精神上的消耗相对于西班牙来讲会大一些。
1: 我们来说说目前啊，世界杯就只剩下最后两场比赛了哈。北京时间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5点，世界杯的3/4决赛，法国对阵英格兰。那这也是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四次交锋，之前的三次英格兰都是2胜1负哈。那双方在上届世界杯有过交手，当时是在1/4决赛当中，法国队当时是2-1战胜了英格兰队，凯恩呢当时是罚丢了关键点球。目前在射手榜上，姆巴佩

0: 美洲杯冠军，两队本应该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进行一场欧美杯的比赛，但是那场比赛是因故取消了。那如今两队会师决赛，也是对这个欧美杯取消的一个遗憾的弥补。那同时呢，作为上届冠军，阿根廷能否卫冕也是一大看点哈。那我看到聊天室里面的朋友好像觉得阿根廷能赢的朋友更多哈。王毅老师怎么看？
1: 还是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我可能还是更希望西班牙，或者说更认为西班牙能够在比赛当中取胜吧。因为刚才也分析了很多，阿根廷队呢，他确实具备着非常强的比赛能力，也有着很强的韧劲儿。但是呢，他现在的发挥，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支球队战斗力的100%。甚至有的时候超常发挥到110%，是吧？他能够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这种大逆转，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之下，面对英格兰，一看他一收缩，马上他就找到了解决比赛的办法。这他应该已经是几乎发挥到了100%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就像刚才分析西班牙呢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你总觉得他好像还有后劲儿，还有新招在应对这个比赛。那在这种背景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西班牙的机会可能更大一些。另外当然呢，这个两个队的主教练也挺有意思的，是吧？斯卡罗尼在2017年的时候在西班牙上学习班，就是西班牙队的现任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给他上课。但是呢，这个斯卡罗尼说了，说德拉夫恩特呢不知道我的足球想法。学生的想法老师有时候确实不太知道。
0: 对，但是老师的思路学生是知道的。
1: 老师教的这个东西学生肯定是听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师生之争啊也是期待一下。我们看到国际足联是在16号的时候公布了决赛的裁判。

0: 本君同样的荣誉。
1: 对
0: 啊，但是你这个戒指往这一放，那恐怕就很明显，就是那你是没有办法拿这个戒指的，除非说让这个足协从这1996个里面再买，
1: 对，给你买几个，直接在现场卖给球队，
0: 哎、
1: 你们想要多少枚出钱。
0: 哎，你们先买是吧？
1: 对，剩下的我们再卖啊、是，那另外呢，也是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这个群星半场秀啊，这次决赛的中场时间可能会延长到大概30分钟，这个也是头一次。
0: 之前我看有消息说20分钟，然后现在呢又说有可能延长到30分钟，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在中场秀的环节当中呢，现在恐怕没有办法最终确定表演的时长有多长。
1: 对，
0: 表演时长他们一开始大概计划的叫11分钟，
1: 嗯，
0: 因为你从球员离场，在这些明星演员入场，他们表演完了之后，他们在离场，球员还要再重新回到比赛场上，那这个十一分钟是不是真的就能够把所有的演出演完？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时间进行推迟，推迟了之后，那中场休息就会被拉长。中场休息不管说是你拉长到20分钟，甚至说现在最长有可能是到30分钟，是吧？这会对球员产生巨大影响。
1: 对，
0: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中场休息这15分钟回到更衣室这种节奏，讨论上半场比赛的问题，对于一些需要解决的进行部署，球员调整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回到比赛场上。你如果延长了这个时间之后，球员在更衣室里面他有可能身体就变凉了。
1: 对，
0: 他凉了之后你出来他还有没有热身的时间？恐怕没有，就马上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1: 是，
0: 那意味着下半场的前10多分钟比赛，大家是在一个非正常的身体状态下进行这比赛，这对于球员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影响，这个节奏完全被打乱了。虽然说之前已经被打乱过了，是吧？
1: 感觉是两场比赛合在一起了，是吧？
0: 以前这个补水的时间已经把这个节奏打乱了，但是毕竟呢，你3分钟的时间可能球员还能够接受。
1: 对，
0: 从15分钟，如果像这个最新的报道夸张到30分钟的话，那就相当于球员在更衣室里面就完全凉下来了。你只有在更衣室里面再重新进行一遍热身，
1: 是
0: 你出来才能够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进入到比赛节奏。
1: 那这个对于体力来说要求就更严，
0: 对，就对于这个球员的自我调节能力，对吧？对于教练员的部署，特别是从体能训练啊，这些训练师他们对于球员身体的掌控上来讲，这是一个课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寻找之前的任何的案例来进行调整。
1: 对
0: 啊，你一个老队员歇30分钟和一个年轻队员歇30分钟，他可能状态不一样。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让他回到场上之后马上就能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还是说回来之后他得先跑5分钟，跑10分钟？心肺完全上来了，他再进入到比赛状态，这个都是一个未知数。
1: 嗯，我们也是期待一下这个决赛，而且我非常纳闷，就他们为什么不在开场之前或者在结束之后再进行表演呢？
0: 这也可能是就是美国职业体育的一个特征，是吧？就是你觉得开场之前呢，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开场之前的这个表演，它也是要在球员热

0: 随后下周二在足协杯比赛当中，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一些人员使用捉襟见肘的问题。
1: 嗯，那在7月21号下周二下午4点啊，是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比赛场举行足协杯1/8决赛，北京国安客场是对阵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
0: 嗯
1: 嗯，
0: 这就是说刚才。

足两分，我们现在是积25分、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上海胜利女足，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在80多分钟被对方进球，但是还好伤停补时阶段绝平拿到了1分、没有让上海胜利女足在仙农坛体育场全取3分。但是呢，现在对于北京城建女足来讲呢，她如果说打进第二阶段的比赛，我们将会和排名前面的这几支球队进入到下一次的这个对决，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客场，这可能对于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呢会相对难度大一点。但是现在呢，对于北京城建女足来讲，不仅刚才像清瑞所介绍的是沈梦露已经加盟了咱们北京女足，是吧，她在欧洲有很多留洋的经历，另外呢，王彦文结束了法甲的留洋之后呢，现在也正式返回了北京女足，所以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人员上还有更好的补充，也是可以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0: 更加松弛了，因为不是需要为比赛的名次而那么去拼命的时候，包括看他们的赛后采访，感觉现在沉淀下来的是那种松弛感，非常好感觉。
1: 因为我们的球员，特别是乒乓球的这些球员，他们所在身上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
0: 压力很大，
1: 对吧？

违规。同时呢，我觉得跟比赛场地多少也有一些关系，就是他的打球的风格，你像打草地这种非常快速的转换，应该是小郑不是特别的适应，就他动作幅度其实还是挺大的，他还是更习惯于就是摆开架势，发上力量，是吧？他打到硬地之后，相对呢比草地速度会慢一点，反弹呢会更高一点，这对于他的技术打法可能也是更适应一些。那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希望通过这次雅典站的这个比赛能够进入到八强，也标志着他的身体状态慢慢在回归，竞技状态在回归，其实他的这个思想在这心理上，他的调节能力还是很强。

了改变，包括应该是也是通过这种评分，有可能在未来会淡出冬季奥运会的这个舞台。还是考虑到这个项目，一个是开展，另外的一个呢是在全世界的普及，第三个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的观赏性、受欢迎程度。越是这种对。

0: 国际奥委会包括这个冬奥会的一些摄像，他们也在就着这个方向发出改变。前夏奥会已经开始做出改变了，夏奥会开始有很多的这种新兴项目，像小轮车呀，像霹雳舞啊，是吧？这些项目都引入到了夏季奥运会。那冬季奥运会呢，其实也在慢慢的做出相应的调整嘛。
1: 是，像冬季项目，比如说国际奥委会还宣布，像高山自由滑雪、单板滑雪项目也是加入到了2030年的阿尔卑斯冬奥会。到时候呢，将会有44名全球顶尖的滑手，男女各22人，历史性的站上冬奥会的舞台。那这个项目呢，就是在这个没有人工修整的天然高山野雪赛道上滑行，那它也是在入奥之后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哈，给奥运会带来了更多的想象。
0: 其实这也是一种贴近生活的方式吧，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种滑雪的项目，高山滑雪啊等等，它对于训练的环境条件场地要求都非常高。那如果这个等于是完全在大自然的环境下进行比赛，能对于观众来讲，他会有更多的期待。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些偶然性啊，对于这个运动员的准备角度来讲呢，他的可准备的空间其实也变得就是更难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提前适应赛道，那就要求
1: 不确定性很多，
0: 你自己的个人能力。这个比赛看起来就更像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滑雪的高手是吧，在野外去滑雪，不光是这个双板的，我记得就是单板其实也有这开玩笑说滑野雪的。在这个丛林当中穿行，有点像这林海雪原的意思。
1: 就是很有意思啊，观赏性很强了。对，我们再来给您说一说下周的一些重要的比赛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足协杯，下周二7月21号下午4点整，第5轮北京官对阵中乙球队大连可为。全锦赛呢，明天呢将会迎来双打项目的收官日，将会举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以及颁奖仪式。而女超方面呢，明天下午5点钟，北京女足迎来本赛季女超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对阵山东女足。而男排方面，7月20号凌晨1点，中国男排将会在芝加哥站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迎战巴西男排，结束分站赛的征程。而女排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会于7月22号到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7月23号晚上7点半，中国女排将会对阵美国女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瑞，代表实际编辑刘一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王毅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1: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2: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3: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4: 对症重要，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5: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3: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4: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6: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7: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0: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2026北京翼装 GT 世界挑战赛官方赛历正式敲定，10月2号到10月4号国庆黄金周期间，全赛季为一场国际

0: 分设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两大赛场，全市各年龄段冰球小将悉数登场，老牌强队与新锐梯队同台竞技，四天密集赛程将全面比拼滑行、传射与团队战术，既是京城青少年冰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将会迎来多场激烈精彩的冰上对决。最后来关注2026年智毅中轴线杯全国青少年围棋棋王赛，7月20号到23号在地坛体育馆开赛，各地少年棋手齐聚京城，连续多轮对弈比拼布局与收官功底，赛事既是全国青少年围棋高手的交锋舞台，也将决出本届青少年棋王，看点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

0: 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
0: 北京地区将进入蚊虫高峰期，花蚊子早晚叮人最狠。
1: 新规实施2个多月以来，北京

0: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1: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

0: 7月16号以来，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两江新区、彭水自治县等27个区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受灾范围广，受害损失重。经过综合研判灾情态势，重庆市防检救灾委决定，从今天早晨7点起，将重庆市级三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

0: 叶莲诞生在北京，北京全力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又为国产 AI 突围提供了怎样的底气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放眼全球 AI 赛道，参数规模突破万亿的就可以被称为超大模型了。而这次发布的 Kimi K3 不仅拥有 2.8 万亿的超大参数体量，还原生搭载了视觉理解能力。发布大模型的北京月之暗面

0: 全球 AI 顶级学者占全国总量40%以上， AI 领域科研学者占全国30%。目前清华北大在内的30多所高校还开设了 AI 相关专业，人工智能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北京中关村智能研究院院长邵兵说，
1: 2026年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千行百业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塑造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未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们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引入有创建、有能力、懂技术，同时也有家国责任感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的创新人才，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新的方向。
2: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北京地区将进入文虫高峰期，我们稍后见。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 010-96-198。
7: 以上为广告。

0: 我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1: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0: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2: 标本呢，过去呢

0: 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近日全面构建智慧管理系统，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等举措，北京南站出租车蓄容量达到了750辆，优化了枢纽接驳最后一公里体验。来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走进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字母加梅兰加颜色的分区设计映入眼帘，柔和的粉紫色调搭配上梅花、兰花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给车站增添了一份雅致。旅客何女士通过智能导视频和分区设计，快速找到了网约车的位置。她说，
2: 去年的话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明显，今年的话就很快就找到了，找那个车牌的话就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等她，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0: 50辆，较之前东西地下停车场的240辆提升了2倍多。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蓄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饮、阅读和休息为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所。
1: 周末好去处，下面为您。

0: 先从在这条街上来回走，但是第一次往里进，挺新奇的吧，丰富程度还不错。像这边摆的这些椅子，休息的、喝茶、咖啡的地方，改造一下，然后对外开放，就城市探索的过程中多了一点东西嘛。
1: 在一层朝东里人文酒店的大堂。

0: 为您采制的手艺城烟火暖一方街坊。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在北京东城景山的胡同里，有一座逛不腻的菜市场。20多年，老街坊认准这里，年轻人专门来打卡，热闹、干净、称准。

0: 这些东西都要齐全。
1: 别看曾兆军对商户的管理严格，其实标准背后还有看不见的温柔。寒冬腊月，商户们凌晨上货回来，又冷又饿，曾兆

0: 场啊，已经入选了咱们商务部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这么一个优秀的案例，您是怎样的一个感受？
1: 不光是我干啥的，就是我们的属地的街道啊，哎呀，居委会都对我的市场还是很认可的，因为我们覆盖这些街道啊，一刻钟生活圈，在我这体现的是最好的了，一站式服务是最全的了，所以我第一感受是啥呢？我来之不易的荣誉，我一定要发扬光大。头几年可能是为了想挣钱呢，这呢，但是现在开这看我这个菜场开到这儿啊，不光光就是咱们说挣钱的事儿的，就是有一种责任了，为了我们这个区域，我们的辖区这些老百姓能吃上放心的安全的新鲜的食物，把我这个场合真正的打造就是便民为民惠民一个购物场所。最想说的是啥呢哈？我不能把我的市场当做一个挣钱的场所，我要让它发展成一个让有责任的、让社会认可的、让老百姓认可的一个便民的场所。
2: 20年烟火坚守。

0: 凭借智慧与信念成就传奇，电影以更鲜活、更具烟火气的方式为中国动画神话 IP 开辟全新路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群凡人没有法力，没有主角光环，全靠市井智慧与巧设迷局，强悬念与反差感拉满。影片以当代视角注入全新活力，让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这种改编就正正好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审美，我觉得这种也属于革新式的传承吧。
0: 影片中蓬莱仙境的构建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流淌着东方美学的诗意。
2: 体育方面，中国足球协会最近关注到有关禁足球员申思齐红参与足球青训活动相关事件的信息。中国足协今天发布通报说，中国足球协会终身禁止申思齐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或其他。
3: 上海市足球协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表示，今年7月13号网传申思涉嫌打骂参训的青少年球员引发社会关注。上海市足协于7月14号开展专项调查，赴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进行现场核查，约谈俱乐部相关负责人。网传殴打青少年球员事宜，球员家长已经报警，目前相关部门正依法调查处理。
2: 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揭牌仪式今天在先农坛体校举行。未来北京将一加一加 N 模式布局市级足球青训中心，其中先农坛体校和鲁城体校作为两个一，分别专注于女足和男足的青训工作。朝阳体育中心、华滨生态园、德瑞凯通足球公园、大地赛德足球场、银海足球公园、郑长庄足球公园六家分布在北京市的东西南北各片区的足球训练机构，成为第一批北京市足球青训分中心。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将在美国迈阿密打响，两支半决赛失利的球队法国和英格兰将展开对决。我们前瞻一下，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5: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
6: 锐评世界杯。
2: 大家好，我是清锐。随着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半决赛尘埃落定，季军战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进行，法国与英格兰将会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碰面，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两支之前全力冲击决赛的豪门，如今要在一场被不少球迷称作鸡肋的比赛当中完成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战。半决赛的失利给两队蒙上了浓重遗憾，法国一路6战全胜，攻防没有短板，却完败于西班牙的传控体系，主力中卫伤缺打乱整套防守布局。英格兰领先到85分钟遭阿根廷逆转，贝林厄姆情绪失控的冲突，中场对手违规标语风波，让全队的失落加倍。两队主帅赛前都直言，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决赛，没有人愿意提前止步4强，更无心奔赴这场铜牌之争。可是抛开冲冠失利的情绪，这场季军战的分量远比大家想象中更重。首先是实打实的荣誉与收益，季军队伍将多收获$2,000,000奖金，同时比赛积分直接影响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决定未来欧洲杯、世界杯预选赛的种子档分组，长远看来关乎队伍大赛签运。其次，本场是法国主帅德尚执教国家队14年的告别之战，全队都希望用一场胜利送别这位功勋教头，画上圆满句号。赛场看点同样拉满，射手榜争夺进入白热化， 话，姆巴佩手握八球领跑，凯恩贝林厄姆紧随其后。宽松没有重压的比赛环境极易诞生进球大战，三四名决赛历来少保守战术，没有输球淘汰的枷锁，两队大概率大开大合，全力对攻。历史交手记录当中，法国占据上风，而上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凯恩点球失利目送英格兰出局，这次重逢三狮军团也暗藏

0: 复仇之心。轮换阵容的亮相也是本场独特看点，半决赛高强度鏖战消耗大量体能，两队都会适度调整久输赛场的替补和年轻小将，将会获得登场机会，这是新人积累世界级大赛经验的宝贵舞台。褪去夺冠的紧绷，球员能够放下心理包袱，纯粹享受足球本身。很多人都觉得季军赛无关紧要，但是足球不止冠军一种结局，这场比赛无关晋级淘汰，是两队抚平遗憾为球迷献上收官表演的机会，也是球员书写个人数据完成自我证明的舞台。期待英法两队放下失落，抛开胜负枷锁，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攻为自己的本届世界杯征程留下体面又热烈的收尾。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地时间19号和20号将会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目前世界杯的决赛场馆正在被加拿大的山火烟霾笼罩。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公报也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
1: 产生的大量烟雾呢，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这意味着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那随着加拿大进入到了野火季啊，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也是导致多地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加拿大烟霾还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引发健康警告。加拿大政府说，今年加拿大野火季的开局比2023年和2025年来的缓慢，但是由于全国气温高于往年水平，各地发生野火的可能性更高。
1: 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世界杯决赛当天，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
0: 医学专家表示，野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及时的伤害，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哮喘发作。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会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当中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也会对他们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到场观众的健康也将会受到威胁。

0: 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表示，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1: 我们把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的新任党首。根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预计将于7月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
0: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49天。预计将于本月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

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斯塔默被迫辞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

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莫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莫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

0: 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

0: 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2: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0: AI
1: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

0: 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

0: 全国铁路将投产新建2000公里以上。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1: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

0: 戏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

0: 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

北京市的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背景。那是在今年四月份啊，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实施方案，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那在这个方案当中啊，特别把视力健康列为了五大重点行动之一。那具体方案当中要求啊，幼儿园每半年一次，中小学校呢每学期两次要进行视力检测，还要实施分级分类的干预。同时刚刚过去的6月6号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知道暑假孩子们放假在家，可能一方面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可以休息了，没有那么重的学业负担了。但同时呢，家长又觉得，哎呀，是不是电子产品用的多了啊，电视看的多了，那暑假作为近视的高危期，

能确实我们经常听到的会有一些误区，说我们孩子在户外，对吧？然后现在我们的所有的科普专家也都在讲户外，所有的就是关于近视防控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户外的

0: 这个视网膜的多巴胺的一个分泌、
1: 哦、
0: 然后这个呢可以阻止我们这个眼球的一个过快的增长，所以说呢、
1: 嗯、
0: 它是对这个眼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生理机理上的一个机制、
1: 嗯、
0: 第二一点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实际上是通过户外呢，我们是要达到它放松它的睫状肌，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达到它远近交替，就是远近调节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提倡的还是说在白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啊，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刚才也提到，因为我们这次是暑假，这个点比较特殊，所以包括现在这几天是

0: 一个周末，家长也放假的时候，咱们带孩子出去登个山啊，哎，游个湖啊，可能这个周末的时间它相对拉长一点。咱们说的就是可以平均到平时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平均到每天有2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预防为主，一定要注意哈，这个是预防为主，户外活动是起不到治疗近视的效果。那如果说我们是现在不小心啊，这个。

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这种比如说近距离看书，然后呢经常的揉眼睛眨眼睛，然后呢眯着眼睛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提示孩子他在这种视觉然后看成像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清晰或者是说呢让他不舒服的一些地方，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家长还是应该及时的带我们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呢去检查他的视力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必要的时候然后呢去佩戴我们合适度数的眼镜，所以这个呢是必须要坚持的，否则的

0: 普遍易感的。
1: 对
0: 啊，一旦出现了这种近视的情况，发展成了真性近视，那时候家长说你不许给我进展成高度近视啊，就是其实内心是有这种声音的哈。
1: 对
0: 对，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有科学的认知近视的这么一种方式，
1: 确实
0: 帮着孩子去规划好他的用眼习惯和用眼卫生的这种养成啊。对，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家长呢都有这种心态和这种心情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量不要近视，或者尽量推迟他近视的这个时间。而且我们看到哈，因为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心理，所以市面上推出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护眼产品。
1: 嗯，
0: 比如说很重要的一大类就是这个护眼台灯啊。嗯，因为家里一旦有学龄的孩子，我们都知道可能平时要学习呀、看书啊、写作业呀，那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光照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护眼台灯啊，什么落地式全光谱护眼灯啊，什么防蓝光眼镜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家长需要选择吗？怎么理性看待？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智商税，花个钱买个安心？我觉得是不是刘所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大家的关注度是更多的应该关注到这些市面上的所谓的防近视产品，还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关注度本身是不是放到孩子，比如说我们传统那几样，你的坐姿，
1: 嗯，
0: 对吧？然后你的这个写字的这种习惯，就是怎么来看待现在家长的这种注意力的分散？您也帮我们归拢一下。
1: 好的，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因为呢，现在呢，我相信啊，大部分的家长实际上对于的视对孩子的视力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一旦出现近视以后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就想尽可能的给孩子创造一些好的条件，然后帮他们规避这个问题。
0: 是，
1: 但是呢，刚才主持人其实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因为对于近视防控来讲，实质上我们认为它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自己这种良好用眼习惯的一个养成，就是说

0: 累出一个过疲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第二一个呢，就是相应来讲，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
1: 嗯，
0: 第三一个呢，我们要给他创建一个良好的一个视觉环境。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质。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可能有一些产品就是来帮助我们家长去建立这种良好视觉环境的产品，比如说护眼台灯啊，
1: 嗯，
0: 对吧，防蓝光的一些眼镜啊，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些产品可能就应这种需求。

0: 用眼习惯，这是我们的根本、
1: 嗯、
0: 所以这是需要理清的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既然它是我们辅助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看清楚，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让它达到它适应的功能就好、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台灯来讲，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它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是说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就是光照的这样一个环境。
1: 是
0: 嗯，实际上因为你过暗的这个就是孩子在读书写字的时候，或者是在就是看书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脑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过暗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环境来讲，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视力发育是非常不好的，或者是说更可能就是说会增加他视疲劳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我们推荐的桌面的，对于孩子读写的一些桌面，它的一个光照的亮度呢就是说要达到一个最少300 lux这样一个水平。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呢由于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照明，因为它的位置因为往往是在头顶，
1: 嗯，
0: 然后呢第一个呢可能这个照明有的时候亮度达不到适用于孩子的光亮的一个强度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因为这个头顶的灯呢在孩子写字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阴影的一些影响，
1: 就挡住了。
0: 对，挡住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让孩子在视觉上局部的地方造成了它的一个黑暗、
1: 嗯、
0: 啊，然后达不到这样一个亮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护眼台灯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这些啊，所以说我们在采购我们的护眼台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注意有几个指标是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亮度是要达到，所以说我们往往在台灯里边我们要看有这种标识，让它有一种单 A 的标识或者双 A 的标识、
1: 嗯、
0: 所以我们尽量的是要给它采购双 A 的标识、
1: 嗯、
0: 因为双 A 标识它才能够达到说它中心的照度能够大于300 lux、
1: 嗯、
0: 边缘的照度呢是大于250 lux， 这是在它的这个国家标准方面然后有一些相应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要给它采购这种合乎国家标准的合乎照度的这样一个台灯啊，这是一点、
1: 嗯、
0: 第二一点呢，因为呢这种辅助的工具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呢有一些它的这个就是说光线的稳定度不够，
1: 嗯，
0: 光线的稳定度不够、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呢在这个里边就是要求它没有频闪、
1: 哦、
0: 没有频闪，然后呢它的蓝光然后应该是比较小、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要选择相关的一些指标啊、
1: 嗯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实质上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指标，就是要看它的一个显色指数，
1: 嗯
0: 啊、显色指数我们一般要求大于95，为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显色指数它主要是目的呢就是说它能够保持我们课本它原本的一个颜色，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不至于造成它是对于这个课本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偏差，然后呢是保护我们孩子他的一个视觉的发育的，因为我们孩子毕竟他是属于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很多的器官还不成熟，所以说这个里边还是要保持就是说不要有更多的一个偏差啊，然后避免造成这样的一个刺激，然后再有一个呢实际上我们还会经常看到的就是一个色温，色温一定呢就是
1: 这颜色是更发暖色还是更发白，
0: 对对、
1: 啊、色温的问题，
0: 对，所以这个色温呢实际上我们是要求的4000啊，4000开左右啊、
1: 嗯、
0: 所以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和我们的自然光线下，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色调啊、
1: 嗯、
0: 其实还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色觉视觉发育然后都要起到一个双重的一个保护啊、才会更好。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0: 好，再见。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超300项 AI 成果首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领跑全球开源赛道，国产超大模型为何能总落地北京。

0: 会有很好的表现。
1: 而超大体量的参数规模也意味着这个大模型像一个有眼睛、有大脑、记忆力超强、执行力拉满的全能助手。它可以一次性看懂并吃下几十万字的材料，并从头到尾完整记录。

0: 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官方赛历正式敲定，10月2号到10月4号国庆黄金周期间，全赛季唯一一场国际赛道赛将空降北京亦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上亦城集团与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10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实现长期扎根北京亦庄。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CTJA 2000U12北京站于7月18号到30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办，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体系下的最高级别全国性 A 类赛事，也是国内 U12 年龄段含金量顶尖的核心积分赛场。作为2026年度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重磅赛事，本站可以产出2000高额赛事积分，积分直接计入全国青少年网球官方排名。7月20号到26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将迎来密集赛事周，六大项目轮番登场，涵盖球类、格斗、体操、棋牌等多个类别，京城少年健儿将在各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将于7月21号到24号开赛，赛事分设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两大赛场，全市各年龄段冰球小将悉数登场，老牌强队与新锐梯队同台竞技，四天密集赛程将全面比拼滑行、传射与团队战术，既是京城青少年冰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将会迎来多场激烈精彩的冰上对。最后来关注2026年智毅中轴线杯全国青少年围棋棋王赛7月20号到23号在地坛体育馆开赛，各地少年棋手齐聚京城，连续多轮对弈比拼布局与收官功底，赛事既是全国青少年围棋高手的交锋舞台，也将决出本届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都呈现了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

出的光来自宇宙诞生后的约6.7亿年，相关成果发表于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夏季是蛇的活跃期，被蛇咬伤如何急救呢？首先要记录蛇的形态特征，以便后续治疗，能拍照的尽量拍照，如果没办法

0: 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啊，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蔗糖这件事儿，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反转，就是会征收比较高的一个关税。那这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个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这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啊。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糖啊这种成分，它在低温条件下它的构型会发生改变，就是构型发生改变以后，它会让我们尝起来更甜。所以这个冰镇以后的饮料，你就会觉得哇，更爽了，喝起来更为那种就是甜到心里去了那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些因素一加成，就促成了像果糖浆这样的一个产品在饮料圈里面的广泛使用。
1: 对，不仅是量大管饱，而且大家也很喜欢用。那不仅是这个可乐等碳酸饮料用，连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一些像酸奶、全麦面包，就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有甜味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食品很多都离不开果葡糖浆，而且甚至一些咸味的零食里面也要添加果葡糖浆。那这个果葡糖浆到底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程度已经有多高了？你也给我们描述描述。
0: 哇，那太多了，其实这不用我来描述啊，大家不妨去现在啊，就是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随手翻翻身边的这个食品包装啊，只要是有甜味的食品，你翻一翻啊，很容易就找到果葡糖浆这个名字在配料表里面。饮料这就不用说了啊，那各种的糕点其实也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说一家会一锅端，符合这个描述的其实是那桶爆米花，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玉米。你看那爆米花的主体这就不用说了，那植物黄油八成也是从玉米油来的，然后那个调味的果葡糖浆也是从玉米来的，就是一种植物贡献了这个口感香气非常独特的这种小零食，其实只来自于一种植物。
1: 对，就是这个爆米花全来自于玉米。那我还查了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果葡糖浆还有型号，说日常最常见的就是 F42 型，就是果糖占42%。那这个一般是F55 型，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还有 F90 型的这个果葡糖浆，那这个果糖就高达90%了，可能因为太甜，日常就很少见，所以这个果葡糖浆的应用啊实在是广泛。那为什么这个食品厂家这么偏爱果葡糖浆呢，而不是用传统的这个白砂糖、蔗糖？它为什么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了一些不可替代的这个优势呢？
0: 哦，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啊。其一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这。

0: 成本优势在放在那儿呢？就是这个成本优势是相较于其他的，不管你是从甘蔗来的蔗糖还是从甜菜来的蔗糖，都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第二就是它的加工性能太好了，它本来就是糖浆啊。您想啊，这糖浆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容易，还是蔗糖溶解在水里面容易？那加在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配料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加在糕点里面啊，你跟面粉混合等等等等这些操作，你在大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加工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果脯糖浆是具有极强的优势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果脯糖浆它还有一定的这种特性，就是它在低温的条件下其实它会呈现出更甜的滋味，哇，这个特性也是让很多的饮料商选择这种配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喝这种又冰爽又甜蜜的饮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虽然说，哎，我们今天都嘴上都说，哎呀，我们害怕糖，害怕这个碳水，但是我们基因里的渴望肯定是对于这种既甜蜜又冰爽的这种滋味是极其的向往的。
1: 是身体非常真实，因为它冷甜，我还特意查这个特性叫冷甜，而且说还能保湿保色啊，这个也是就是在食品加工当中非常突出的优势了。
0: 对对，就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特性也是让整个食品会维持着它的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脯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就是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1: 看了新周刊的这篇报道之后啊，我也去做了一番尝试，我跟那个记者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也去喝了这个港版的，就是纯用白砂糖的这个可乐，这个甜味儿的确就更符合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标准甜，不会嘴里觉得黏糊糊的。我也去喝了配料表示果脯糖浆的可乐，的确就会有那种隐隐的甜，就是感觉喝完了那个甜味在嘴里还没有散去。那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也要是细细的体会啊，你快速的囫囵的就是喝好几口是感觉不出来的。石泉老师，其实我想问，这个果脯糖浆我们通过这个舌头尝啊去吃能尝出来吗？
0: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那至于说果脯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脯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啊，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脯糖浆的组成。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脯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所以大家这甜点蜂蜜，或者说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脯糖浆的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蜂蜜水会比较健康，但是加了果脯糖浆就不健康呢？因为
1: 对，还给它冠以说叫工业糖精，你看这说法就让大家觉得不好不健康。
0: 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两者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量的问题，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就是果脯糖浆它本身的物质的问题。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舌尖上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果糖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上的特性的嘛。这跟纯的这个蔗糖是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蔗糖在我们体内去消化的时候依然是分解成一分子的果糖和一分子的葡萄糖。你看这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1: 这其实也是我想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只是大家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甚至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代谢过程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糖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友好啊。你不管是果糖也好，葡萄糖也好，蔗糖也好，或者是这个高果糖浆也好，你什么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都不好啊。包括说你大量的这个集中的去吃淀粉，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关键就是在于适量。只不过说我们讲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错觉，说我们这个高果糖浆对于或者果葡糖浆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更大。

那就想想我们应用蜂蜜的场景多吗？不太多是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蜂蜜还是贵呀，就是它不可能添加到所有的我们想要让这个食品变甜的里面去啊。就理论上来说，这可乐公司它也可以用蜂蜜来调味儿啊，其达到的这种结果跟用这果葡糖浆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能吗？它不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是，吃蜂蜜的场景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吃蜂蜜的场景里面，其实你加的量是比较少的。可能早餐的时候啊，要吃个什么，小蛋糕或者是馒头片、面包片什么之类的，你涂抹的蜂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不像说这果葡糖浆本身特别便宜，一下子加入到的这种大罐饮料里面，而且随着我们的这种喝冷饮的时候是大量的喝，所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核心的点不在于。

0: 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今天在食品工业中，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摄入的果葡糖浆量过多了，它的核心还是在量的问题。嗯，
1: 对，因为果葡糖浆它的应用前面我们说了太广泛了，而且它有难以察觉性，尤其是放在这个冷饮或者是冰激凌里，大家一下其实吃完这一盒冷饮或者喝完这一大杯可乐

0: 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果葡糖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宁愿花高价去代购，又把这个青睐又转回了这个白砂糖，转回了蔗糖。嗯，您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必要吗？
1: 很难评价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我们讲就是对人类对于食物的选择，一部分是基于营养的考虑的，但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心理需求的考虑。嗯，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想要获取的这种愉悦感可能来自于社交或者是来自于文化属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你吃。

0: 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现在我们附加在食物上的，它也有很多情绪因素。比如说年轻人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奶茶，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快乐水，它的这个情绪因素绝对在里面占了不小的成分。那其实我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果葡糖浆啊，没有相对公认的标准，说每天摄入多少就是安全的，摄入多少就是不安全的。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成年人可以参照的，我们每日摄入糖的一个标准，是不是可以普适到这个果葡糖浆上？
0: 就是具体的量大家

说这个一天如果说你吃了很多，又有饮料又有甜品又有一些加工零食，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摄入的糖还是相对较多的。那我想延展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果葡糖浆，大家也就联想到说现在这个关于甜味的这个来源真的太丰富了，有阿斯巴甜、安赛蜜等这种代糖，还有木糖醇等这个糖醇类的代糖，大家现在的感觉又有点回归了，说觉得白砂糖再次变得奢侈起来，就大家还是觉得白砂糖好像显得更安心了，大家

的这种种植的环境下去，说有机种植或者说这个原生态种植种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用化肥来种植农作物，至少给我们带来的。

0: 一度啊，我们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就是不管是生产出了果葡糖浆也好，还是阿斯巴甜等等等等这些代糖也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我们品尝甜味儿，同时又害怕高热量摄入的这么一个难题。解决完了以后，一圈儿可能就会发现，哦，这些不管是果葡糖浆也好，还是代糖也好，它可能也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啊，这确实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些食品的供给已经特别的充裕了，特别的充裕的时候，总得有一些新的能够引起大家消费兴趣的点，怎么办呢？那可能回归到原生态似乎也是一个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新的消费风潮。可以综合性的去看待这事儿啊，不仅是简简单单的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白砂糖的这种回归啊，大家的喜爱，以及对其他代糖类阿斯巴甜啊、果葡糖浆的恐惧，我觉得也是个轮回。那非常感谢石军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4: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3: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进出口

0: 林辉表示，
1: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0: 为了增强互动体验，展览旁边还设置了两台 AI 拍照机。陈明辉介绍道，
1: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0: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2: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3: 再来关注，昨天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一周年之际，正是从功能完善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报道。
4: 运营一年来，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布局20个境内外应用场景，联动全国67所高校，挖掘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80项成果已入驻开展孵化转化。会上，国转中心与20余所新参建高校启动合作共建，实现绿色能源转移转化学院、科技商学院暨北京市绿色能源产教融合基地实体化运行。首批由10位院士领衔110余名导师，突出产业实践导向，开展校企地联合人才培养。清华大学模中心副主任刘凯表示，
5: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接口的作用，面向我们一般来讲难转化、不愿意转化的一些困境，拉齐了很多信息，也有很多的投入，包括后面的企业导师的机制，我觉得也是为我们的学生更多的了解企业需求，成为这个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4: 企业的切身感受印证了平台价值。作为注册落地房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北京宁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宁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6: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金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蓄冷技术，我们把它落地在房山之后，咱们基于这样国转中心，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与京东方合作算力，包括我们与房山的标志性的冷库通过绿电直联的方式去推进这样绿色能源的一个深度使用。那么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整个国转中心啊，它通过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去资金的引导、政策的扶持，其实都是能够解决企业特别急需的一些难题，加速成果转化。
4: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在会上解读北京市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10条举措聚焦教育部设立国转中心的关键环节，从网络构建、平台打造、成果培育、人才支撑、金融保障到国际拓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7: 下一步呢，市教委也将联合多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持续优化政策的服务体系，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落地。
3: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中国足球协会关注到有关禁足球员申思、祁宏参与足球青训活动相关事件的信息。中国足协18号发布通报说，中国足球协会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或其他。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诚邀

0: 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4: 虚透了，
3: 上年纪
4: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5: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
8: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又见面了。
7: 是的，最近走在北京的街头啊，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盛夏的热度是实打实的来了。
8: 嗯，
7: 我看前几天气温已经飙升到38度了。
8: 哎呦，
7: 对，我周围就有不少朋友在念叨啊，这天儿一闷起来，浑身就不得劲儿，吃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
8: 哎，对，真的是，而且感觉就特别闷啊。
7: 嗯，
8: 按照传统其实节气的算法，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正式的踏入一年之中其实最热也是湿气最重的一个时间段了，就老百姓咱说叫三伏天。
7: 嗯，
8: 这打头阵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初伏，有老话讲了叫夏至三更便暑伏，这初伏啊就是整个三伏天的开端，也是一年之中这个人体的阳气从生发转向鼎盛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是不是我该贴三伏贴了？
7: 是的，
8: 对，因为这我们院这个三伏贴的门诊啊，真是开始排起长队，很多甚至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闺蜜相互约着说，哎，咱们一起国潮养生，要不然咱贴个三伏贴去吧，要不然这夏天养生感觉就跟没赶上趟似的。
7: 是的，而且我了解到7月12日我们的三伏贴也是正式开贴了。
8: 嗯，
7: 但其实有很多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也给我们留言啊，哎，就会问这三伏贴到底是个啥，为啥非得赶在三伏天贴呢？那初伏除了贴三伏贴，日常的吃喝住行到底应该注意点啥？哎，还有人说三伏天要养阳，有人说要降火，到底应该听谁的？还有人说自己贴了好几年的三伏贴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是不是这东西根本没有用呢？
8: 嗯，
7: 别着急，今天孟大夫把这些事儿给您说透讲明白。
8: 嗯，今儿啊我们就从这个最基础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开始跟大家聊，就是初伏的这个时节我们的身体它到底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有哪些常见的养生的坑您可千万别踩，还有就是这三伏贴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咱们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认识它，它到底是因为我贴了没用还是我的体质不合适呢？啊，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今儿啊教您手把手的打开这个初伏的养生大门，而且咱得稳稳当当的以正确的方式给您打开。
7: 嗯，这里要注意了，很多人其实觉得夏天其实就是热一点，出点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出伏入伏之后，外界的气候环境有一些剧烈的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一个脆弱期，稍有不注意，小毛病就会找上身体来。所以先请孟大夫给我们讲讲我们身体在这个出伏时段主要面临的几大考验。
8: 可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咱们身体可能会有四重考验啊！你看这四大考验要面临着，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在湿热交争的同时，脾胃啊最先扛不住，哎，就是我的老本行了。
7: 嗯，
8: 这个湿热交争，最近是不是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对
7: 吧？
8: 反复的这个下雨啊，天气又热，而且我一直以为下完雨之后会很冷，但其实它是那种湿热闷热的感觉。对，其实这种湿热交争啊，就是出伏最典型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身体状态。入伏了之后呢，你想气温一路走高，空气的湿度也变大，这会儿北京就下雨嘛，这个季节七个月份就是北京的雨季，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桑拿天儿，就感觉这个汗出不去，就跟我老家一样，就蒸桑拿一样。我那天说我是要给我个搓澡巾，我说我就当即在这搓个澡了，就感觉身上特黏
7: 黏糊，
8: 对，就感觉身上不干爽。那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的湿邪比较重，那湿气困的是哪个脏器来着？哎，咱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肯定都知道，因为孟大夫反复的说啊，这湿邪最容易伤及的就是孟大夫的老专业老本行了，就是伤我们的脾胃。我们脾胃呢，其实就是身体里的食物加工厂嘛，负责消化吸收，负责把这些营养物质运送到我们的全身。但是如果这脾胃功能受损了，你想湿气重，相当于您把这脾胃就泡在这温水里一样，这机器就转不动了。这一旦转不动了之后，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这种苦下的症状。苦下是啥意思呢？吃不下去饭了，没干什么活啊，浑身呢也没劲儿，也不爱动弹，就觉得身上特沉，总想躺着，白天也犯困，没劲头，嘴里呢黏不拉几的，一看这个舌头呢，舌苔上面厚厚一层，没有胃口，吃点啥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看这也不想吃，看那也不想吃，而且一吃一点就觉得好像饱了，就开始觉得胀，消化不了。这大便粘马桶上，它还容易这个粘便池，它不容易冲干净，脸上也出油，是头发也出油啊。说到底，其实这些都是湿气困住了您脾胃的这种表现啊。其实更麻烦的是啥呢？很多年轻人其实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想的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咱得猛猛的炫这些冰镇的冷饮啊，冰西瓜、冰啤酒、冰镇饮料啊。咱这个饮料选的时候，我这个不只要喝奶茶，我还得喝多冰的冰奶茶，我喝个沙冰。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既没有降温解暑，这种寒气反而直接冲进了我们的脾胃，相当于给这脾胃啊从头到脚哗一盆冰水给浇下来了，让您的脾胃功能越来越差。这是第一点，这就是咱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湿热交争。脾胃啊最先说我不行了。
7: 是的，我有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他觉得热，口干舌燥的，然后他就经常吃冰西瓜，然后冷饮一下就灌下去了。但结果他喝了之后吃了之后就觉得身体其实不舒服。
8: 对，而且这还埋了一个隐患，现在喝冰的到冬天有的时候这脾胃就开始说，哎呀，我感觉今年夏天冰的吃多了，冬天反而就觉得好像这怎么这么怕凉，一吹风感觉哎呦这个胃又就不行，我得捂着点。所以就是夏天没有注意养阳气，损伤了脾胃，哎，人家秋后算账，这冬天就该找你来了。
7: 所以这就是阳气受损的原因吗？
8: 是的。那其实提到阳气的话，那其实在夏天面临的第二重考验啊，就像说那夏季阳气比较盛，对吧？那我是不是这个季节我损伤点阳气算什么呢？既然阳气这么鼎盛，但其实很多人搞错了一个养生误区啊，觉得夏天天热肯定我们全都是火，都是上火了。对吧？经常有一个有意思的说，中国人有去不完的湿，清不完的火，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很多人说夏天天热了，这身体里肯定是火，我就得拼命的降火啊，就吃凉的，甚至有很多他会吃一些寒凉的这种，比如说我吃蒲公英，我吃婆婆丁，我就吃这些凉的东西，寒性的食物，觉得我要去火。但其实这个中医的道理啊恰恰相反。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中医的道理恰恰相反呢？是因为夏天啊，人体的阳气虽然盛，但是这个阳气呢是向外发散的，它其实都是跑到了我们的这个体表啊、皮肤啊、四肢的这些部位，所以经常说冬天手凉的朋友到夏天反而这个症状会好，觉得我夕天手好像就不那么凉了，是因为咱们的阳气是发散浮跃于我们的体表的这个表面的。那我们五脏六腑和身体内部呢，其实这个阳气的充盛程度反而没有外部的那么充盛。你想，内里其实处于的是一种偏虚的，因为阳气出去了，这

0: 手也特热，一吃点冰的反而损伤了我们的脾胃。其实有一个比方特别特别的形象，就好像咱夏天的这个西瓜一样，在太阳底下晒完了之后皮儿是热的，但是您看它里边那个瓤它其实还是凉的，其实就跟我们的人体一样，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才有了冬病夏治，才有了三伏贴的这个说法。哎，我们把冬天聚集在我们身体深处的这些寒邪、这些虚寒，通过夏天这种夏治三伏的这种不同的治疗方式，把阳气补进去，把寒湿驱除出来啊。这个也是咱们三伏天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就是夏天阳气浮越于外，内里有时反而是这种虚寒，是空虚的。您这个时候因为热吃冰的东西，反而其实会损伤您自己的脏腑功能。就其实我们说外强中干嘛，有很多人，所以就这种外强中干的表现，还有就是容易变累。
1: 对，所以我在夏天就有的时候真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就爱在空调房里待着，就不爱出去，不爱动，然后一动就累。
0: 对，是的，有很多人说我怎么到了夏天好像变懒了，就感觉就想躺着，但其实真不是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面临的第三个考验，叫什么？叫暑热，它会耗气伤筋，感觉越歇越累，在家一躺，尤其是周末一躺躺一天，越躺越没劲儿啊，这没力气啊，一动就出汗。这个其实是因为在暑热季节我们的气阴不足了，因为我们中医里边说汗为心之液，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季节不许大汗淋漓，太大汗淋漓的会耗伤我们的心气，会心慌心悸。那这个时候我们出汗其实不只是在排水，其实也是在耗伤我们的气筋，所以天越热的时候出汗越多，这个气阴耗伤的就容易比较快。那气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动力，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动力不足了，那人就自然就没有这个精气神了，就感觉还怎么感觉这么累呀，怎么歇都缓不过来。其实现代医学也是有相关的解释的，比如说在高温的环境下，我们人体的代谢其实是会加快的。那代谢的时候，那出的汗以后，一个是代谢加快了，比如体温上升了，心脏会变得跳的会变得快。那我们随着出汗之后，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液去流失，自然的排出，而出现这种相对来讲，然后感觉啊下乏的很厉害，疲劳啊、乏力、精神差的这种表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注意养生啊，我们还熬夜，还剧烈运动啊，其实对于身体的这种耗损，尤其是气阴的耗伤，其实比其他季节甚至都大得多。
1: 前两天我就中暑了
0: 啊。你中暑了？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夏天这个天气闷热的情况下，我又经常熬夜，我就自己刮了一下。那天我没有注意，晚上还是开空调睡觉，结果就感觉毛孔张开的时候，那个寒气好像又吹进去了，我又不舒服了。
0: 哎，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熬夜的时候，身体其实属于一种紊乱的状态。你会发现熬夜了之后特别容易生病，就稍微有点这个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感冒啊，觉得热伤风啊，这些其实都是熬夜导致我们的免疫状态紊乱的表现。对对对，
1: 是的，我就觉得我免疫力下降了。
0: 哎，没关系，有我在，咱们有这个九四五养生派，咱必须得把这个练纹这个身体啊给调理好。
1: 所以就是夏天天热的这个情况下，我全身的毛孔是张开的。我觉得这是排汗、排湿、散热是好事儿。就是我进空调房如果直吹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就是我们说了的中医叫腠理开合啊，腠理开合就是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毛孔是会这个张开的，这个时候感觉哎好像出汗挺痛快的，但是如果您一旦进入了这种例，比如说进了一个比较凉的环境，比如现在我们的商场或者是写字楼，或者是我们进到屋里的这个温度开的比较低的时候，这个冷风会顺着我们这些张开的毛孔啊，我们会说就会直接让我们的身体呢感受到这种寒湿的情况，也就是说寒湿特别容易钻经络的空子，就是因为我们的毛孔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防御力相对来讲比较弱啊。如果我们用冷风啊、凉水啊一激，毛孔是不是会热胀冷缩嘛？毛孔瞬间就会收缩，那本该排出去的这些汗和湿其实就被堵在身体里了。因为经常有这个 大小伙子这踢完球感觉这浑身都是汗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
1: 嗯、
0: 感觉冲凉水澡的赶紧一冲哎呀真爽，那会儿也没觉得怎么着啊、
1: 嗯、
0: 但其实这个汗湿其实顺着我们的毛孔就容易进入我们的经络和关节，一两次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啊，但是时间多了之后会觉得这个汗湿在身体里沉浮，就有特别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就年轻的时候感觉天不怕地不怕、
1: 嗯、
0: 那个感觉这身体素质倍儿好，熬夜、
1: 嗯、
0: 冲冷水澡吃冰的啥事儿都没有，就岁数大的人跟我们说、
1: 嗯、
0: 哎呦你小心老寒腿吧小心这，就感觉太矫情了，我们
1: 不
0: 可能不
1: 理解
0: 啊，对不能理解、
1: 嗯、
0: 啊，现在随着年纪的增加感觉这膝盖啊拿点热的东西一敷确实比凉着要舒服
1: 是吧，
0: 对原来说穿个裙子短点、
1: 嗯、
0: 现在觉得哎呦不行得把膝盖挡一挡，就这膝盖拿热的东西敷一敷还挺舒服的、
1: 嗯、
0: 哎，年轻的时候完全没这个感觉，甚至就包括像我们同学聚会说当年踢完球就直接进这个就直接去水房拿凉水就泼盆去了，这一泼一泼的感觉哎呦可爽了，说现在不行了，我说哟我说你这现在保温杯里开始泡枸杞了，说哎呀不行年纪大了腰膝酸软了、
1: 嗯、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的保养，
0: 对
1: 不要到老了之后才后悔这些年轻时候落下病根是吧，
0: 对当时还觉得老寒腿呢跟我有啥关系，现在觉得哎呦这膝关节确实啊你看暖一暖确实挺舒服，
1: 嗯，而且我们夏天这个初伏的阶段如果做好这些保养和防护、
0: 嗯、
1: 那到秋冬天一冷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毛病就不会那么多，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春夏养阳一年无恙嘛，我们在这个阳气最充盛的时刻把我们的阳气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动力给它养好，到了秋冬季节您就能舒舒服服过个秋冬，为啥呢，哎咱这夏天把阳气存住了呀，
1: 是啊没错，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初伏的健康隐患其实不是让大家紧张害怕的，更不是说夏天这也不能做、
0: 嗯、
1: 那也不能做，恰恰相反只要我们摸准了初伏的身体规律、
0: 嗯、
1: 避开

0: 是的，是的，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想跟大家说说，我们究竟在出伏的这一个黄金的养生时间，我们在生活起居上呀，我们有哪些事情是建议大家做的？其实就12个字，在出伏养生的这个核心就是要养阳气、去湿气、护脾胃、肾贪凉。围绕着这个，我们今儿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一套可以落地的居家您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养生准则啊。
1: 嗯，
0: 我们说足不出户，咱也不花钱，就把这养生咱给做好了。第一个呢，就是咱说的叫顺时而为，我们要养阳而不耗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经常说养生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咱们的起居。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们来到门诊跟我说：“孟大夫，我想调理调理身体啊，我想喝点中药。”然后我就说：“我说您从生活饮食习惯上应该怎么睡、怎么吃、怎么喝？”他说：“啊，他说还有这些要求。”我说：“其实养生最主要的不是吃药，我说最主要的是您要怎么睡觉、怎么吃东西，是您的生活习惯，其实比您喝这几天的药其实往。”

0: 所以治病呢最主要的真的不是药物，它最主要的其实是在于您自己的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三分治七分养。所以今儿要跟大家说说，第一点，对于出伏来讲，咱适当出汗，别老和这空调较劲了啊，别一天恨不得24小时就待在这空调房里，一点汗不想出，觉得一出汗身上黏啊，我就想特干爽啊，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咱这出汗既不能大汗，因为中医经常想不能过犹不及嘛，就一点汗不出，和我非得大汗淋漓跟从水里捞出来那一样，那也不行啊，对吧？一点汗不出，咱这个祛湿排毒的通道给堵死了，身体里这个季节的湿浊，咱中医说的代谢产物，它排不出去啊，您堵在这儿了，那就容易出问题了。堵这儿了，我们说这个湿浊中阻容易出现什么症状呢？哎，这游泳圈就出来了，哎，这小肥肉就出来了，然后这胃肠功能就跟着紊乱了，所以这不出汗也不行。但是您大汗淋漓，像咱说的，哎，这衣服它湿透了啊，我们说汗为心之液，耗伤心气，让您心慌心悸，它也不行。那最适当的方式是啥呢？咱开空调，但一空调别直吹，或者就是这温度啊，咱设置25度、26度啊。原来我这年轻的时候，我们家空调那会儿我就开18度，我妈说你开太凉了。然后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啊，眼瞅着奔40了，就感觉哎呦不行，咱开26度吧。阿姨要太冷了，膝盖受不了。哎，这开始觉得哎呦，随着年纪的增加，
1: 老寒腿了。
0: 对，就生怕这老寒腿找上门啊。所以空调可以开，温度适宜很重要。不要直吹啊，护住这个咱的这个脖子呀、膝盖呀这些部位，别对着咱那脖子，哎呦，这四脖子汗流，赶紧吹吹吧啊，这样还真不行啊。腠理开合的时候，寒血容易直中我们的这个经络，您吹完第二天睡觉起来，这脖子就开始僵硬了，这肩膀就开始疼了。还有就是我们睡觉之前可以把空调关上，这屋里已经凉了呀。或者就是我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它从制冷改成除湿。
2: 哦，
0: 我就把它开成除湿了，有一个通风换气的这种作用啊，既不用开空，不用开窗户，怕蚊子进来啊。同时呢，它既除湿的时候，它的温度啊，就也比较合适，也没有直吹的这种作用。还有就是您吹的时候，护住我们的肚子、膝盖和这个肩膀、脖子这些特殊的这种地方。还有就是我们要叫什么？叫晚睡早起，午休养心神啊。因为现在白天长了嘛，适当的您12点多、11点、12点睡觉，早上起来7、8点钟起来啊，减少熬夜的时候。而且在子午觉一定要睡，我们反反复复在节目里面说啊，是不是孟大夫您太唠叨了，耳朵磨出茧子了啊，就是得让您磨出茧子，您磨出茧子您就记住了啊，子午觉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一定要入睡。中午呢，咱说11点到1点咱们这个午休时间啊，咱也可以稍微眯一会儿啊，不用睡太久，您要真中午睡2小时，您晚上且睡不着呢，咱就眯个15分钟、20分钟啊，长了半个小时，其实就是让您的这精神稍微缓一缓，下午的时候您就不至于对着那电脑点头瞌睡了。嗯，有的时候特有这种感觉，中午如果要是但凡开个会没睡觉，下午完了，我这看病历的时候就开始点头了，这个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午休养心神，这个养的就是我们啊新的这个神。同时呢，就是洗澡水啊，咱也别太贪凉了，尤其是刚才说的户外运动回来，这四脖子汗流，满身都是汗，这衣服都湿透了，说不行，进去一冲，哎呀，给您激着了。那不行，还是要以4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比较合适啊，40度、43度或者41度这个温水比较合适啊，再低也不能低于38度了。这个时候呢，比咱们的体温略高，既能洗干净汗渍，又能不让我们这些张开的毛孔啊立刻的就闭合了，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有就注意，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洗头发了啊，那咱们或者洗完澡之后，别说哎呦我太热了，我晾吧，我给自己晾干了，这多凉快啊，这一吹啊，还真是不行，一定我们把身体要及时的擦干，尤其是头发，我们一定要把它吹干了啊，小心出去以后被风吹到了之后，尤其是被空调吹到了以后，就容易头疼了啊。那除了我们这个生活起居之外，怎么吃也非常的重要，民以食为天嘛。
1: 是的，
0: 哎，我就爱聊聊这怎么吃啊。这啊，第一个就是冷饮能不能吃啊？冷饮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人说了，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嘛。那这一听孟大夫讲座之后说，这啥美食不让吃了，那不行啊，可以吃，但是要少吃。我一直说的就是物极必反。我说您这，是可以，就您说我就看世界杯，我就整两口行不行啊？您整两口也可以。您说我非得今天干5瓶，那可能它真不太行，对吧？
1: 对
0: 啊，我们说的冰啤酒、冰奶茶、冰可乐。冰西瓜这些都是夏日标配，说一口不能吃也不行，咱解解馋没问题，但是就不能把它当饭吃，当水喝，说我一天不喝正常。

0: 糖水了，一天整四个奶茶，每个奶茶500毫升，那肯定是不太行的，对吧？所以而且喝水咱喝点这种温开水，小口慢喝，您也别吨吨吨吨吨吨吨啊，完了那急性胃扩张了也不行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季节您泡点淡茶水、柠檬水，里边加点蜂蜜，加点淡盐水，就当这个家庭版的简易版的电解质水，对，电解质水，它既不会损害您脾胃的阳气，从长远来看，哎，还是非常的解暑啊。同时呢，咱吃点这种轻补的东西啊，这个季节我确实是能感觉到，就吃那种特厚重的，就感觉有点太腻住了，感觉脾胃就被拧住了一样。这个时候夏天本身脾胃的这个消化能力会相对弱一点啊，咱说秋冬季咱才开始贴秋膘呢，这会儿咱得轻补一点啊，咱这个就吃这个炖的羊肉啦，炖的鸡汤啦，这容易上火。甚至有人说这个炖羊肉炖鸡汤的时候往里边放黄芪，孟大夫说讲了，这黄芪羊肉当归汤，这放黄芪，放当归，放党参，放人参啊。这个时候您秋冬季吃可以喝一碗啊，暖暖的养身啊，还养阳气。但是这个季节您吃完了，完了明儿舌苔就起来了，这大口疮就安排上了。所以这个时候
1: 太上火了。
0: 对，其实你那时候不能补吗？能补，但是这个时候的补我们叫什么？叫轻补，不能是菌补，这一菌补就容易上火了。经常咱听到一个词儿叫虚不受补，说孟大夫又怕冷，但是我一吃这些养阳的东西我还上火啊。其实就是我们说虚不受补，这轻补为主，山药啊、茯苓啊、莲子、冬瓜，这些是既解暑又轻补。所以您可以在餐桌上经常安排上这种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啊，这都可以。
1: 大家记住了吗？山药、茯苓、莲子、冬瓜、
0: 绿豆、薏米，
1: 绿豆、薏米，
0: 对，这些既熬粥啊，又可以熬汤啊，您煮养生的代茶饮啊都可以，温和不刺激，适合大多数人。但是注意这薏米啊，咱经常说这个薏米吃小豆水，但薏米啊咱尽量炒一炒，因为咱经常买到的这个薏米啊是生薏米，生薏米呢其实是偏于寒凉的，长期吃对于这种脾胃虚寒性的朋友啊，它容易不舒服，所以咱呢一定要这干锅把这薏米炒成微黄，用炒薏米的这个寒性就被佐治了。炒薏米就不是偏寒的了，它其实就是偏温和的了，它既健脾又祛湿，是一个夏天无论是您煮粥或者是泡茶或者是咱说煮点养生代茶饮，它都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我们说药食同源的产品了。第三个我们说了这个夏天怎么吃呢，咱叫饮食有节啊，宵夜别乱吃。我们经常说夏天饮食不节容易滋生脾胃疾病，这个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没有节制，是节日的那个节，节制的节啊，没有节制，饥一顿饱一顿吃宵夜啊，脾胃容易受损。您是睡着了，他在这干活呢，他能干吗？对呀，这全公司都下班了，就我加一宿班，那第二天他能干吗？这加一天班行，加两天班行，加五天班，你问问他找不着你这个领导投诉，这干不了了，干不动了，今儿白天干不了了，别消化了，
1: 马上就反馈在你的这个
0: 对
1: 啊，
0: 是的，
1: 身体上。
0: 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有节制啊，宵夜别老吃，偶尔一顿没关系，但是你说我天天整点宵夜，老让人加班，人就不干撂挑子了。还有一个有节，这个节指的是什么呢？是啊，清洁的节啊。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大排档，对，大排档，有的很多大排档是那个一个大铁盘，很多食物做完了之后，可能从晚上卖的时候可能从8点跟那儿摆到夜里2点，就一直跟那儿摆着。所以呢这种大排档是不是干净，有很多说这个说吃脏摊儿，然后说第二天我们说这说脏摊够不够这个经典，说非常经典，因为第二天吃这仨人全拉了。
1: 孟大夫应该有很多这样子患者的例子对吧？
0: 对，是的，说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哥几个吃脏摊儿去了啊，今儿仨全过来看起来了吗？对，就是这种饮食有节，既包括它的节制还包括它的清洁啊，别吃这些坏了变质的食物。这个季节天一热了之后，有的时候它这个食物它储存时间很短，特别容易变质，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因为这个结果来医院和孟大夫相见了啊，这就不太合适了。
1: 所以总结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不仅要吃得好，吃得干净，还要睡得好。
0: 对，
1: 对吧？在吃得好、睡得好之后，我们平时的养护没什么问题，再加上不要对着空调直吹，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出伏的养生也就非常完整了。那说完了日常起居的饮食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三伏贴。作为冬病夏治的代表方法呢，其实三伏贴这些年真的是越来越火。但
0: 是
1: 就像孟大夫开头和我们说的，很多人这想法就停留在大家都贴我也贴， 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三伏贴给大家讲清楚，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贴它。
0: 其实三伏贴啊，其实它是中医我们叫治胃病的一个思想的体现，它遵循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季节啊，我们说顺应四时啊，顺应这个自然，那这个时候是自然界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体也是毛孔张开的时候，我们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把一些这种寒性的疾病，阳虚的疾病在这个季节进行治疗啊。为什么容易这些寒性的阳虚的疾病这个季节好治疗呢？是因为四时天里这个天地里面它的阳气是充盛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些温阳散寒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啊，我们把它熬制成这个细末，调成这种膏状啊，把它做成这种血贴，如果我们贴在身体的一些特定穴位上，药物通过透皮吸收刺激我们的经络，加上这个穴位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一就是可以把藏在我们深处的这些寒邪和痰饮啊给它散掉，同时呢能够增强人体的这个阳气，一方面能散寒邪，一方面能补阳气，这样到了冬天一些这种因为虚寒或者是因为寒邪一受凉就发作的老毛病，这种发作次数就会减少，甚至有很多患者就不发作了，或者发作了，但是它的程度会明显的减低，所以它其实是中医我们说叫冬病夏治，其实所有的这些寒性的虚寒性的疾病都可以采用这种冬病夏治的方法，当然三伏贴它只是其中的一步，那除了三伏贴之外，一些养生的代茶饮啊，一些穴位啊，其实它都有这种冬病夏治的这种方法和思路，其实只不过三伏贴只是现在咱们宣传的比较多，因为它比较方便啊。我贴完了之后啊，感觉有很多人贴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哎，每年到冬天都咳嗽，一吹冷风就咳嗽，好像说贴完了两三年之后感觉这咳嗽明显就不怎么犯了，像家里边有很多老人，其实老人像年轻人可能这种湿热呀这些实症比较多，到时候岁数大了之后，老人他一般虚性的体质多一点啊，对吧，孩子都是阳性纯阳之体，老人这种虚性体质比较多了之后，一到冬天特别容易老慢支，慢性这个我们说慢阻肺啊，急性发作这些，像我们家的老人就是每到冬天特别容易老慢支，每到冬天必住院，一住院就一定是肺部感染。对，当时我爸就说，他说你给你奶整点啥，然后后来我就给我奶贴三伏贴，然后他是连续贴了三年，然后每年是我还不在身边啊，我得寄回去，然后告诉他你贴哪个穴位你怎么弄，然后贴了三年之后，后来逐渐就感觉冬天会好一点，就至少不用每年冬天都一定住院了，一住院就是肺部感染，哎，一肺部感染一输液心脏又不行又心衰，住完呼吸科住心血管科，心衰完了之后在这个在利水在利尿在接二小时出入量，每年冬天得折腾这一场，然后但是现在感觉状态就反而你想他年纪其实变得更大了，86了，但是反而身体状态比原来我觉得是稍微好一点了，就是它肯定不只是三伏贴这一个东西的效果，它肯定是综合的养生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关于三伏贴，因为很多人最近也在咨询我们，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贴呀？这三伏贴的原理是啥呀？它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智商税呀？然后包括我贴了怎么没用啊？它就是其实有很多关于三伏贴的这种养生知识，我们也会在未来两期里面，因为正好是头伏嘛，又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说。但是关于贴三伏贴的一个基础常识，今儿可以跟大家先科普几点。第一个就是它其实不是贴的越久越好，是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由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判断您贴哪儿以及贴多长时间，就包括吃药也是一样的，您可千万别自己加药，像我的患者说，孟大我觉得您这药挺对症，我中午给自己加一碗，我说呦，我说您这药量可超了哟，我说可不行。还有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贴敷的禁忌啊，一些这种生冷啊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包括洗澡，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禁忌，包括它其实也不是万能贴。现在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觉得说，哎呦，那这么好不行，我得带全家这个一块贴去，这啊，但其实真不是的，它其实是有明确的适应症的，它其实是针对这种虚寒类阳虚类疾病，这种慢性疾病的，它可不是啥病都能治啊，所以就是您说我本来就是那种容易上火的，这啊口干口苦，然后口腔异味，然后容易这个上火的这人，您再贴了反而容易火上浇油，当然后续我们也会用不同的两期节目再跟大家讲三伏贴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您也可以 可以自己自测一下您是不是适合贴三伏贴的人群，而且它本身作为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啊，它的目的它其实是相对来讲它是调理的这种，它不是说我贴一次立马立竿见效，说我今天贴完了明天哇阳气就充盛了咱就不怕冷了那小手就热乎了啊，那还真不是，它不是一次就能立马见效的，它其实是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像我奶奶我给她贴了3年她终于不住院了，
1: 所以就是贴这个也一定要坚持，坚持才有效果。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初伏时节身体的状态、日常养生的核心准则还有三伏贴的基础常识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啊，该出汗的时候出点汗没事儿，但是不能过度，该忌口的时候呢也别贪嘴，要吃好吃得干净，护住我们的脾胃才能够养好我们的阳气。
0: 是的是的，其实这初伏马上到了呀，真不用追求什么名贵的这种补品，说我喝点什么吧，孟大夫我这有实力你就给我整贵的啊，真不是。其实真正的养生就是从今儿您听到我们节目开始，您少喝一杯冰的冷饮，多喝一杯温温的水啊，晚上早点睡，中午歇一会儿，咱给这三伏天咱开一个健康的好头。
1: 今天谢谢孟大夫给大家的分享啊，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啊，从今天开始已经是初伏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开始保养起来，也都把孟大夫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些一点一滴的做起来，那我们下两期的节目呢，孟大夫也会给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贴三伏贴，
0: 到底哪些病适合咱们冬病夏治。
1: 没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初伏养生核心要记清，初伏湿热交争，湿气最易困阻脾胃，此时人体阳气浮散于体表，脏腑内里反而偏虚，切勿贪凉饮冷过度降火，以免耗伤内里的阳气。养生核心可总结为4点：养阳气、去湿气、护脾胃、慎贪凉，顺应时节调理更稳妥。二，饮食起居这样调理更合适，空调温度以25到26度为宜，避免直吹肩颈、腰腹与膝盖，睡前可切换为除湿模式。起居顺应昼长夜短，晚睡早起，午间小憩15到30分钟可养心安神。出汗后用38到43度温水洗浴，洗发后及时吹干，避免寒湿趁虚而入。饮食上冷饮适量解馋即可，日常多喝温水，可搭配淡茶水、淡盐水补充电解质。清补优选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等平和的食材，薏米建议炒至微黄后再用，减弱寒性，更护脾胃。饮食有节制，减少宵夜，同时注意饮食卫生，预防夏季肠胃不适。三，三伏贴基础常识别混淆。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外治方法，适用于虚寒类慢性疾病调理，并非人人适用的万能贴。平日里易上火、体质偏热的人群贴敷，反而会火上浇油，加重内热。贴敷的穴位选择与时长需由专业医师判断，且需按疗程坚持调理才能见效，并非一次贴敷就立刻收效。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请放低您的音量。
2: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1: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3: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 请放低您的音量。
4: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 超300项 AI 成果首发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领跑全球开源赛道，国产超大模型为何能总落地北京？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近日部分考生在社交平台秀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记者注意到两校通知书均已回归一页纸。 今年清华把录取通知书中经典的立体二校门纸调换成了一张印有二校门图样的卡片，上面写着祝贺你圆梦清华，愿你在清华成为更好的自己。有网友评论自短情长，此外和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的还有新生入学须知、学生奖励与资助简介等。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新一代多模态大模型 PMIK3正式发布，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 成为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放眼全球
1: AI 赛道，参数规模突破万亿的就可以被称为超大模型了。而这次发布的 KIMI K3 不仅拥有2.8万亿的超大参数体量，还原生搭载了视觉理解能力。发布大模型的北京悦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荣向记者解释：“
2: 就跟人长眼睛一样，你给他一个图片，他马上就能理解。在代码、编程、知识类工作、长程任务上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1: 而超大体量的参数规模也意味着这个大模型像一个有眼睛、有大脑、记忆力超强、执行力拉满的全能助手，它可以一次性看懂并吃下几十万字的材料，并从头到尾完整记住，不会读到后面又忘掉前面。 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大幅提升。这个参数量在模型训练中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比如混合先天注意力机制和注意力残差里面用了很多我们自己原创的技术。不同于海外主流企业坚持闭源发展， 2026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迎来集体开源浪潮。 DeepSeek、 智谱华章、 MiniMax 等头部企业相继开放模型权重，在张荣看来，这既是打破海外技术垄断的关键一步，也是推动 AI
2: 落地实体经济赋能千行百业的重要路径。我们开源了之后，大家肯定会学习借鉴，加快我们国内的模型研发会有帮助。第二个呢，是开源协议有一个，比如你要提供用户达到多少人以上，或者你自己盈利了多少人以上，你要给开源方。从技术突破到生态突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近期全球顶级的开源
3: 超大模型大多落地于北京，张荣直言这绝非偶然。说我们企业是300多号人，大部分都是以算法工程师为主，就是因为依托于清华北大，人才密度比较高，所以企业密度也比较高。
1: 与此同时，另一家北京 AI
4: 头部企业北京智谱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少兰向记者透露，眼下全行业都在冲刺下一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而北京完善的产业生态正是企业技术突破的重要底气。它在长程任务处理上面是完全自主的智能提领域，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在自我训练上面，还是我们需要攻克的另外一个难关。在北京有非常好的科研环境、非常好的人才优势、非常好的资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场景，也是开放的。
1: 那我们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北京在这上面的推动。今年年初，北京宣布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数据显示，目前近40%全国顶尖 AI 企业落户北京，大模型赛道上榜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全球 AI 顶级学者占全国总量40%以上， AI 领域科研学者占全国 30%。 目前清华北大在内的30多所高校还开设了 AI 相关专业，人工智能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北京中关村智能研究院院长邵兵说，
5: 2026年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千行百业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塑造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未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们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引入有创建、有能力、懂技术，同时也有家国责任感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的创新人才，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新的方向。
0: 再来关注， 昨天，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一周年之际，正式从功能完善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报道。
6: 运营一年来，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布局20个境内外应用场景，联动全国67所高校，挖掘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80项成果已入驻开展孵化转化。
7: 会上，国转中心与20余所新参建高校启动合作共建，实现绿色能源转移转化学院、科技商学院、

0: 暨北京市绿色能源产教融合基地实体化运行，首批由10位院士领衔110余名导师，突出产业实践导向，开展校企地联合人才培养。清华大学模中心副主任刘凯表示，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接口的作用，面向我们班来讲难转化不愿意转化的一些困境，拉齐了很多信息，也有很多的投入，包括后面的企业导师的机制，我觉得也是为我们的学生更多的了解企业需求，成为这个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企业的切身感受印证了平台价值。作为注册落地房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北京凝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凝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2: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金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蓄冷技术，我们把它落地在房山之后，咱们

0: 通过绿电直联的方式去推进这样绿色能源的一个深度使用。那么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整个国转中心啊，它通过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去资金的引导、政策的扶持，其实都是能够解决企业特别急需的一些难题，加速成果转化。
1: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在会上解读北京市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十条举措聚焦教育部设立国转中心的关键环节，从网络构建、平台打造、成果培育、人才支撑、金融保障到国际拓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2: 下一步呢，市教委也将联合多部门

0: 我是新闻广播云阳，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外卖也送到，用餐愉快。现
2: 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3: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
2: 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的，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对对对，提醒得好。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以上为广告时间。
5: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7: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8: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9: 购物无止境。<笑>

逝者如斯，抒星倡议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谜

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之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为半年，此法复罢，臣闻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力宽圣前以为他用，故相耕薄难，遂不果行。臣为此法行之，盖有武力。

立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降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牧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弃朋友，半个月后便举荐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牧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牧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郁的愤满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牧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张敦、蔡确、张藻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鼎新的命运。不怕现实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牧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续影响群臣的心智灵魂。政争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时不是你牵着他走，而是他牵着你走。他似乎从王安石执政时期大喊大叫、纷争不息的混乱中得到教义，他决定不再声张、不再议论、不再招惹麻烦、不再浪费时日，悄悄果敢着进行着罢废牧役法的筹划。元佑元年1086年2月12日，他上呈起罢免役前依旧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请明令罢废牧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获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2月18日，他召知开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议在京郊两县先行实施罢牧役、复差役事，并以5日为时限，检讨其施行中的利害情状，以便摸清底细，依例推行。蔡京慨然应诺。2月24日，他在政事堂议事中正式颁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牧役、依旧差役的诏令，司马光与苏轼的争论爆发了。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往日一样，除左相蔡确、右相韩枕、中书侍郎张藻、知枢密院使张敦、尚书左丞吕公著、尚书右丞李清晨外，还有御史中丞刘志、起居舍人苏轼、左司谏王延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阁戴志、范纯仁等人。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奉旨主持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牧役、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圣诏要事，当去牧役，并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利国之志。然上虑天下一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来斥内举措如下。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腾下株洲县为竹县观看饷。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其三，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养县斥到5日内，据利害堕化身本州，养本州聚类诸县所身，则其可取者。县斥到1个月内，据利害破化身转运司，扬转运司类聚诸州所身，则其可取者。县斥到1季内，
据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后奏道：朝廷委职正官在家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赤施行，勿要所在一法取尽其宜。其次，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职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

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圭病故之后已被认为山林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书，曾几次上送辞呈，现时对什么目

春人心里犯疑了，圣诏以下还记忆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失道自居而有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军时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诉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颐欲诉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志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知；上之所否，各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志、朱光庭、王延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张敦、蔡确、张藻等人，若面对仇仇，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张敦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正式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圣诏要事，当值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君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木役法，中书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遇事，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署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易配之类？此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造进即行。张敦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司马光之论大义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张敦之言辞尖刻，处于不平之期，专欲求胜，一泄私愤，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接着御史中丞刘志、左司谏王延叟、右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张敦所言，有的斥张敦为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张敦是造犯济己，败群乱众；有的斥张敦为安石朋党，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司马光激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群起而躁，成何体统？人们都归于沉默了。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虚叹出声：昔日君子为介甫是师，今之君子为军师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话出惊人，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张敦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延叟、朱光庭、刘志等人愤满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木易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概略相等，何操之急呀？司马光有些不悦：哦，子瞻可详而言之。苏轼又口无遮拦地砍了起来：三代之法，兵农为一，治秦始分为二，即唐中叶，晋变府兵为长。

0: 长征族，自世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古今以养兵，兵出性命以为农，天下便知。虽圣人复起不能易，司马公与纣罢牧邑，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击之：
1: 子正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承的论及田木义状没有被采纳吗？
0: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击之：
2: 不错，论及田木义状乃苏轼上承，但及田木义法仍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0: 吕公著目瞪语结，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闻惊骇变色，连张敦等人也惊诧啧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天章阁代至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
3: 新法当废，罢起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犹当数奖而缓刑，不然自为民病，且宰相只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言重义，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陷于得惩奸营何矣。
0: 司马光色愤而语疾：
4: 此战姚夫之论，光不敢苟同，木易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送之，何其此战姚夫钟情而不误。
0: 范纯仁谨谏不一：
5: 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昧公以为荣悦，何如少年和王安石以诉富贵。
0: 司马光心头一震，愤色烧脸。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
1: 啊，公记否，20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实为谏官，疾言不便，争之甚厉。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
5: 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
0: 魏国公怒斥：君何相轻之甚呢？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国公默然乃止。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意思魏国公不许苏轼进言。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
1: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谢罪矣。
0: 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正式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39岁，熙宁3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累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辞，行事果敢。熙宁变法复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复吕惠卿，吕惠卿遭贬复张敦。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攻屈，亦得司马光赏识。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得复差役旨，一敕令而行，为主府县官吏堪降，群情踊跃，不知城乡梨树欢腾，送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送朝廷革故鼎新之政，5日之内木易尽废，差役畅行，现京郊两县已差1000余人充役。司马光大喜，豁然起立，面向与会众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文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
4: 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服民愿，若朝

0: 姚晨人人若园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吕公著、刘志、王延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哎，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亦如当年王广元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王延叟、吕公著、刘志、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5: UFO 打哪来？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6: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你着迷了吗？
8: 您现在听到的一切，属于一个……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们带着弦独具匠心的改进能力，以及超乎时代的艺术天赋。他们走在史前人类通向自己美好未来的荆棘之路上，那曾经真实的一切仿佛神话。各位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公元1973年，中国南方的浙江省发生了一件大事。住在瑶江岸边的村民在营建水利设施的时候，与一个史前文化的遗址迎面相遇，随后展开的抢救性发掘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的历史。从此课本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词，河姆渡
9: 所的动力，
7: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9: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8: 这是一个有着29户人口的村庄，它与中国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它在中国长江以南的浙江省东部。1973年6月的一天，当地村民在劳动中一次意外的发现，开始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人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村庄的名字，河姆渡。河姆渡村北边有一条叫瑶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村民们计划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开始遇到了麻烦，一些杂乱的东西和一些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东西与一般的碎石块不一样，这些东西好像是经过人工加工的。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儿。

0: 而这些东西引起了当地专业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以前在当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属于哪一个年代呢？是谁又是怎样遗落在了这个地方的？这片地下是不是还埋藏着更多的宝藏呢？浙江省文物管理机构很快决定，立即组成一个挖掘小组前往河姆渡村。几天之后，考察人员来到了河姆渡，他们在村民施工的地方打了几个探方。挖掘工作开展不久，考古人员在探方中就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然腐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这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呢？是古上棺椁的木头吗？可能是房子倒塌之后的留下道理，因为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金文中，井字他们在木头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有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如果说这里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那么它会属于哪一个年代呢？这个居住区有多大的规模呢？很快人们有了新发现，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了11个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然而，仅仅靠这些陶片也不能说明问题。考古人员期待着更多发现，来破解眼前的谜团。他们继续向下深挖，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个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加砂加炭的陶器。这些陶器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距今7000年左右加工而来。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最重要的证据。
1: 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现。在中国的浙江省，有一个名叫河姆渡的小山村的发现，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于史前人类的研究。让我们穿越时空，去寻找一个意料的史前人类群落。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河姆渡遗址大发现的过程。
0: 考古人员挖掘到离地面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是什么东西呢？考古人员捡起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经过仔细的辨认，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碳化了的稻谷。这些稻谷在与空气接触之前还保持着原来黄灿灿的颜色。考古人员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稻谷会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经存在。它们真的会在地下被埋藏了7000年之久吗？这是些野生的稻谷，还是人工栽培的呢？难道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在人类的考古道路中，最早的稻谷遗存是在印度发现的，距今4300年。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稻谷栽培技术源自于印度。那么这些距今7000年前的稻谷，来自度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的稻谷以及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经过对比可以看出，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宽将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外形上更接近于人工栽培。随着发掘的深入，河姆渡曾经生息繁衍的地区中出现了数以吨计的稻谷。这个名副其实的稻米不足一夜之间震惊了中外。河姆渡出土的一切完全让我们轻松地想象出，距今7000多年前，这群安家在东海之滨的人们每天呼吸着每

有汽车尾气污染的新鲜空气，饮用着没有工业废料污染的清洁水源，盘中的食物以海鲜和稻米为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令人羡慕的事实。在这个出土了稻谷的土层下，又不断有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给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距今7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地掌握水稻种植技术，只是还没有其他证据来表明他们是怎样种植这些水稻的。正在人们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很多骨质的东西，这又是什么呢？考古队发

0: 翻耕土地的工具。在这些出土的古制品中，他们发现其中一件的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耒耜。耒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的证据。河姆渡出土的耒耜是中国挖掘至今为止最为古老的古制农具。大量耒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用水牛麋鹿的肩胛骨制成耒耜，在较为松软的湿地上辛勤工作，进入了四耕的农业阶段。此外，其他的出土古制器皿也都很具有实用性，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例子中得到证实。1973年，考古队员修复了一件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古制器皿，它的样子很离奇，专家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古制器皿的用途。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位曾经参与河姆渡发掘的考古队员去印度尼西亚考察的时候，在一处民居的厨房里，竟然看见了一件几乎与河姆渡出土的这件古制器皿一模一样的东西。当时器皿的主人正在用它做饭，专家们这才知道河姆渡出土的这件独特的古制器皿是用来做饭的，不禁惊叹于河姆渡人的聪明和才智。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为您介绍的是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河姆渡遗址大发现。在考古人员发现河姆渡人进入四耕时代之后，接下来的发现更加令人费解。在挖掘出骨器的下一层，考古人员除了挖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这些木板和木桩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很快，更多的木板木桩出现了。当地人传说，河姆渡以前曾经是个海湾，有人认为这些木板和木桩是当年的木船，而地质探测的结果也证明，这里的地色基底层属于海性沉积，也就是说，远古时代这里果真是个海湾。难道这些木板是当年木船的遗物吗？那么那些木桩是船上的桅杆吗？这样的猜测似乎有些道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些木板的旁边为何会有如此大量沉积的稻谷呢？是沉船当年运输的稻谷吗？那周围的那些墓葬又该如何解释呢？带着这些谜团，考古人员在继续向下挖掘，接下来的

0: 头的榫卯是如何被加工出来的呢？又一个谜团摆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考古人员从发掘出的大量石器工具中终于找出了答案。原来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人已经发明了在木桩和木板中分别凿出榫卯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的方法。河姆渡人将石头加工成为锋利的工具，再用这些石质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这些石质工具依然非常锋利。接下来考古人员将这些发现的木桩及木构件进行了复原，展现出当初的建筑形式。这是一种架空的建筑，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架空的建筑称之为甘蓝式建筑。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成的席子，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人日常生活使用的苇编从图案到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这种技术出现在人类的蛮荒时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时对河姆渡遗址的碳14测定也有了结果。碳14测定河姆渡遗址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距今已有4700年，第二层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这个结果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惊喜不已。河姆渡埋藏着人类距今7000年前到5000年前的历史。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出土的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人类更早的证据。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区，长江流域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距今7000年前的蛮荒时期，河姆渡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栖息？他们究竟是靠什么生存繁衍，并创造了如此繁荣的原始文化？
1: 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现。在中国的浙江省，有一个名叫河姆渡的小山村的发现，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于史前人类的研究。让我们穿越时空，去寻找一个出乎我们现代人意料的史前人类群落。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河姆渡遗址大发现的过程。
0: 生活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记录，但从他们留下的140多件古制品、大量的石制品和陶器中，人们试图一点点地去解读他们在7000年前的生存状态。河姆渡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5万平方米，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为 1.1 米左右。从河姆渡往东约1公里，沿遥江有吊山、葛山、白胡岭等海拔60至133米的低山丘陵。人们利用现代卫星遥感成像技术观察发现，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质结构，这种结构有良好的簇淤功能。遗址的西部紧邻江边，有一座海拔仅9米左右、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当时的人们依山聚居在小石山坡的东北面，地势由西向东呈缓坡状。在这片平原，这样的工字形地貌独此一处，所以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这里最先成为陆地。当瑶溪平原还是一片浅海的时候，河姆渡已经可以算是一块风水宝地了。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是最早露出陆地并迅速变成绿洲的地方。河姆渡的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的地貌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出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文化。 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以供禾姆渡先民采集，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描述自己的生活一样，禾姆渡人将他们劳作和生活的片段记录在了陶器上。禾姆渡人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在禾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中，分属于34个种属，这些动物骨骸证明了在7000年前，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这里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禾姆渡人正是选中了这样一个天堂，在这里繁衍生息。更有意思的是，考古人员在这里还发现了古砧和陶制纺轮，以及一些带有明显凹槽的石头，证明了禾姆渡先民正是用磨制的方法制造小型的骨制工具。然而，7000年前的禾姆渡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呢？与我们今天的人类有着多大的差别呢？古人类学家对出土的几十具禾姆渡人骸骨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骸骨身高大约在 1.63 到 1.69 米，面部有宽大的颧骨，眶角圆钝，鼻骨低平，铲形门齿，是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那么延续了2000年左右的禾姆渡文化，为什么在近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对于禾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进行过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战争的原因导致禾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洪水的灾害有关。由于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禾姆渡遗址的研究人员。专家们对禾姆渡周边的地理环境做了长达3年的调查，他们沿着瑶江顺流而下，可以发现几乎是瑶江的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瑶江两岸在洪水的剥蚀下，河岸的沙石一圈圈地被剥离，形状就像今天的梯田。在瑶江岸边，人们还发现了俗称为活化石的西滩岩，这些西滩岩被冲刷得扁平光滑，无棱无角，而这里宽150米的河道水流平缓，从流体力学角度分析，只有被猛烈的河水年复一年的冲刷河道才会形成今天的样子。随后专家们又将以这一带的地质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发现禾姆渡遗址的地层堆积表明，禾姆渡时期至少发生过2次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禾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禾姆渡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了一条100多米宽的河道，是原来向北流的瑶江改成向东流了。在连续不断特大洪水的切割下，禾姆渡人生活的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了一个大缺口，瑶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巨变。这时河水沿河道上溯，这对禾姆渡人来说应当是致命的一击了。从此禾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禾姆渡先民赖以生存的水稻连连遭淹，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了这块生息繁衍了2000多年的土地。禾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深深地埋藏在了底层之下。在今天的禾姆渡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史前人类的利器，那穿越千年的闪闪寒光至今仍然能够摄人心魄，他们似乎在时刻提醒着从面前走过的现代人，请不要低估了祖先的力量。人类用了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来完善自己的生活，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 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5: 全程7.5公里，
4: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6: 有新的订单，请。
4: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7: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11: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1: 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
10: 北京地区将进入蚊虫高峰期，花蚊子早晚叮人最狠。
11: 新规实施2个多月以来，北京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
10: 加拿大山火烟霾笼罩世界杯决赛场馆，特朗普说将向加拿大追偿损失。
1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12: 您好，主持人。
11: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2: 今天的话，午后到傍晚出现了分散性的雷电雨，雨量整体并不大。目前啊，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结束了。未来1到2个小时呢，东部地区的密云、顺义、平谷、大兴以及通州等地啊，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像顺义和平谷啊，局地的短时雨强可能会有点大，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今天夜间呢，天气逐渐转晴了，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明天是周日，上午天气晴好，下午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电雨，最高气温32度。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明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雷电雨，最低气温是在23度左右。这就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主持人。
1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崔工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12: 下周一到周四啊，本市上空啊，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出没。局地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里也提醒大家呢，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下周五到周日呢，天气是以晴为主的，适宜交通出行。下周的气温呢变化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5度之间。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2: 好嘞，再见。
10: 好，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2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1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重庆彭水县，昨天上午9点10分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1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
1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0: 截至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有关灾害最新救援进展和救援方案，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让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5: 我们在昨天救援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救援方案进行了细化论证，总体方案我们进一步深化如下：一是在外围适当位置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利用边坡雷达、滚石雷达等进行监测监控，防止发生因暴雨天气发生位移；二是在核心救援圈利用无人机多架次进行高低结合，实施侦查和搜救；三是研究制定据实移除方案，从而进一步进行深表深层搜救；四是进一步加强核心圈管控，在必经道路上设置3条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现场，从而保证大型基建顺利作业，以达到提高搜救效果的目的。我们搜救一直在持续不断，在昨天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加大了作业面，加大了搜索的力度，投入了更多的装备和设备，从而使搜索在进一步的进行中。目前救援 仍然在继续进行。除了加强了监测预警以外，还对人员进行了科学的编组，这个加强了人员的警戒。同时我们把装备和人员进行人装结合，实施全面搜救。
11: 受暴雨影响，重庆火车站今天多趟列车停运。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此影响，今天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12趟，以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10: 7月16号以来，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两江新区、彭水自治县等27个区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受灾范围广，受害损失重。经过综合研判灾情态势，重庆市防检救灾委决定，从今天早晨7点起，将重庆市级3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救灾应急响应。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0: 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到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和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1: 会商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时刻保持警惕，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把防汛救灾工作做得更实一点，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努力打好今年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0: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焦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进入第二天，不仅展馆迎来了参展高峰，大会顶级学术会议今天也正式启动。相关情况来听央视记者的现场报道。
13: 今天呢，大会进入第二天呀。根据议程，今天会有7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在不同的会场陆续的举行。那今天上午最大的亮点呢，应该就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启动会。那么在今天上午正式亮相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呢，是经过了8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深厚积累而形成的。它是一场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学术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还会举行相应的第一场的主论坛。那我们了解到呢，在下午的主论坛上呢，会有10多场高质量的最新的学术论文进行现场的口头报告。相信与会者呢，在现场可以集中的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其实这两天呢，在论坛采访的时候呢，我也注意到啊，除了这些顶尖的学者和专家之外呢，会场上还有一些年轻的面孔，而且有一些论坛呢是专门为这些年轻人而举办的。比如说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AI Agent 时代的艺人公司和 Token 经济论坛上呢，从画面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论坛它的与众不同。这场论坛的参会者呢都是90后和00后的艺人公司的创业者。那么什么是艺人公司呢？艺人公司和我们想象中的传统意义上的个体户不一样啊。简单来说，艺人公司就是个人加 AI。 艺人公司呢，就是由我们个人的创业者，他利用人工智能的相关的技术，从我们产品的研究到产品的落地呢，整个过程都是由创业者独自来完成的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在昨天的论坛上呢，我们看到这些艺人公司的创业者呢，他们是围绕着公司的发展路径和未来的前景是进行了讨论。在会后呢，我也采访了 一些创业者呀，这些年轻人都表示，他们很多呀都不是在上海本地的，都是为了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平台，专门的从北京、四川、广西甚至国外专程赶过来，就是为了和大家能够在一起进行一个学习和交流。那么今天下午的多场论坛呢，会围绕着本次大会的两大核心赛道，智能算力和具身智能展开，并且下午的论坛上呢，还会有一些新品的展出。
1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夕，新一代多模态大模型 Kimi K3 近日正式发布，参数规模达到了2.8万亿，成为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这一突破也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了新的关键一步。
10: 国际顶尖大模型为什么接连诞生在北京？北京全力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又为国产 AI 突围提供了怎样的底气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
14: 参数规模突破万亿的就可以被称为，而这次发布的 Kimi K3 不仅的超大参数体量，还原生搭载了视觉理解能力。发布大模型的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荣向记者解释，
15: 就跟人长眼睛一样，我们给他一个图片，他马上就能理解，在代码编程知识类工作长程任务上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14: 而超大体量的参数规模也意味着这个大模型像一个有眼睛有大脑记忆力超强执行力拉满的全能助手，它可以一次性看懂并吃下几十万字的材料，并从头到尾完整记住，不会读到后面又忘掉前面，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大幅提升。
15: 这个参数量在模型训练中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比如混合先天注意力机制和注意力残差，里面用了很多我们自己原创的技术。
14: 不同于海外主流企业坚持闭源发展，2026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迎来集体开源浪潮。DeepSeek、智谱华章、MiniMax 等头部企业相继开放模型权重。在张荣看来，这既是打破海外技术垄断的关键一步，也是推动 AI 落地实体经济、赋能千行百业的重要路径。
15: 我们开源了之后，大家肯定会学习借鉴，加快我们国内的模型研发会有帮助。第二个呢，是开源协议有一个，比如你要提供用户达到多少人以上，或者你自己盈利了多少人以上，你要给开源方。
14: 从技术突破到生态突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近期全球顶级的开源超大模型大多落地于北京，张荣直言这绝非偶然。
15: 说我们企业是300多号人，大部分都是以算法工程师为主，就是因为依托于清华北大，人才密度比较高，所以企业密度也比较高。
14: 与此同时，另一家北京 AI 头部企业北京智谱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少兰向记者透露，眼下全行业都在冲刺下一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而北京完善的产业生态正是企业技术突破的重要底气。
16: 它在长程任务处理上边是完全自主的智能体领域，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在自我训练上边还是我们需要攻克的另外一个难关。在北京有非常好的科研环境，非常好的人才优势，非常好的资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场景也是开放的，那我们也能够深切地体在这上面的推动。
14: 今年年初，北京宣布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数据显示我国顶尖 AI 企业落户北京，大模型赛道上榜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全球 AI 顶级学者占全国总量40%以上， AI 领域科研学者占全国30%。目前清华北大在内的30多所高校还开设了 AI 相关专业，人工智能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北京中关村智能研究院院长邵兵说，
17: 2026年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千行百业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塑造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未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们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引入有创建、有能力、懂技术，同时也有家国责任感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的创新人才，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新的方向。
10: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北京地区将进入文虫高峰期，我们稍后见。
18: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3: 八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清华一页纸录取通知书到了，清华录取通知书极简，但是有排面。相关话题今天也是登上了网络热搜。那部分考生最近在社交平台秀出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记者注意到两校的通知书都已经回归一页纸。
10: 今年清华把录取通知书中经典的立体二校门齿雕换成了一张印有二校门图样的卡片，上面写着祝贺你圆梦清华，愿你在清华成为更好的自己。有网友评论呢，字短情长。
11: 北大录取通知书把立体的大学堂硬壳封套换成了纸质。

0: 板，上面印有烫金文字，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北大表示，录取通知书承载着燕园的邀约与期待，已经从未名湖畔启程。
1: 教育部今年6月发文，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0: 当前北京已经进入主汛期和气温最高的时段，降雨天气频繁来袭。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北京地区即将进入蚊虫高峰期。按照气候趋势判断，今年的蚊虫密度相比于常年预计会有所上升，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护。
1: 根据介绍啊，北京地区主要活跃着呢是白蚊、伊蚊和淡色酷蚊两大蚊种。那最爱咬人的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啊咱们嘴中俗称的花蚊子。活跃时段呢集中在早上7点到上午10点，下午4点到晚上7点。绿化较好的区域，蚊虫密度会相对较高。那大家在户外休闲的时候呢，可以穿长衣长裤，做好物理的防护，也可以使用含10%以上避蚊胺驱蚊酯成分的驱蚊剂，规避蚊虫的叮咬。
0: 再来关注，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金华飞鱼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昨天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会持续开放到10月30号。这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观察这些飞羽生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四声杜鹃啊，四声杜鹃。
3: 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4: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3: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5: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
3: 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陈明辉表示，
5: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3: 为了增强互动体验，展览旁边还设置了2台 AI 拍照机。陈明辉介绍道，
5: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3: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6: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1: 出行方面，我们来了解记者从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呢，从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头盔的佩戴率显著提升，已经从4月份的约45%提升到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
0: 根据交管部门通报，新规实施两个多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大幅下降，多名驾驶人因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事故当中避免了严重后果。但是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仍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并且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
1: 交管部门通报了两起典型案例。6月16号晚上8点左右，在海淀区花园北路，一辆电动自行车逆行闯红灯通过路口，与一辆正常通行的小客车发生事故，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经抢救无效身亡。5月18号上午10点左右，在平谷区密三路，一辆电动自行车驶入机动车道，与同向行驶的厢式货车发生事故，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经抢救无效身亡。
0: 目前交管部门坚持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北京交警提示，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各行其道原则，不逆不越线停车，并且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1: 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近日全面收官，构建智慧管理系统，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等举措，北京南站出租车蓄容量达到了750辆，优化了枢纽接驳最后一公里体验。来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7: 走进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字母加梅兰加颜色的分区设计映入眼帘，柔和的粉紫色调搭配上梅花、兰花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给车站增添了一份雅致。旅客何女士通过智能导视频和分区设计快速找到了网约车的位置。她说，
8: 去年的话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明显，今年的话就很快就找到了，找那个车牌的话就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等他。我觉得他蛮
7: 想推行智慧管理系统，安装智能导视频，旅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接收车辆位置信息，或在候车区高清 LED 屏上直观查找车辆，科学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说，
9: 这套系统呢，通过摄像头捕捉这个车牌号码，每个车位上都设有蓝牙的信标，系统还与滴滴呀、高德呀、百度啊三大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用户在平台上约车之后，车辆进入南站停车场就能自动显示所处的位置，这样的话网约车接送旅客更加高效。
7: 7月1号 P3 停车场完成改造升级，标志着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如今北京南站四大停车场的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赵珊珊说，
9: 我们 P3 停车场呢，停车能力达到了199辆，有效释放了停场的一个停车能力，新建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7: 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沿着地面指引标识走到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乘坐扶梯上到地面后，记者看到出租车有序进入等候区。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10: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这样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一个交叉。
7: 在北京南站路北侧交叉路口，出租车分成几列停在蓄车区里，等待工作人员放行后，井然有序地驶入北京南站出租车等候区。出租车司机们说，
11: 重新改道以后，很有秩序地安排车辆通过，方便了司机，也方便了整个这个南站的交通秩序。
12: 比原来跟社会车辆搅在一块，跟网约车搅在一块，感觉吧，力劲多了，现在畅通。
7: 如今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车能力得到扩充。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10: 我们也分别在开阳路和幸福路的交叉口处，利用闲置空间建设了西北出租车的一个专行道，在马东路和北京南站路的交叉路口处的一个闲置地块建设了一个出租车的蓄车区。目前呢，站区整体的一个出租车的蓄容量能够达到750辆，较之前东西地下停车场的240辆提升了2倍多。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蓄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 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饮、阅读和休息为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所。
0: 周末好去处，下面为您推荐今天在景山公园拉开帷幕的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展览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的近300盆精品盆景。我们来听本台

0: 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中，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及微型盆景等多种类型的盆景作品让人大开眼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精品盆景在此交相辉映，方寸之间的山水树木凝聚着艺术家多年心血，展现着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北京地区选送了以北京乡土树种松树、柏树为主材的盆景，这些盆景整体风格敦厚稳健、古朴质雅，培育时间都超过30年。
2: 这一盆就是一盆地柏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它是采取了这种悬崖式的这种手法，然后把它进行一个绑扎和这个造型。
1: 天津地区的盆景广泛吸收南北特点，风格雄秀兼备，大气洒脱。不少盆景中带有设立枝干
3: 的。这盆盆景啊，它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有一块白的，这个就为舍利。它这个舍利是经过风化和制作成型的，它一种是散色了，就是对这个盆景的美化。
1: 盆景展刚开幕就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4: 我比较喜欢这个盆景的造型的这种意境。
5: 我们欣赏它，还有它的文化，还有中国的这种诗词意境。
1: 专家说，普通人欣赏盆景不用有压力，也不必死记硬背流派和技法，只要调动直觉，像看一幅立体画一样就好。
2: 盆景的这个观赏呢，分为三要素，包括一景、二盆、三脊架，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就是整体的很美观的这么一个艺术品，然后达到这个缩龙成寸、以小见大的这么一种意境。
1: 本届盆景展分布在景山公园、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7月中旬至8月上旬为第8届京津冀盆景联展，8月上旬至8月下旬将接力展出来自中原、山东、岭南、广州和湖北十堰的近百盆佳作，展现南北各具特色的造型技法与山水意境。
6: 位于东城区东四附近的重构朝东里活力街区，由原天坛家居厂旧址华丽蜕变而来。街区内部呢，诗意地排布着胡同、廊道、绿树，引入了人文酒店、餐厅、艺术空间等差异化的业态，打造潮流生活社区和城市旅居微度假目的地。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7: 下午2点多走进位于东城区东四附近的重构朝东里活力街区，感受到的是一种时尚又随性的氛围。街区内部像是一个微型社区，酒店、餐厅、酒吧、艺术空间、理发店，这些极具差异性的业态和谐地共生在一起，而他们所处的空间则是由原来的天坛家具厂旧址改造提升而来。游客张先生说，
8: 之前总在这条街上来回走，但是第一次往里进，挺新奇的吧，丰富程度还不错。像这边摆的这些椅子、休息的、喝茶咖啡的地方，改造一下，然后对外开放，就是城市探索的过程中多了一点东西嘛。
7: 在一层朝东里人文酒店的大堂内，来自丹麦哥本哈根的游客米克欧正在尝试传统木板年画拓印这项非遗体验。对于他来说，朝东里不仅是感受北京文化的窗口，也是一处微型度假目的地。
9: 我觉得这片街区很时尚，能感受到真实的北京生活。相较人潮拥挤的网红景区，这家酒店和周边街区安静舒适，生活便利。我本身是一名建筑师，了解到这里的改造变迁历史是非常难得的体验，这段历史也能为这片区域赋予独特的文化意义。
10: Super nice to see。
7: 朝东里人文酒店采用了简约质朴的设计风格，保留了老厂房的原有结构和肌理，主要客源是年轻客群和境外游客，入住率常年接近饱和状态。北京重构空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亨宝说，
11: 这一个酒店一共是30间客房，针对不同的客群呢，我们出了9个房型。老家具厂的整个结构啊，还有空间布局，我们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是在原有的结构基础之上呢，我们给它做了加固、修复和更新填充内容的一个过程，极简留白的这么一个空间的属性呢。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给我们的住客免费提供汉服旅拍，不定期的做一些展览，然后邀请北京在地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住客呢，免费都参观体验。 每一个房间呢，给我们住客提供免费的木板拓印的非遗手工体验的活动。
7: 重构朝东里获得了2025年度的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在保留老建筑75%筋骨的基础上，打通室内外边界，布局新兴业态，实现重构融合。重构朝东里总策划师

0: 品牌创始人吕坤斌介绍，
1: 我们碰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建筑比较老旧，管线设备完全老化了，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建筑做了一个深度的梳理。这个建筑本身它是一个封闭包裹的，所以说我们把建筑的一楼过去是一个设备的一个通道，做了一个胡同的肌理，包括一个锅炉房，我们做了一个艺术中心。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到这个老城更新的一个项目。

0: 能够更良性、更可持续。
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曾兆军是北京兆军盛菜市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2年市场开业之初，客流稀疏，经营几乎停摆。他却始终抱定一个念头，要把菜市场经营好，让周边百姓吃菜方便。20多年的坚守，兆军盛菜市场从800平米的铁皮棚子变成2500平米的社区枢纽。建设经验入选商务部第一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优秀实践案例，成为北京地区唯一上榜的街道社区优秀。

0: 座逛不腻的菜市场。20多年，老街坊认准这里，年轻人专门来打卡，热闹、干净、称准、人实在。这就是赵军胜菜市场，也是曾赵军守了20年的烟火日常。说起为什么经营这个市场，他向我们描绘了这里20多年前的景象，以及市场四次升级的变化。
1: 龙福寺这块有个早市，早市的人呢相当多，扒拉着走。我当初来这看，考虑在这左右找一个室内的菜场来做，因为5公里左右吧，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就是室内的大型的菜场。一开始出现的时候，这块是一个1400多平米一个厂房，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钱，第一步提供一个场地吧，简易的厂房。02年的进来的一次，完了是08年改造一次，16年改造一次，2022年改造一次。最终的我们的追求的也就是像现在这样。
2: 这个改造不仅仅是您自己拿主意，好像还会问来我们这个菜市场的周围的这些街坊和这些买菜的这个朋友们，他提完意见，你要实现不了怎么办呢？
1: 怎么说呢哈，咱们说是衣食父母啊，因为我这个是便民的服务业，所以我要多听取我们周边百姓的心声，他想让我们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缺什么补什么短板，我都要去调查这些周边的百姓，反正基本上差不多都能实现。老头老太太这个做个被货啊，真的缝缝裤脚啊，便民的理发呀，老年人需要的一个项目，最后这次改造都加上了。菜市场的改造不单单的追求这些高大上的，这样必须要接地气，老百姓也好，来了以后感到我这个场所不仅仅是购物这个舒服劲儿，还要有一个暖心劲儿。来到这儿就像两个人在唠家常似的，有的那个大爷大妈来了说，哎呀我2天没来了，我挺想你的，一般的是超市和什么的是找不到的。
3: 干到24年了。
4: 干24年了。
3: 02年来的。
4: 02年来的。
3: 改进多了，以前我们那小屋都改成这个大的，环境特别好，空调什么都有。
5: 人现在改的特好啊，太太现在装修完了，人特多，东西都特新，比如说那吃的什么都特合格，而且就那菜也都是新鲜的，我们那这商户服务态度特好。
0: 菜市场的诚信不用挂在墙上，就挂在每天的秤上，每天的菜里。曾兆军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500克重的秤砣，为了严防缺斤短两，他常去摊位上抽检，这个秤砣就是他的工具。食品安全也是他抓的重点，他对商户建立台账，检查商户进货的票据，杜绝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为周边百姓创造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
1: 也不是较真儿，因为啥呢哈，我们现在是一个固定的购物场所了，所以对商户这些要求必须要诚信，计量明码标价，食品安全都要牢牢记在心里，这些是不能马虎的，这是一种诚信的信誉的问题，就是我们做生意必须要这样做。我这个秤砣呀，我基本上一个礼拜下去转一圈，这些商户的秤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要叫一遍。
2: 有没有遇到过去您转一圈的时候都不准的？
1: 也有个别的商户不准的，一是教育让他们改正，二是呢有多次教育不含的，我们要进行他处罚，也有处罚的。
2: 包括他们的进货的票据台账您都要去管理？
1: 对，首先我做一个为市场的主办方管理方，我必须要对他们这些进货的渠道质量还有这些农产呢都要严格的把好这质量关，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定要做好做细，到我这儿来了就按我这规定来做，明码标价，锁证锁票，这些东西都要齐全。
0: 别看曾兆军对商户的管理严格，其实标准背后还有看不见的温柔。寒冬腊月，商户们凌晨上货回来又冷又饿，曾兆军夫妻俩就给他们准备暖心粥。他说这60多个商户就是60多个家庭，这些家庭的经济来源也是他的责任。
1: 我这个60多户家庭吧，每家都在以我这个市场为中心，他的经济来源一致，所以我也是一个责任，我得带头把我这个市场经营好，让他们有钱赚，养着这个家。有些的事情不光是对他们设规矩，在别的方面我要替我这些商户也多着想。早晨1-2点钟就得上货去，大冬天晚上的肯定是没有早点的，没有什么的哈，3-4点钟回来又摆又放的，没有时间干啥，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冬天了就给我们这些商户熬粥，做点简单的能回来以后喝碗热粥。对商户怎么说呢，是我们都捆在一起像一个家庭一样，我是一个就是说就像家长一样，我带领他们把他们的家庭要养起来，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遵守好我们的规矩。

0: 现在线上买菜特别方便，但曾兆军的菜市场反而越办越火。2024年，赵军胜建设经验入选商务部第一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唯一上榜的街道社区优秀案例。曾兆军说，有些东西电商是替代不了的，他对周围街坊的关心更是替代不了。
1: 我认为我们还是零距离的接触这些老百姓，让老百姓感觉到这个菜市场的一个温度。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们这块儿就是拿这个你随便挑，

0: 过就是做一些网上这些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是只做一些我们周边这些老年人不能来我这儿的。我们和呢，我们聚会有个群，说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需要买什么菜，这个呢，我们帮着给他买好了，给送过去。这个我们也做，但是我们只是做一些不方便出来的老年人。
1: 市场啊，已经入选了咱们商务部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这么一个优秀的案例。您是怎样的一个感受？
0: 不光是我干啥的，就是我们的属地的街道啊，还有居委会都对我的市场还是很认可的，因为我们覆盖这些街道啊，一刻钟生活圈，在我这体现的是最好的了，一站式服务是最全的了。所以我第一感受是啥呢？不，来之不易的荣誉，我一定要发扬光大。头几年可能是为了想挣钱呢，这呢，但是现在开这看我这个菜市场开在这儿啊，不光光就是咱们说挣钱的事的，就是有一种责任了，为了我们这个区域，我们的辖区这些老百姓能吃上放心的安全的新鲜的食物，把我这个场合真正的打造就是便民为民惠民一个购物场所。最想说的是啥呢哈，我不能把我的市场当做一个挣钱的场所，我要让它发展成一个让有责任的、让社会认可的、让老百姓认可的一个便民的场所。
2: 20年烟火坚守，不追虚名，不图热闹，用最朴素的善良和实在守住老城最暖的市井烟火。从艰难起步到成为标杆，从默默无闻到远近闻名，曾兆君以诚待人，以信立誓，在熙来攘往间稳稳托起了街坊邻里的寻常日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电影。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呢，有超过110部中外的影片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的类型。
5: 今年的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1亿元。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了一位超级英雄回乡的成长故事。魔方小姐则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
4: 中国动画电影《八仙》今天全国上映，截至今天上午10点半，《八仙》累计票房1.09亿元，预计总票房突破11亿。《八仙》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但是这个《八仙》啊，跟咱们印象当中的可不太一样，格外的接地气。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6: 我觉得蛮喜欢，应该蛮符合年轻人这个想法的。
7: 他们可以用特别好的一个办法，然后就是打败那个战神。
8: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你们看了你就知道了。
9: 给了观众惊喜的这部电影就是7月18号全国上映的《八仙》。影片将视角聚焦于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细致描绘八个普通人如何从市井烟火中一路突围。这一视角回归了八仙传说凡人成仙的精神内核，他们本就是从市井走出的普通人，凭借智慧与信念成就传奇。电影以更鲜活、更具烟火气的方式为中国动画神话 IP 开辟全新路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群凡人没有法力，没有主角光环，全靠市井智慧与巧设迷局，强悬念与反差感拉满。影片以当代视角注入全新活力，让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8: 这种改编就正正好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审美，我觉得这种也属于革新式的传承吧。
9: 影片中蓬莱仙境的构建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流淌着东方美学的诗意。
5: 体育方面，中国足球协会最近关注到有关禁足球员深思祁宏参与足球青训活动相关事件的信息。中国足协今天发布通报说，中国足球协会终身禁止深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或其他。
4: 上海市足球协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表示，今年7月13号网传深思涉嫌打骂参训的青少年球员引发社会关注。上海市足协于7月14号开展专项调查，赴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进行现场核查，约谈俱乐部相关负责人。网传殴打青少年球员事宜，球员家长已经报警，目前相关部门正依法调查处理。
5: 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揭牌仪式今天在先农坛体校举行。未来北京将1+1+N模式布局市级足球青训中心，其中先农坛体校和鲁城体校作为两个一，分别专注于女足和男足的青训工作。朝阳体育中心、华滨生态园、德瑞凯通足球公园、大地赛德足球场、银海足球公园、郑长庄足球公园六家分布在北京市的东西南北各片区的足球训练机构，成为第一批北京市足球青训分中心。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将在美国迈阿密打响。两支半决赛失利的球队法国和英格兰将展开对决。我们前瞻一下，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10: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
3: 锐评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清瑞。随着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半决赛尘埃上了浓重遗憾，法国一路六战全胜，攻防没有短板，却完败于西班牙的传控体系，主力中卫伤缺，打乱整套防守布局。英格兰领先到85分钟，遭阿根廷逆转，贝林厄姆情绪失控的冲突，中场对手违规标语风波，让全队的失落加倍。两队主帅赛前都直言，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决赛，没有人愿意提前止步四强，更无心奔赴这场铜牌之争。可是抛开冲冠

0: 占据上风，而上届世界轮换阵容的亮相也是本场独特看点。半决赛高强度鏖战，消耗大量体能，两队都会适度调整久输赛场的替补和年轻小将，将会获得登场机会。这是新人积累世界级大赛经验的宝贵舞台。褪去夺冠的紧绷，球员能够放下心理包袱，纯粹享受足球本身。很多人都觉得季军赛无关紧要，但是足球不止冠军一种结局。这场比赛无关晋级淘汰，是两队抚平遗憾、为球迷献上收官表演的机会，也是球员书写个人数据、完成自我证明的舞台。期待英法两队放下失落，抛开胜负枷锁，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攻，为自己的本届世界杯征程留下体面又热烈的收尾。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地时间19号和20号将会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目前世界杯的决赛场馆正在被加拿大的山火烟霾笼罩。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公报也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
1: 产生的大量烟雾呢，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这意味着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那随着加拿大进入到了野火季啊，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也是导致多地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加拿大烟霾还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引发健康警告。加拿大政府说，今年加拿大野火季的开局比2023年和2025年来的缓慢，但是由于全国气温高于往年水平，各地发生野火的可能性更高。
1: 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世界杯决赛当天，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
0: 医学专家表示，野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及时的伤害，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哮喘发作。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会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当中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也会对他们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到场观众的健康也将会受到威胁。
1: 近年来，美国广大地区受加拿大野火烟霾影响，已经成夏季的常见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加拿大没有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表示，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0: 我们把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的新任党首。根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预计将于7月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
1: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49天。预计将于本月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的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那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斯塔莫被迫辞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工党在移民、能源等政策上饱受批评，加之在5月地方选举中遭到重挫，工党内部就选择通过抛弃斯塔莫来消解民众不满。但频繁更换领导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如今英国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

0: 即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再来关注意义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七晚采取这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霍尔木兹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和损失情况。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5: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6: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7: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8: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
9: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1: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3: 天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14: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3: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15: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16: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15: 有人用它量人情。
17: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15: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4: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

0: 和心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
1: 听青铜讲故事，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展览以国民珠宝为核心叙事，展出近500件黄金珠宝艺术品，其中就包括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细金线编织的华服非金绣龙袍。整件华服耗时2年精工打造，通体绣制43条金龙，融合皇家纹样，运用多样的古法针法，层次立体鲜活。这件由英皇珠宝联合金绣大师刘晓燕的创意作品，体现出贵金属珠宝与非遗技艺的结合。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对话刘晓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访谈《金丝龙袍诞生记》。
1: 文化观测站，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化范儿栏目。今天呢，我们又是做一期和非遗相关的节目。那么今天请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国家级非遗精绣第五代传承人刘晓燕老师。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好，大家好。
3: 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聊的是精绣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要请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这样一期叫金丝龙袍诞生记呢？因为呢不久之前在北京的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展览，那么现在也还是在展览当中啊。其中有一件这个重磅的展品，就是经过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这个世上唯一的最细的这个金线来织就的一个龙纹华服。那它整体的这个工艺的特点呢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它是全程所有的这个龙袍，包括上边的这个织工和绣工所用的材料全部都是纯金，而且用的这个线啊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可能比头发丝还要细的。
4: 对，
3: 那这个0.07毫米这样一个级别的金线。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呢，就是它整个这个龙袍上面所用的织绣的工艺都是我们传统的燕京八绝里边的精绣。那么刘老师呢，就是这次和这个珠宝公司来携手合作打造这样的一件独一无二的这个金线的潮袍的展品。那么在现场我也采访了这个刘老师，跟他去聊了整个这个金线龙袍生产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曲折的。据我所知，这个刘老师给我介绍，它整个这个体量应该是按照这个原始的这个实物1:1的这个比例来进行一个复原的，是吗？
4: 其实是比原始的尺寸号稍微小一些，
3: 稍微小一些。
4: 对，它是参照我们珠宝公司的一个员工的女性员工的体型来做的，因为如果太大的话在运输上面可能会更不方便。其实现在在这个展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它下摆已经有微微的这个褶皱了。就是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再有一次重要的会议展出一次在深圳，之后就永久回收了。所以说大家也是真的是且看且珍惜。
3: 对，其实大家去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去一些这个就是清代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展览里边，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这个清代皇帝和

0: 和后妃穿的这样的这个朝袍啊，这个朝袍呢就是大家比如俗称这个龙袍啊，有一些皇帝的画像上面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像这个康熙皇帝啊，手里这个捻着这个朝珠，哎，身上穿的就是这个朝袍。上面可能大家看这个平面的画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视觉的冲击，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平面呈现嘛。上面呢比如说海水江崖的这个图案，这个十二府服十二章这个图案，
1: 对
0: 啊，包括这个团龙正面的这个龙的形象，
1: 对，
0: 因为它是没有起伏的，它不是三 D
1: 的，
0: 所以您在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感觉没有那么直观，但是你看到这个朝袍或者说龙袍的实物的时候，你仔细看它的纹理，看它的这个绣工，哦，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确实是当时清代皇家的顶尖的工艺啊。那么实际上说到这个京绣，说到燕京八绝，这是我们北京非遗当中这个最值得称道的啊。刘老师是这个京绣第五代传承人，那么其实有好多观众就比较感兴趣，说这个京绣既然带一个北京的京字啊，肯定是有一些独特之处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国家其他的地方的这个非遗，比如说苏绣啊，我们京绣为什么能是燕京八绝之一，它是怎么传承下来的，然后这个怎么体现这个京这个特点，刘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好，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一说到京字儿肯定是和北京息息相关的，那京绣的前身其实叫宫绣，这个宫字儿呢就是宫廷的宫，但是后来对后来为什么说是没有，就是改成叫京绣的呢，就是因为到后来宫廷没有了。
0: 对，
1: 那其实它宫绣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您说的苏绣，对不对？那除了现在我们都所知道的四大名绣，除了苏绣以外，还有湘绣、粤绣、蜀绣四大名绣。
0: 对对。
1: 那除了四大名绣以外呢，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刺绣，还有其他的地方绣，比如说汴绣、杭绣。那其实呢，京绣还有宫绣，它是当时是其实当时你知道北京城，其实咱北京人都知道，北京可能这些匠人呀什么的是就像您说的造办处，
0: 对，
1: 可能只是收活发活或者画样或者是这个检查然后统筹的，那很多的工匠呢其实是从外地来的，那这些南方的或者是中国各地最优秀的绣工、织工，他们都会奉旨来到京城。那如果说，比如说今年要过春节了，他们要回乡了，那如果他的功夫不好，那可能皇帝直接就会下一个批旨，你们第二年不用
0: 来
1: 了。
0: 别
1: 来
0: 了。
1: 对，这个是在真实的那个史料上有记载的。所以说呢，那时候，周边的就是咱们中国各个省市的这些优秀的匠人，他们都是以来到京城为荣。这样的话呢，就汇聚了这些全中国的优秀的匠人。其实刚才我为什么说全世界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为什么说京这个京字是和北京城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知道元朝，那元朝北京大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心，
0: 没错。
1: 那时候来自中亚的工匠，全都也汇集到了北京了。
0: 对，就包括马可波罗，过来了，其实他也这个有大量的这种记载。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说其实京绣的前身基本上是全世界织绣技艺的一个总和，就是绣工已经达到了最高级、最顶级的一个这个工种。
0: 我理解了，那这个京绣啊是跟北京的这个特点，因为它是首都，
1: 对，
0: 这个几百年的这个首都，我们现在这个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嘛，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它代表了融合了世界各地，
1: 是的，
0: 包括中国很多地方这个织绣工艺的顶尖，然后在北京进行一个汇聚，
1: 对，
0: 也就是说皇家标准，
1: 对
0: 啊，来筛选的，
1: 对，对
0: 哦
1: 对对
0: 哦，那实际上离我们最近的，比如说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它的这个像您刚才说的，内务府造办处，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看好多这个影视剧，这个比如说叫这个太监苏培盛，说我今天我要做一瓷器，明天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公毯，这个叫内务府造办处去落实这个事儿，
1: 对，
0: 五行八作，各个这个部门都有，当时在这个宫廷里边，这个织绣这一块是不是也有专门的这个部门来负责？
1: 对，其实每个朝代都是有的，包括辽代的时候，在北京就已经有绣院了。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造办处体系就形成了。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燕京八绝，很多人说是清代的造办处，但是，我个人的理解，从明代的时候，我们的都城在南京，
0: 对，
1: 那朱棣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那时候他肯定是带了个大批的匠人，然后带了大批的这个从商的。

0: 全从南方来到了北京，就是在工匠是永远是最宝贵的。
1: 嗯，
0: 那那时候从南方来的工匠和当时北方的工匠一融合，其实这个燕京八绝就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
1: 嗯，
0: 到清代了又到了一个绽放的一个形式。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燕京八绝的形成，其实我觉得历史更长久，就包括像京绣一样。
1: 嗯，
0: 京绣现在的这个我们官方的记载说是源自于唐代，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更早，可能会是在汉代。因为我知道的，我们北京最早的这个丝织品存放的特别好呢，是在石景山的老山汉墓，是汉代的一个。
1: 我去过。
0: 对，所以说我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研究，说是研究京绣，就是大家可能对京绣一个普遍的印象都是在清代，但是可能再往前，因为每个朝代它都有它独特的审美。
1: 没错。
0: 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技法，那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个审美。
1: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京绣的作品，包括这个衣服也好，比如说团扇也好，这个宫廷里边用的一些涉及到这种织工绣工的这样的器具也好，实际上体现出来的是当时人的这种审美的趣味。
0: 对
1: 啊，但是流传下来的虽然是手艺，但是这个里边融合的这种文化魂实际上也是
0: 的。
1: 那像您是这个京绣的第五代啊，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您往上数这五代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来流传下来，然后您是怎么学的，当时为什么会，因为我知道您年纪跟我差不多，对，是怎么进入到这一行里，又把它坚持下来成为现在的这个工艺美术大师的。
0: 其实怎么说呢，我这个也还挺有趣的。因为小时候像咱们一般都是在姥姥姥爷家长大，我不知道您是不是。
1: 也是。
0: 因为就往上说吧，往上说先从我父母这辈儿开始说。那我父母这辈儿呢，我父亲和我母亲是煤矿工人。大家说起煤矿工人都知道以前咱们北京有八大矿，然后有矿务局。那时候我从小是在矿区里长大了。我上了高中才走出矿区。我们就在那个北京房山周口店镇的那个长沟峪煤矿。就是那会儿我们都属于矿务局管。那就是因为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是矿工。他们就是生活条件还挺好的。就是等于是我妈妈跟着我爸爸。然后在北京生活，那我妈妈呢其实是张家口人。那时候呢一到假期他们工作忙的时候，我就被扔到姥姥姥爷家。那我姥姥姥爷家他们就是做这些的，做刺绣，然后做衣服，他家里也有一些工人。所以说从小呢我就在这个针线堆里跟他们一起玩，就是我能有记事儿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就记得我那会儿还没有绷子高，然后我就整天趴在那儿看他们，然后弄那些针头线脑，然后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我姥姥他们给我做的。然后我姥爷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匠人，天天在那儿做衣服绣东西，但是那时候他就说是男盘龙女绣花，一般的话做这种金都是他做，然后平常绣花呢都是那些那个女孩子在做，都是这些什么大姨啊，都是也都是村里面的这些亲戚，
1: 就是、行业里边的一个惯例，相当于就是不同的分工。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拿这些针头线脑自己给娃娃做个衣服，因为我姥姥那儿他们都有那个样本，就是有一个大夹子，里面有好多各种样本，然后有做这个的什么做那个的，然后他们给我做那个娃娃，每次都让我玩坏了，反正从小女孩子都喜欢玩那些，然后我其他孩子呢可能就是出去野跑，但是我就喜欢这个。所以说从那块儿我就打好了基础，我就开始做这个。但是他们呢那会儿整天阻拦我，就是说你还得学习，别不学习，天天弄这个是吧。但是我还挺聪明的，还学习也还好，然后呢我也喜欢画画。但是到了要考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这些嘛。然后我说哎，考个什么学校呢，考个北京服装学院吧。北京服装学院哎，跟做衣服有关，和我这个相关。后来家里人就阻止，他说你要当裁缝嘛，当裁缝那就何必上学呢，咱自己家就能学裁缝了。然后他们就说不行，这肯定不行，你肯定不能考服装。后来我说不考服装那考一个其他的，他说你得想一个以后毕了业能做办公室的工作。这就是咱们最淳朴的哎，对于这个子女的都想要过一个好点的生活。
1: 其实我采访过好多的这个非遗大师，包括艺术家啊，都不大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跟自己从事同样的一个行业，还是怕孩子吃苦。
0: 对对对， 他们就觉得很辛苦，尤其是女孩子，都这个年代了，哎，坐在办公室里是吧，就挺好的。然后，但是后来我就想，嗯，行，那我看看哪个专业就是未来能坐办公室。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叫电脑艺术设计，那会儿这个电脑艺术设计还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我说好吧，反正跟设计有关嘛，我也喜欢画画，也是喜欢设计，后来就上了。上了之后呢，天天帮服装系做衣服，然后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画画，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第二届，然后因为我是2002年上的大学，我们学校是第二届招这个专业，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学啥，然后天天就在服装系泡着。哎，结果毕业之后，我们这个行业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候，就是游戏产业蓬勃发展，然后好多公司抢着要我，然后我就去游戏公司一个外企，然后去工作。那这个外企工作呢，其实环境特别好，而且做游戏的话也很开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爱好都拿到公司。所以说那时候我基本上工位上啊，旁边啊，别人带着小猫小狗，我可能就带着休假。然后那会儿我就开始带着同事们做沙龙然后我们是自己，因为我是做场景原画的，就是整个的氛围图，然后也会设计一些道具。从那会儿像比如说这些香囊啊，什么小扇子呀，然后人物要佩戴一个什么呀，我们就直接做了，画出来之后就做成小玩意儿了。
1: 我太羡慕您这工作了。其实我这个一直在从上大学开始吧，基本在大学之前就对这个游戏是很感兴趣的，尤其是一些古风的这个中文的武侠 RPG， 像大家都特别熟悉，什么《仙剑奇侠传》呐，
0: 对，
1: 三剑啊，这大家很
0: 熟悉。对，那会儿是
1: 对最火的。其实大量的这种就包括这种水墨风的这种背景的这种彩绘，人物的立绘，人物上面的服装包括道具的设计，场景的这种交互，我当时特别羡慕这个工作。我不是学美术的，但我是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对，当时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了。
0: 我们是在一个韩国公司，但是做出来的基本上的游戏风格我基本上都做过，写实的、Q 版的，然后中国风的，然后还有那种精灵的。然后还有次时代的，就是我们其实那会儿做的全是次时代那种单机游戏，
1: 了解
0: 然后都是那种高模，然后分的工种，所以说那时候我们是就是在游戏最辉煌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呢还就是怎么说呢，音乐的游戏，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可能跟这种外国人接触多了，可能就会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因为明明每一个同事都那么优秀，但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一个游戏是外国的。
1: 对，
0: 其实那时候我在想，因为本身我自己做刺绣，做家里这些东西，那时候其实慢慢就在萌生这种想自己好好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心情。然后后来我就结婚生子，结婚生子之后肯定，因为其实说实话啊，开心归开心，但是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归公司的，就是你就是每天在公司都不想回家那种。然后后来我就想，不行，这再让下去，家里还有孩子，然后还要回家，然后毕竟年纪也大了，不能老在这个游戏公司。这个设计是青春饭，所以说我在想，哎，那我平常的爱好，其实，我家里人知道，我把家里的房子从，一个缝纫机，两个缝纫机，然后到好多好多，最后到布料，然后到丝线，然后到绣架，然后到大崩小崩，就是基本上我们家的房间都被我占领了。
1: 就是人去您家不会想到您是在一个游戏公司做这个。
0: 对对对，
1: 就跟您的工作本职工作可能关系不大。
0: 对对对，
1: 让人兴趣。
0: 对，然后我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我绣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包括我做的衣服啊，然后家里人做的衣服，还有我孩子每年做的汉服，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就发现可能我更想去做，再加上那时候老对电脑，我们那会儿没有 AI 是生化，
1: 对，
0: 画一张图我们要一周，那会儿我就得了干眼症。后来我就想，就是家里人也说得思考一下自己的下半生怎么过。后来我就思考思考，我说还是要做我最喜欢的事儿。所以说等生完孩子以后，然后差不多的时间，再加上就要疫情了，因为疫情我们后来我生完孩子回去之后，我的公司被收购了。收购了之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收购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因为我见证了游戏的发展，
1: 对，
0: 从最开始的，然后慢慢，然后到手机游戏，到网页游戏，然后到后来国家开始有这个调控了，然后呢，让我出差，因为后来被一个煤炭公司收购了嘛，一般大家都知道，都是这种，然后呢，但是煤炭公司呢，他也是要看这个 以利益就是利润为主，
1: 当然了啊，
0: 那游戏没有利润之后，他们就开始做互联网，然后做 app， 然后等我生完孩子回去之后，哎，我又变成了美术总监，然后我要帮整个公司做那个 app 和美术相关的。

0: 东西，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离我最开始的那个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要进入我喜欢的事儿，做我喜欢的事儿。那我从2017年2018年的时候就慢慢哎，就是开始更多的时间去做刺绣，然后做我的作品，然后慢慢积分，然后参赛，然后评过美大师，然后一步一步的哎，这个全身心的投入，就开始正式的全身心的做精绣，然后顺利的评过美大师，然后申报项目，然后就正式的进入了非遗的这个行业内。
1: 这个传承也是，就是比如说有这个专门的老师来带您，就比如说这个咱们俗话说有门户了，就是您是第五代吗？
0: 其实
1: 他是按照这个传承的代际来。
0: 我申报项目是按我家的，因为你想我姥爷他我姥爷和我姥姥就是做这个的。
1: 他们是有传承，有这个，
0: 对对，
1: 有门户。
0: 他们刚才这个说到了我姥姥姥爷这辈儿，然后我姥爷的父亲母亲他们家族，就我姥爷的家族，其实是做这个丝绸和皮货生意的。
1: 明白了
0: 他们从那个石景山末市口拉的那个带着这些丝织品啊上那个张家口，
1: 知道
0: 上张家口，然后呢他们再从张家口带着那些皮货来北京。就
1: 那条老街现在开发成一个商业步行街，我前不久还去了，
0: 对
1: 现场还有那个车辙，那个原址在那儿放着，
0: 对
1: 你可以感受到当时牵着骆驼从口外过来，
0: 对
1: 这种
0: 对
1: 商品的流通。
0: 您说这个口外最那什么了，
1: 对
0: 他们，我后来我姥爷就留在了口外，因为他算是他们家族里边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的，因为一般像您可能接触到这些匠人，尤其是男性的匠人，
1: 对
0: 他们都比较内向，
1: 确实。
0: 然后他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印象特深，他就说为啥他要干这个很辛苦，就是因为他当时让他去送货的时候，他遇到了七只狼在冬天的时候在那打出溜，
1: 哎呦，这是这个，
0: 说后来就肝颤了，不敢去了，然后后来他就在在前门那块儿，然后找师傅，然后学，因为自己家里人以前像我姥爷的父亲他们再往上，他们是在宫廷里面做刺绣的，因为当时说宫绣嘛，
1: 对
0: 做宫绣就是做刺绣做服饰，就是也是做这块的，但是那时候你要您知道北京刚才我说的这些匠人，他不是说我真正是做这个活的，因为都是外面人来的，
1: 是
0: 他们可能就是管理啊，
1: 对，
0: 经营啊，就相当于现在的这种就是属于作坊或者是企业这个类型，
1: 能理解
0: 啊。
1: 所以说您的这个
0: 对，就这么就传承下来
1: 了家族传承，个人兴趣，加上这个非常果断的职业转折，
0: 对，
1: 这个共同促成了就是您现在的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其实你像当时老辈儿说这个不希望您从事这行，但是这没办法，就像这个我们看《大宅门》这电视剧里边，这白二爷抱着白景琦说。他能给人开方子，十八反什么他都懂，这个祖宗传下来就是这个种，拗不过命
0: 运。是的，
1: 这就是血液里边的这个 DNA 觉醒了。
0: 是的，
1: 就是得干这个。
0: 是的，因为小时候他们都就基本上不忘，就是各种阻止我，但是说实话。你自己我感觉我看都能看会，就是我上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看很多我喜欢的东西，只要我看一眼，可能我倒腾我就能做出来。
1: 这太气人了，这看都能看会，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天赋和悟性。
0: 对
1: 好，我们就是其实说到这刘老师从事这个精绣这个行业啊，包括从小时候的这个兴趣，但是虽然说咱就绝对意义上就是入这行的时间可能并没有那么长，但是呢开发出了大量的就是有现代眼光的这样的精绣的产品。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件金丝的这个绒袍啊，我做了这个一定的功课，因为在现场也是亲眼看到了这件绒袍。刚才您说了它可能是照实际的这种布制的这个丝质的衣服尺寸稍有缩小，
0: 对，
1: 但是它的整个的比例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的，
0: 对，是的。
1: 其实它是分为两个部分，比如有织的部分，有绣的部分，
0: 对。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它的原材料最基础的就是这个金线，0.07毫米，因为我之前采访过这个做这个花丝镶嵌的，他们有那个现场就是拉丝的那个工具，他可能把不同的这种金属通过这个工具一点一点的拉到需要的这个尺寸，
0: 是的
1: 直径，0.07，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就是说。用金线，或者说我们说它的技术难度，用金线来做一个衣服，因为我觉得 历代帝王肯定都有这样的
0: 一个是的
1: 奢望，说我有一件衣服是最能体现我的权威和我的财富的，
0: 嗯，
1: 那我就做一个纯金的衣服。
0: 嗯嗯，
1: 为什么历朝历代好像没见到有实物流传下来？
0: 嗯，
1: 就是它这个难度到底在哪儿？
0: 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黄金是非常软的。像您说的这个花丝能拉到0.1毫米，好像。应该是这个数。不知道对不对啊，到时候您看看。那当时呢，其实织的时候呢，如果是0.01就是太粗了，就是
1: 0.1太粗了。
0: 对，0.1太粗了，而且跟花丝一样可能没什么挑战。
1: 哦，
0: 因为当时我和这个珠宝公司合作，他们这种精神也挺让我感动的。因为一个做黄金的，一个贵金属的，他想做一件华服，做一件衣服，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挺挑战的。而且也像您说的，就是历来说我们就会做各种尝试。当时大概是就是每次尝试那个线的时候，可能说每次都做不完一件衣服，可能我们就要重新去熔掉，重新再做了，
1: 不断的试错的一个过程。
0: 对，因为那个线你不知道是，就刚开始调试机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和机器一个磨合的过程。
1: 明白。
0: 因为你要不停的调参数，然后不停的让它那个力度适合。而且这织造的过程中，您我不知道您见过织布机吗？
1: 见过。
0: 里面有好多这个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那个断了，你就要重新去穿。
1: 对，那个经线和纬线，就是你这特别复杂。
0: 对，所以说那个力度其实一直是和机器在较劲儿的。
1: 没错，
0: 如果断了就得重新穿，重新来。
1: 对，
0: 然后你织的过程中，哎，那你这个整个都得融了，去重新做。其实是不断的这种，错误的可能都得有十多次，那织成的衣服呢，可能都得有三四件儿。
1: 那就反正最后得出来一个参数，就是说0.07毫米，这个直径是相对来说最稳定，
0: 极限了，
1: 极限了。
0: 对，
1: 哦，
0: 不能再细了。当然也想再细，但是不行了。
1: 就是说，它其实越细呢，这个东西织出来可能就是这个越好看。
0: 对，它就越像，其实想用黄金线来仿那个丝绸的柔软。
1: 所以说大家理解了啊，这个用金丝来织一件衣服，尤其是这种龙袍，上面有特别复杂的，刚才我说的这个12章，包括这个龙形，这个包括袖口，这马蹄袖嘛，然后包括胸前、下摆，它都有非常繁复的这个花纹。我们用的金线越细，它能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就越柔软。
0: 对，
1: 但是呢0.07啊，这个是一个极限。
0: 对，
1: 刚才刘老师说了，有这个机器，有人手，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这精绣它是纯手艺活吧。为什么会有机器？就是因为我们这件金丝的龙袍，它是机绣和这个手绣相结合的。
0: 对，
1: 有大量的，比如说我这个衣服的整体啊，上面没有那种堆叠的部分，或者说绣工没有那么复杂的部分，它可以用机器来完成，这样可以保证它的一些精细的这个程度。
0: 对，
1: 它的整个胎体更稳定。
0: 对，
1: 然后再由您用您的技艺，用一针一线穿上这个金线，
0: 对，
1: 来把它这个复杂的花纹来给织成。
0: 对，对，
1: 所以说它是包，其实这个机器的参数也要您深度的参与来进行调的，这一种机械化的外放。
0: 是的，
1: 对对，您得去指导它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
0: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我们老说这个非遗啊，要创新创新。其实很多创新并不是说我做一个东西是要，不管还是你这个原料的创新，其实很多我觉得是思维方式的创新。
1: 哎，对，
0: 还有如何利用科技去帮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0: 你像机器它为什么就是能织出来，就是因为它很稳定，我们通过调参数可以让它达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我们的手我们可能就不可控了。
1: 没错，
0: 一是我们每个人这个手汗它不一样，
1: 是，
0: 像我们做刺绣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一个我一看别人做刺绣，我就知道他适不适合做刺绣。就是你的手汗都会影响你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光泽度和质感，那机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 没错，
0: 然后还有这个松紧度，我们手的力度就是你再均匀，你再把握得好，那是不稳定的，那机器人家就能很均衡。
1: 我觉得啊，这就是新一代的非遗传承人，这个非遗大师和这个老一辈的不同的地方。因为刘老师，您成长的过程、学艺的过程，大量的实践，再加上您这个有过游戏设计，因为他接触的就是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这种数字技术，所以说您的思维并没有僵化在说我学的这个老手艺，我在呈现的过程当中，我还必须得用这个手艺，我要抱着我的这个老的东西不放啊，这样才能是证明我是一个有正根来的。其实我觉得您恰恰突破了

0: 这个桎梏和误区，反而让您接受新的东西，创造出新的工艺，成为了可能性。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这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做大量的这种文字工作也好，设计工作也好，图片工作，视频工作，以前在没有这么多 AI 模型的前提下，所有的工作都要你手动来完成，每一个字符都需要你，每一行代码你要手动敲进去，但是现在有 AI 替我们完成了这些重复性的机械性的，但是呢又并不能完整保证它稳定性的工作，所以说您采用这个机秀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替您更完美的践行了这个想法，但是又节省了您大量的精力和这个哎这个时间的成本，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非遗在新的这个时代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钢用在刀刃上，我就是只去亲手做那些机器赋予不了它温度
1: 的
0: 部分。
1: 是的，是的。
0: 哪些部分？比如这衣服上的哪些部位是您亲手绣出来的？
1: 比如说这个龙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头的部分。
0: 会，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这个展示一下这个图片和视频啊。刘老师，您接着说啊。
1: 还有它就是有一些鳞片的部分我们会处理一下，还有那些比较小的龙，在一些细节上我们会做一些处理，还有最后这个龙袍的做成的这个成做的过程中，我们都是要手工去做的，因为它那个真的是大家没有摸过它，就是它真的还是一块金属，
0: 摸不起。
1: 对，因为如果那个力度不行的话，那个线立马就断了。就为什么不说我们说，其实一共展了杭州一次，西安一次，然后北京一次，这是第三次。展了三次之后，它下摆就开始微微皱了。它皱了之后是无法平的。
0: 对，
1: 因为你就是无法用手的力度去控制它，让这个线变直，就是那个黄金一碰就会断。
0: 它是一件这个非常脆弱，
1: 对，
0: 非常精美，
1: 非常脆弱，
0: 而且这个真的不是说它像这种这个我们经常在博物馆里边看到的那些文物啊，比如说你像瓷器也好，其实也有一些金银器首饰，但是这个纯金线啊，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在这个明代清代宫廷里边，他们这些这个朝服上面也会用一些金线，
1: 对对，
0: 但是所有都用金线的这个工艺只有现在能做得到，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有它的这个脆弱性在的，
1: 对，您看可以看这个，这是我们传统的黄金线，我们用的这个线，您看我们是包芯的，叫手捻金，就是先把黄金锤打成金箔，然后在后面加上一层背衬，加上背衬以后呢再切成薄片，切成这个很长的线，然后在中间呢去捻，中间里面有线芯儿，然后呢再给它捻成线，
0: 就是它不是我们大家
1: 不是拉拔工艺的
0: 理解的那种，就是纯金的啊，
1: 对，
0: 它实际上结合了一些这个棉线，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东西给它捻成这个金线的，
1: 这就是老祖宗他们当时想把黄金穿在身上做的金线，这也是非遗，是南京的非遗，
0: 这个大家知道了啊，这个古代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所谓龙袍上面的金线用的是这种金线，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次啊做这个展示的金丝龙袍用的线，就是这刘老师拿来的这个，
1: 跟头发丝一样的
0: 这个我估计我们这镜头都拍不到啊，
1: 比头发丝是一样
0: 细多了，这比头发细，这个
1: 人的头发是0.06到0.08，这个是
0: 介于它中间，
1: 对，介于它中间，
0: 这个真的是细如发丝啊，非常非常的脆弱，我都不敢伸手去拽它啊，它是一个拉拔工艺，
1: 对，
0: 顾名思义啊，它是把一根这个纯金的，比如说它刚开始先打成金箔，或者说搓成一个这个金柱吧，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拉，
1: 对，
0: 这个拉是通过机器来实现的，
1: 对，机器。
0: 那这个微操这个工艺可太厉害
1: 了，对，所以说这时候借助了南北的融合嘛，深圳的速度，深圳的这种机械，深圳的这种科技，然后用北方的文化去赋予它一个新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才造就了这件世界纪录啊。
0: 其实我这个当天采访您的时候您也跟我说过啊，就是这种用纯金线拉拔工艺的这种金线，其实比如汉代这个金缕玉衣上面，
1: 对，只有
0: 使用过，
1: 对对，
0: 但是那个金缕玉衣大家知道它是一个藏具，就是汉代时候，当然就是到汉代后期已经禁用了，因为它确实太过奢侈了，当时有这个铜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级别最高的， 用的是这样的线，但是他也做不到完全用这个金线来织。
1: 对对对，
0: 当时汉代的这种丝织的这个技术已经。

0: 经非常之高超了。大家知道那个马王堆里边的那个，这个49克的，
1: 对，
0: 啊，那个
1: 蚕丝，
0: 那件素纱单衣，它这个可能都未必能做到这么细的，这种丝织的这个
1: 水平。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汉代的金缕玉衣上面曾经用过这种金线，但是只是当时的皇帝或者是贵族只能用一小部分，把这个玉的这个甲片，
1: 对，
0: 给它
1: 做一个衔接，对，
0: 那这么细的线，刘老师，您比如说手绣的时候用的这个针也是。这个就跟我们缝衣针一样，
1: 我用最小号的，我那个针是弯的，因为它太细了，就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小的绣花针，我用的是一个一个不能说是什么，
0: 这多考验，
1: 特别细，对，因为其实这两天我们还在做一件新的融合的东西，就是拿这个金线，因为我们最终是要把这种工艺研究出来，未来运用到产品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为了做这件衣服，我们希望这些科技啊和文化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有所体现，所以说我们最后把它织成了产品。我们那个首饰可能下面有3-4层这种织出来的，拿那个最大的那个珠宝放大镜都能看出里面的肌理。
0: 那我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您看这件那个金丝龙袍，它体量是比较大的，然后需要您手绣的这部分，其实因为我们刚才看了这线这么细，龙袍的体量那么大，虽然有大量的是机织的部分，但是其实你手工的这部分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对对，
0: 很考验这个耐心和眼力的，
1: 是的。
0: 那像您说的，比如说你开发出了这个新的工艺，以后比如说我想量产，它一定得是匹配，比如说我这个通过机器或者是这个参数的调整，我能实现的，就是以后我们有可能比如说看到更多的这种体量的这个金线、金丝，
1: 是的，
0: 去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文创品，各种产品，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您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已经在市面上这个珠宝品牌已经在全线销售了，
0: 已经有了，
1: 对啊。
0: 来，这个咱们现身说法啊，这个刘老师，第一次我跟他见面就是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他这个身上戴的饰品，比如说今天戴的这个耳环，
1: 对，
0: 在我这个距离啊，大概1米多的距离，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青绿山水的感觉，千里江山图的那个状态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个摄像老师，如果这个镜头能推进，可以给一个刘老师这个耳环的特写。它的整个造型，哎，周边是这个金色的，然后里边有这个金线的这个纹理，然后但是同时又是青绿的这个颜色，就是类似这样的文创品，其实就是您这个开发的其中之一部分。
1: 对，这是我自己的精绣产品。像我跟他们一起开发的那个产品叫就黄金的金绣，金绣饰品。对，就是因为我是大家知道我都是因为我做的精绣饰品。
0: 就是这个明白了，通过更适配现代人审美需求的这些文创的饰品。
1: 对。
0: 出圈了，让大家知道精绣原来是这么好的东西。
1: 是的，因为像平常我们可能会给博物馆做复原呀，然后我们做大的服饰啊，那其实我反而因为我可能就是现代人，咱们其实都喜欢素的东西，不喜欢那么花的，
0: 是
1: 因为到了其实明清的审美就是花花的嘛，全是因为本身绣就是五彩施张，就是五彩彩的，
0: 对，
1: 那现在生活中那么花太招摇了，再加上我们可能看不了那种太花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就想，哎，我如何让小面积的，因为小面积大家可以买得起，然后呢它又能成为我们生活中，因为像大家都穿的素素的，你有一个亮点，尤其是女孩子，哎，又会不一样，但是说实话啊，刚说到女孩子喜欢这些首饰，我的更多用户是男孩子，就是
0: 我特喜欢，
1: 是吧？我为啥我能就是做这个和一个深圳的公司去合作呢，就是因为我在深圳珠宝博物馆当时办了一个展览，叫精绣新华，然后非遗精绣的传承与创新，就是因为我这个首饰，其实这个首饰还特别有渊源，因为当时的那个珠宝博物馆的馆长他戴了一枚这个胸针，
0: 这个银杏叶，
1: 对，银杏，然后当时是就像咱们中国捐献侵华日军证据的那个那位叫叫什么来着，然后去他们馆，我就看到了这枚胸针，我说他带着我那枚胸针然后接待他，然后后来我们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之后呢，其实南方好多朋友都拥有我这个胸针，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营养师他也有这个胸针，然后我今天没带那款竹子的，那款竹子的呢也是咱们北京的外事礼物，一个广州的朋友他因为那件竹子的胸针

0: 定制了一身中山装，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我这些刺绣类的首饰是完全是类珠宝的，
1: 对，
0: 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我的一个客人，他是古董珠宝的收藏家，所以说呢，哎，他们就觉得你在深圳，你这个就太出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黄金珠宝。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就是大家觉得纯卖黄金呀，或者是怎样呀，就是各个行业都会有一些瓶颈。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办了以后这个展以后呢，就还是挺轰动的，大家觉得哎，好像给黄金珠宝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大家有一些新的思路，包括也给我们这些非遗。传统的非遗有了一个新的思路，因为大家普通的时候，就像包括我姥爷他们那一辈，就我的长辈们，他们对于这个非遗的理解，对于传承的理解，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个认知的问题。昨天我们还在跟朋友讨论，就是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尤其是我记得我姥爷小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手艺就是你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一个饭碗。
1: 对，他
0: 就
1: 是
0: 一个对吃饭。的一个本事，那他们的想法就是，哎，我教会你这些徒弟啊，包括教会你，那你能不能用它去生活，养活自己，让自己过上好的生活，养活自己，最基本是养活自己，然后呢，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这是他们的一个诉求。那其实在当下，这些手艺可能如果是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做的话，那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1: 因为它的这个成本太高了，
0: 对，
1: 就是如果你按照传统匠人的这种手艺去做，比如这个一个饰品，
0: 对，
1: 一个是有量产的问题，二一个是这个确实太耗心血了，
0: 是的，
1: 你除非是这种私人定制，啊，有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精绣的，又特别喜欢珠宝的，说刘老师，我找您，咱们定制一个，你就是花心思，比如说有一年的时间专门给我做这一件，那我可能我做这一件开张吃三年，那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在等这个伯乐，有人欣赏我这手艺，
0: 对，
1: 您要是等不到呢，
0: 对，
1: 你等不到的这个阶段，您吃什么是吧？
0: 对，
1: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0: 是的，是的，那会儿你像大家都在做那个大的服饰啊什么的，都在做这些。你想做一件服饰，像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件朝袍，做一件龙袍，是三年的。三年做一件这个衣服，然后呢还要用这些贵重的材料，因为你其实精绣用的都在材料的贵重之上，它和云锦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和南京是很相似的，就是两京是非常相似的。精绣和云锦，材料相似，然后审美相似。所以说呢，这你做出来这个可能像您说的，就得等。
1: 对。
0: 对，
1: 因为咱们这个手艺啊，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精绣，它是集大成，这个汇聚了各地这个绣工当中的这个精华，包括其实在这个古代宫廷，既然能进入到宫廷的这个手艺，那都是了不起的，
0: 对对，
1: 包括这个缂丝工艺的这个万兵断尾嘛，
0: 对，
1: 两面都能看出来图案，
0: 对，
1: 也是非常花心思费功夫的，
0: 对，
1: 这些东西当年就比如一个匠人或者一组匠人，他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成这么一件精品，
0: 是
1: 你可能你不懂它的工艺，表面上看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你得细看，
0: 是的，
1: 你得了解这里边融入了多少这个心力在里边。所以说，我觉得您尝试了这个，比如说小体量，然后结合现代生活审美的需求，同时这些东西，像比如说有外国朋友，他戴一个这个胸针，我就为了配这个胸针。

0: 素雅，上面这个花纹
1: 没法离近了看啊，
0: 然后配着您戴的这个这个耳饰，就是简约，但是呢它的点缀又恰到好处，整个的这种审美体现出老祖宗的这种高级感。
2: 是的是的。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京绣大师刘晓燕和她的京绣技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吐，
1: 那是谣言。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又是大家非常非常欢迎的啊，每一次都盼着这一周听到您的节目的，来自东区儿童医院营养科的李时莲教授。欢迎李教授。
2: 大家好。
0: 嗯，今儿我得说一说乳制品了。
2: 嗯，
0: 我们之前其实也提过了一次，说这个奶哈，但是呢，嗯，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单独的说一期乳制品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现在市面上的复原乳、调制乳、冷链酸奶、常温酸奶、舒化奶，甚至还有一些叫什么炭烧酸奶，我在想，嗯，酸奶不是应该都是凉的吗？都应该是走多少低温的，都是在冰柜里放的，怎么还有炭烧酸奶？这不是就变成热的了吗？啊，然后还有舒化奶，大家分得清吗？我可能现在全脂和脱脂牛奶我是分得清的，但一到这刚刚说的这些调制乳、舒化乳啊、复原乳，我就有点分不清了。那这些乳制品到底我们怎么区分，它们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今儿我们就来问问李教授。咱先来说一说吧。复原乳听起来就觉得高级，你看我喝完了之后我全身就复原了，我身体也变健壮了，变健康了，就这种感觉。所以它叫的这个名字会特别的蛊惑人心。
2: 你从它名字吧，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复原了，就是说这个乳呢原来是液体的，它可能给浓缩了，或者是呢给弄成粉状了，就是咱们见的那个奶粉哈。那么它呢又给为了卖的时候呢以乳汁的形式呢又给它兑上水给它复原了。
0: 合着就是奶粉冲的是吗？

0: 高铁的，或者是就是给他弄点儿，比如说含点谷物的香点儿，或者弄点糖、
1: 哦、加点其他的味道、
0: 啊、对，加点这些，就是说呢，雇员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原来是乳，但是他给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吧，他给浓缩了，或者以粉状形式呢，哎，运到这儿，但是又想卖奶，那么他加的时候，进行了一些再加工。
1: 哦、
0: 这个呢，我们到像这种，它因为再加工呢，它可能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像矿物质啊、维生素有一点损耗哈。
1: 嗯。
0: 那么呢，不建议儿童用这个，还儿童呢最好不用这个。
1: 但是这口味调的可都是儿童喜欢的味儿。
0: 对，这调味是比较好喝的，因为呢，它可能糖分比较高啊，然后它有一些，比如说香精啊
1: 果味的
0: 啊，这些都是，比如说果味儿，比如说芒果味儿，也许它并不是放了芒果，只是有芒果的香味儿，
1: 添加剂，
0: 添加剂，它有这些的香精啊，那么它加进去以后，化学东西哈、啊，所以不太主张儿童喝这些。
1: 明白啊，首先这个傅园如，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了一下啊，他并没有听起来这么高大上，听起来这么觉得说哦，这很牛啊，很棒啊，
0: 反正是挺好喝的，
1: 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这叫的这名字也很了不起啊。刚刚说到了啊。它并没有这么了不起，它往当中也是添加了很多东西，也是为了寻求大家的一个口味上面的一个刺激，所以说它是一个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吧，它也可能是浓缩的调制的，也可能是粉状的再给您调制，给您复原成
0: 复原成乳了，加水复原嘛、
1: 哎，
0: 就是再加工一下的
1: 奶粉，你给它冲了，其实你也叫给它复原了，
0: 哎，对，也叫复原了。实际上简单的一个复原，它只不过作为一个工业加工，它有一个配方，可能加了一些口味的调节剂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强化剂。
1: 好，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啊，发酵乳。这发酵乳一听感觉好像这不就是酸奶吗？
0: 对，它实际上这发酵乳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制酸的过程，它可能加了一些叫乳酸菌这类的东西，就是说它有发酵的那个，就像消化不良吸收不太好的人呢去喝这个比较好。
1: 明白。我是因为前段时间就研究了一下酸奶哈，因为我发现我真的是常喝的常见的一些酸奶，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当中好多东西都没有听说过，因为它都是那些添加剂一类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像化学名词什么的，
0: 山梨醇、山甲醇，
1: 对对对，特别多。
0: 那是防腐剂。
1: 然后我就有点害怕，但是呢，我就去观察一些也是市面上现在卖的比较贵的一些酸奶，它就会写说里面是生牛乳，然后它可能是啊。嗜热链球菌，或者是保加利亚乳杆菌，
0: 对，
1: 或者是双歧杆菌，或者是乳酸菌等等啊，就是它有不同的菌，
0: 对，
1: 然后放了一个菌之后呢，它可能会加菊粉，也有可能不加，剩下它就说没了，意思就是我这还是一个无糖酸奶，它连糖都没有加哈，然后我就会担心怎么有这么多种菌？我发现，哎，这个牌子放的是刚刚我说到叫嗜热链球菌。
0: 其实不用担心。
1: 那个是双歧杆菌。我说这两个菌是不是也有不同呢？
0: 它这些菌啊，实际上呢，咱们在这个酸奶里头呢，它的活菌率并不高，就是活菌率并不高。
1: 那它为什么要加呢？
0: 它要加呢，就是实际上呢，也是想和那个酸奶做一个区别。酸奶呢，就是咱们就是乳酸杆菌哈，然后呢，它发酵了以后，但是它就加了一些那个发酵乳的那种菌呢，它就是口感呢有一些变化，比如双歧吧，能够抗过敏。
1: 其实这是从牛奶当中加了这些，它才能变成酸奶，对吗？
0: 也不是，其实变酸奶就是一个变酸奶的乳酸杆菌就可以了
1: 啊、
0: 但是呢，其他这些菌呢都是敲锣边的，就是说，哎，可以那个
1: 增加口感，
0: 哎对，增加它的那个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双歧杆菌能够抗过敏，能够抵御这个乳糖不耐呀，或者蛋白的那个不耐受啊这些的，但是呢，也不一定，因为它的活菌率并没有达到，它的活菌率呢并没有达到一个50亿啊治疗这种效果，就是要50亿以上嘛，它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实际上就是意思意思。
1: 哦，哎，那还有一个疑问啊，刚刚也说到活菌率了，就是所有的常温酸奶和冷链酸奶，从这冰柜拿出来赶快结账，然后赶快跑回家放到冰箱里，这种也都是大品牌的，常

0: 香酸奶，你就不第一不用放冰箱里，第二你就随时想喝了，快插一个管你就喝了。
1: 嗯，
0: 我能这么说吗？常温酸奶当中都没有活性的这些益生菌，因为益生菌生存的环境它就要求那个温度。
1: 像这个益生菌的存活呢，就跟咱体温差不多哈，在37度、38度左右哈。那么太高了以后呢，它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酸奶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在运输过程当中受热了以后呢，也许它就菌呢它就不存在了。现在提出冷链嘛，就是说它还是存在的哈。但是呢，就是说它是非常严格的，就这个菌呢它不能太热。太冷它也不行。
0: 太冷也不行。
1: 太冷了，比如说它也起不到那个发酵的作用。
0: 所以如果有人说我防止它这个在常温当中这个温度我迅速给它放到冷冻室也是不对的。
1: 它是这样，你发酵完了以后你给它冻到比如说别冻啊，就是在4度可以。比如说你要弄得特别冷了，比如咱们做发面馒头，你把那个菌弄得特别冷了，它也不行。
0: 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
1: 对，它也不能
0: 冻，怎么那么娇气。
1: 娇气，这个咱们从国外，比如说益生菌这个哈，菌株非常，这个是贵的，菌株非常贵。但是呢，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活菌率才能培育出越来越多的这种益生菌。
0: 所以说我们在商场里头买的一些不管是各种各样的酸奶还是这种什么提到的这个叫发酵乳哈，确实经过了发酵，它也往里面添加了很多菌类，我们也可以在配料表当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子，但不代表着说您拿回家它就还活着呢，它还不一定是活着。尤其像我这种逛超市哈，一逛就逛俩小时起步的，我特喜欢逛超市，然后呢我就又特喜欢逛乳制品的那一区，我先把这个我喜欢的那喜欢的那个酸奶都放筐里头，我就开始逛别的了，逛完了薯片，逛完了这个，逛完那个，逛完零食区之后啊，然后油盐酱醋茶什么都买完了，好，推着这个去结账，这时候可能真是俩小时过去了。我知道，现在知道了啊，就是我把它拿回家，在路上再堵车堵一小时，然后到了家呢我又累，我又直接奔厨房做饭了，突然想起来我酸奶还没放冰箱里呢，这时候您再放冰箱里于事无补了，大部分的活菌已经在我刚刚这逛的两个小时之内，它可能一个就都灭活了。
1: 实际上就是咱们在那个购选乳制品或者说其他的饮料的时候，它要提出有这菌那菌吧，实际上呢其实可以视为呢意思意思，它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功效。
0: 它加了。但是呢我不保证它还活着。
1: 对对
0: 对，
1: 活菌率很低的。
0: 好，这是说到了酸奶发酵乳的这一个类哈。再来说一个叫调制乳。我是有一次买错了，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哎，这奶怎么今天促销啊，好便宜，我就拿回去了。拿回去了是我婆婆发现的，跟我说婉乔啊，下回别买这个牛奶了。我说怎么了？我说这牛奶包装还是我第一次见的，而且又是大品牌啊，他叫的那个名字您知道的。他说你没发现这个不是灭菌乳哈，不是咱们看到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奶，他写的是调制乳。我当时就有点懵，我说这小字儿我还真没注意，但是这调制乳究竟是什么呢？傻傻分不清楚啊。我们也想请李教授来跟我们说说。
1: 它是那样，调制乳啊，就像咱调酒似的哈，它是调制，就是说它里头呢不是100%都是乳，就是奶，它是80%，这必须80%以上。然后呢，它调制出来的，调出来呢，它有一些成分呢是，比如说，它强化了一些矿物质啊、维生素、口味啊、糖啊。以至于呢它还放了一些比如说谷类的东西啊，这种叫调制乳。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像早餐奶，它属于调制的，当然这是其中一类啊，也有不是谷物它调制的是别的东西啊，
0: 像高钙的这些也都算，
1: 高钙的也算。那么还有呢也包括就是说咱们调的有这种菌啊那种菌哈，比如乳酸杆菌啊什么这些的，它都可以叫调制乳。
0: 哎，其实调制乳跟复原乳有点像，
1: 有点像，
0: 但是它规定是必须要乳占80%以上的比例
1: 啊。对，就是复原的那种奶吧，它可以是就是说牛奶里兑点这个，就是它给浓缩的这个奶也叫复原。就是实际上他们俩还是有点差异，但是这两个奶呢都不建议儿童用。
0: 哦，就是调制乳和复原乳都不建议
1: 儿童用。
0: 哦，一样的，我明白什么道理，就是它还是
1: 调制
0: 出来的。
1: 它就是说不是原汁原味嘛，它不是真正的原奶，
0: 不是纯牛奶。
1: 哎，对对对，
0: 哎，是
1: 的。
0: 好，那这样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说一说舒化奶
1: 啊，
0: 因为曾经有人建议我说你乳糖不耐受，对不对？喝舒化奶，我在想。舒化奶是什么奶？难道不应该让我喝脱脂牛奶吗？我一直以为脱脂的牛奶它没有那种奶皮，没有那么浓了啊，就是应该适合这种乳糖不耐受的。那到底舒化奶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说一说。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区儿童医院营养科的李石莲教授。欢迎李教授。
1: 大家好。
0: 嗯，今天跟大家说的这话题真的绕晕了啊。但是首先我能知道的是，对于儿童来说，对于孩子来说，青少年来说，少喝复原乳和调制乳，这是对的。第二就是发酵乳，发酵乳其实是酸奶啊，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的酸奶特别多的品种，那有常温的，也有这些冷链运输的。那如果您保存不当的，您即使买了冷链运输的拿回家

0: 有您想象当中那么好，这要跟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舒化奶
1: 啊。舒化奶呢，就是其实从名字上可以理解，就是说吃了以后不难受，挺舒服的哈。那么呢，这个奶实际上我也告诉大家不适合儿童，为什么呢？因为舒化奶呢，它比较适合老年人，咱们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容易乳糖不耐受哈。那么它进行了一些处理，就是说呢，它把乳糖这一部分呢给它去掉了一部分，去掉一部分呢，就是你喝完以后呢不会有腹胀啊、恶心吐啊或者腹泻这些的。但是呢，儿童呢实际上呢，他自我调节这个乳糖，就乳糖它是小肠黏膜分泌出来的乳糖酶哈，那去水解这个乳糖。那么儿童的这种代偿能力还是挺强的，就是说你还是要喝含乳糖的比较好，因为乳糖这个成分呢，它对脑神经的发育呢有很大好处。你要如果长期不用呢，也属于就是孩子呢容易就是费用性的，他以后就不生产这个乳糖酶，就是乳糖也许耐受，以后慢慢就不耐受了。就不建议儿童喝这个舒化奶，建议呢老年人可以吃，因为老年人他这种再生能力很弱，你让他再去合成分泌这个乳糖酶啊，这个能力已经衰退了，实际上锻炼不出来了。
0: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如果您现在发现您家孩子啊很小就乳糖不耐受，您去找李教授啊，他能给您调回来啊，乳糖他不耐受。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像我这样的年龄了，已经成人了，调不了，
1: 也可以，
0: 但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漫长过程，断断续续的。
0: 如果是老年人，您就踏踏实实买舒化奶就好了。
1: 对对
0: 啊，因为他已经确实是再生能力很弱了。最后一个也是我其实特喜欢喝的，原来
1: 什么？
0: 后来才发现叫乳酸菌饮料。还有就叫含乳饮料
1: 啊，
0: 我觉得好好喝呀，各种各样的味道，有荔枝的，有桃子的，有葡萄的，每一次我都奔着那个地方去，从来没看过配料表。有一天突然我就把它当酸奶喝嘛，因为我觉得也有点这种口味。买完了之后因为太好喝太喜欢了，每次都买。突然有一天我爸说，你不看看那配料表它都有什么，你为什么那么爱喝？我一看傻眼了，好像就没有什么乳这个字儿就在那里头，为什么那么像这个像奶，然后又像酸奶，它又介于这个之间，但是它的口味非常非常好喝。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含乳饮料它是一种饮料还是一种乳？
1: 它是一种饮料，就是乳饮料哈。乳饮料呢不是说一沾乳它就一定有这个乳啊，
0: 就一定有奶
1: 啊，一定有奶。它是也许是做的白颜色的，但未必就有奶。那么它基本的成分呢是糖，和水，还有一些调味剂呀、还有一些就是所谓说的那些菌哈。但是活菌率不一定，就是希望值不要太高啊。它基本是这样，所以这种饮料呢，建议大家都不要喝太多，因为这个呢它营养价值并不高。
0: 好，这是我这么爱喝的这么多年的，
1: 这是有点抱歉了，
0: 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确实我也是前两年发现的嘛，然后我发现哎呀那好吧，就把它当饮料喝吧，谁知道，
1: 就当水喝呗，就是小甜水喝喝
0: 小甜水喝喝。但你有可能因为像我这种，它那一袋并不多，您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一喝就三袋起步，不贵，三袋起步，然后就各种喝。您要刚才说就小甜水，我这喝三袋，其实这糖有点要超标了。所以如果这个真的是属于饮料范畴的话，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糖分，
1: 对对，
0: 糖分摄入要控制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处于比较敏感的阶段，比如说他在孕期他需要控糖，您要喝这样的东西，您以为他把它当酸奶喝，你说哎这是好喝的酸奶，其实不是，喝进去的就是饮料哈，
1: 饮料
0: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最后一点来说一说啊，刚刚其实提到了乳糖不耐受，但我一直认为脱脂了就相当于把乳糖给它分解掉了，是不是这样呢？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脱脂牛奶，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喝脱脂牛奶呢？
1: 它是两个概念，就是说咱奶里头啊含有蛋白质、脂肪啊，那么当然还有碳水化合物里主要就是乳糖哈，大家关心的这乳糖，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哈，矿物质啊、维生素。那么呢，乳糖不耐受呢是不含乳糖的这种奶呢，叫比如说舒化奶哈，这种呢是没有乳糖的。那么低脂肪呢是另外一个成分，就是脂肪这部分呢是低的。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的奶

0: 或者是肥胖老年人、成年人啊，他不想有过多的这个脂肪进去，需要钙，那么他要喝这奶，喝多了以后他又怕呢脂肪多了，那么呢要低脂奶，就生产出低脂奶。低脂奶呢就是还是有，但是没有什么三克呀，只是一克呀，或者是零点多少克呀，或者是两克啊，比较低，他不懂。那么还有一种奶就是无脂肪奶，
1: 对，脱脂、
0: 啊、
1: 全脱脂、
0: 啊、全脱脂、全脱脂的就是零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仅仅适合高血脂、肥胖，或者有心脑血管病啊这种人呢去喝比较好。但是儿童，或者青少年呀，我觉得还是要喝全脂的。为什么呢？
1: 嗯。那包括那些小胖墩吗？他已经超重了耶。
0: 小胖墩也得喝这个全脂的，不能喝脱脂的，因为儿童在发育过程当中他需要这个脂肪，对脑神经啊这些都是有好处的。这个呢不要刻意给他去掉，因为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会有营养的不平衡和缺乏。
1: 哦，明白了。哎呦，这一点提醒太重要了啊！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做过小胖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很多家长犯愁啊，我们家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喝凉水都长胖呀，他就开始私自给他调一些饮食，比方说把所有的牛奶都变成了脱脂牛奶，他认为给他减少了一些脂肪的摄入就能够控制自己家宝宝的体重，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因为
1: 他在生长发育呢。

0: 如何如何。
1: 您把您家的五花肉都换成瘦肉，可能会比把它的全脂奶、
2: 对
1: 换成脱脂要好的，对，
2: 或者你的主食控制一下啊。
1: 哦，好，从别的方面来入手哈。
2: 对对对。
1: 再有就是我听李教授这么说的话，脱脂奶和低脂奶并不代表它没有乳糖了，所以那些乳糖不耐受的老人们，其实您也不要这么去喝，
2: 也
1: 不
2: 要，对，
1: 您就可以选择舒化奶。当然，如果您是一个高血脂的，然后又是刚刚又说又是一个肥胖的，
2: 对，
1: 这样的体型的话，您是可以选择这种脱脂牛奶的。
2: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教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了这么多傻傻分不清楚的这些乳制品哈，也这今天一下就百科了一下啊，让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身边这么多种，而且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了，什么餐后乳什么，就反正叫的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字，五花八门。但是我就其实提醒大家一点，我们之前教过大家怎么去认这个食品成分表哈，食品成分表后面您去看看它有没有乳的成分，有没有那些活菌的成分，您就知道了。好的，也非常感谢李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5: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6: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7: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

0: 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都呈现了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而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再来关注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级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回收的一子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复用飞行。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该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以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再来关注一下，南京大学周豪慎教授团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电解液，可以使锂金属电池在高能量密度下兼顾长循环稳定性。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高，但传统电解液与这种电池的负极合不来，不仅影响电池寿命，还容易促使电极长出针状的锂枝晶。锂枝晶穿刺隔膜可能会引发短路甚至起火。近年来，产业界已经形成了采用局部高浓度电解液的共识。但是充电时电解液成分在电极表面仍会不可逆地分解，电解液越用越少，就导致电池性能越来越差。这样就好比一群人手拉手，却要在电极表面被迫松手。而团队引入了一种靶向配位反溶剂，充电时在电场作用下，反溶剂能主动接手电池正极释放的锂离子，阻止锂离子拆散原有的溶剂化结构。而且这种反溶剂只在电极表面附近发生作用，不会干扰电解液正常工作。最后再来看看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借助欧洲空间局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一次性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有2个刷新了人类观测到的最早类星体记录，其发出的光来自宇宙诞生后的约6.7亿年。相关成果发表于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夏季是蛇的活跃期，被蛇咬伤如何急救呢？首先要记录蛇的形态特征，以便后续治疗，能拍照的尽量拍照。如果没把握，万不可贸然抓蛇，之后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或送往医院，由专业医生判断是否需要注射抗蛇毒血清。绝大多数毒蛇主要功能性的毒牙是2颗，咬人一般会留下2个洞，被咬后恐慌或奔跑会加快血液循环，导致毒素更快扩散。要尽量让伤者平躺或静坐，保持伤口位置低于心脏水平，迅速摘除伤口附近的戒指、手镯等物品，避免肢体肿胀后压迫组织，造成二次伤害。 用流动清水或温和肥皂水轻柔地冲洗伤口表面，减少皮肤残留的毒液或细菌，但不要用力擦拭或挤压。使用夹板、树枝或布料固定咬伤的肢体，限制关节活动。例如腿部被咬，可以用木板固定膝关节和踝关节。那么这时候啊，尽快将伤者送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途中要持续观察呼吸、心率等生命特征。切开伤口或吸吮毒液，冰敷或火烧伤口，迷信草药或偏方等，这些方法都不可取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夏日炎炎啊，喝一口冰爽的饮料实在是快活，因此大家也管这叫快乐水。那最近呢，新周刊的一篇名为为了避雷工业糖精，年轻人宁愿代购港版可乐的文章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文章里提到的工业糖精指的就是果葡糖浆。我们喝饮料啊，担心摄入过多糖分带来健康风险，因此瓶身上有零蔗糖、无糖等字样的时候，让我们毫不犹豫的就去扫码付款了。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检查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上面一般都赫然写着果葡糖浆。不只是饮料啊，酸奶、面包、辣条等等各种零食当中，哎，这个配料表上都有果葡糖浆的身影。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一种人工精制的糖浆。也许大家知道啊，它来自玉米，但具体是如何制成的呢？这个果葡糖浆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吃多了对身体又有哪些影响？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知名的植物科普作家史军。史军老师，你好。
5: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嗯，史军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糖啊是来自甘蔗或者是甜菜，这个果葡糖浆呢则来自玉米。那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就这一根硬邦邦的玉米，它是怎么变成这种极甜的这个液态糖浆的呢？
5: 其实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大家没有细究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吃一馒头啊，包括吃一面条，你要是吃一口米饭，要是细细的咀嚼的话，那慢慢就会产生甜味儿。那这个甜味儿的产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唾液的里面的淀粉酶把淀粉转化成了葡萄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甜味儿了。而果葡糖浆的生产呢，其实跟这个过程是极其类似的。那玉米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淀粉，它的第一步就是用淀粉酶把里面的淀粉变成葡萄糖，然后呢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用一些异构酶把这个葡萄糖啊一部分转化成果糖啊。当然了，这个果糖的转化的比例

0: 浆，还甚至还有90号的高谷糖浆，这号数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糖浆里面的果糖的含量。
1: 嗯，这个号越大，也就是越甜。其实是用工业的制法把这个淀粉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甘蔗和甜菜已经产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大费周章的从这个玉米里来提取糖浆呢？比如说从植物种植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玉米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
0: 就是量大管饱。其实它的道理非常简单啊，就是
1: 也便宜，
0: 工业生产上。对对对对，基于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费效比的一个事情来考虑啊，这个事情的出现其实是上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的一些，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机缘巧合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首先第一个是在上世纪60年代，果葡糖浆的生产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跨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啊，通常来说你用淀粉酶去切这个淀粉的长分子的话，最终得到的基本上就是葡萄糖。但是葡萄糖的问题是它不是很甜啊，如果大家有尝过这个葡萄糖口服液，或者说葡萄糖的甚至是葡萄糖那个注射液的话，快速补糖的时候我们喝一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60年代的就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突破，就是把这个葡萄糖的异构酶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术纳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

0: 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儿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是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蔗糖这件事儿，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反转，就是会征收比较高的一个关税。那这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这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糖啊这种成分。它在低温条件下，它的构型会发生改变，就是构型发生改变以后，它会让我们尝起来更甜，所以这个冰镇以后的饮料，你就会觉得哇，更爽了，喝起来更为那种，就是甜到心里去了那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些因素一加成就促成了像果糖浆这样的一个产品在饮料圈里面的广泛使用。
1: 对，不仅是量大管饱，而且大家也很喜欢用。那不仅是这个可乐等碳酸饮料用，连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一些，像酸奶、全麦面包，就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有甜味儿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食品，很多都离不开果葡糖浆。而且甚至一些咸味儿的零食里面也要添加果葡糖浆。那这个果葡糖浆到底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程度已经有多高了？你也给我们描述描述。
0: 哇，那太多了。其实这不用我来描述啊，大家不妨去现在啊，就是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随手翻翻身边的这个食品包装啊，只要是有甜味的食品，你翻一翻啊，很容易就找到果葡糖浆这个名字在配料表里面。饮料这就不用说了啊，那各种的糕点其实也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儿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说一家烩一锅端，符合这个描述的其实是那桶爆米花，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玉米。你看那爆米花的主体，这就不用说了，那植物黄油八成也是从玉米由来的，然后那个调味儿的果糖浆也是从玉米来的，就是一种植物贡献了这个口感香气非常独特的这种小零食，其实只来自于一种植物。
1: 对，就是这个爆米花全来自于玉米。那我还查了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果葡糖浆还有型号，说日常最常见的就是 F42 型，就是果糖占42%。那这个一般是跟F55 型，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还有 F90。

0: 都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第二就是它的加工性能太好了，它本来就是糖浆啊。您想啊，这糖浆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容易，还是蔗糖溶解在水里面容易？那加在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配料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加在糕点里面啊，你跟面粉混合等等等等这些操作，你在大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加工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果脯糖浆是具有极强的优势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果脯糖浆它还有一定的这种特性，就是它在低温的条件下其实它会呈现出更甜的滋味，哇，这个特性也是让很多的饮料商选择这种配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喝这种又冰爽又甜蜜的饮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虽然说，哎，我们今天都嘴上都说，哎呀，我们害怕糖，害怕这个碳水，但是我们基因里的渴望肯定是对于这种既甜蜜又冰爽的这种滋味是极其的向往的。
1: 是身体非常真实，因为它冷甜，我还特意查这个特性叫冷甜，而且说还能保湿保色啊，这个也是就是在食品加工当中非常突出的优势了。
0: 对对，就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特性也是让整个食品会维持着它的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脯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就是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1: 看了新周刊的这篇报道之后啊，我也去做了一番尝试，我跟那个记者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也去喝了这个港版的，就是纯用白砂糖的这个可乐，这个甜味儿的确就更符合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标准甜，不会嘴里觉得黏糊糊的。我也去喝了配料表示果脯糖浆的可乐，的确就会有那种隐隐的甜，就是感觉喝完了那个甜味在嘴里还没有散去。那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也要是细细的体会啊，你快速的囫囵的就是喝好几口是感觉不出来的。石泉老师，其实我想问，这个果脯糖浆我们通过这个舌头尝啊去吃能尝出来吗？
0: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那至于说果脯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脯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啊，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脯糖浆的组成。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脯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所以大家这甜点蜂蜜，或者说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脯糖浆的是一样。

0: 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哎，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甚至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代谢过程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有什么不同吗？
1: 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糖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友好啊、你不管是果糖也好，葡萄糖也好，蔗糖也好，或者是这个高果糖浆也好，你什么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都不好啊，包括说你大量的这个集中的去吃淀粉，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关键就是在于适量啊。只不过说我们讲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错觉，说我们这个高果糖浆对于或者果葡糖浆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更大，而不像以前的蜂蜜啊，我们刚才讲到了蜂蜜，说这东西跟果葡糖浆一样啊，那为什么它好像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大家就想想，我们应用蜂蜜的场景多吗？不太多，是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蜂蜜还是贵呀，就是它不可能添加到所有的我们想要让这个食品变甜的里面去啊，就理论上来说，这可乐公司它也可以用蜂蜜来调味儿啊，其达到的这种结果跟用这个果葡糖浆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能吗？它不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是吃蜂蜜的场景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吃蜂蜜的场景里面，其实你加的量是比较少的，可能早餐的时候啊要吃个什么小蛋糕或者是馒头片、面包片什么之类的，你涂抹的蜂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不像说这果葡糖浆本身特别便宜，一下子加入到的这种大罐饮料里面，而且随着我们的这种喝冷饮的时候是大量的喝，所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核心的点不在于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上的这种就是本质性的差异，刚才又说了，就是蔗糖也是要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的，这些果糖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今天在食品工业中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摄入的果葡糖浆量过多了，它的核心还是在量的问题。
0: 对，因为果葡糖浆它的应用前面我们说了太广泛了，而且它有难以察觉性，尤其是放在这个冷饮或者是冰激凌里，大家一下其实吃完这一盒冷饮或者喝完这一大杯可乐，你的这个摄入量一下就激增了。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对，其实并不是说果葡糖浆它本身带有什么对我们身体特别不好的这个甜味的东西在。

0: 来自于社交或者是来自于文化属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你吃你选择的这个东西，你心理上很满足，我觉得这挺好的，这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基于就是纯成分上的考虑，那差别就不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你要说我们在这个大量的食用这个果葡糖浆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担，或者是潜在的，比如说，升高尿酸之类的这种风险，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是你在大量的集中摄入白砂糖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健康风险了吗？显然，这样的健康风险也是存在的呀。但是反过来说，你的心里的愉悦感确实是我们选择这个食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现在我们附加在食物上的，它也有很多情绪因素。比如说，年轻人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奶茶，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快乐水，它的这个情绪因素绝对在里面占了不小的成分。那其实我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果葡糖浆啊，没有相对公认的标准，说每天摄入多少就是安全的，摄入多少就是不安全的。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成年人可以参照的，我们每日摄入糖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也可以普适到这个果葡糖浆上？
0: 就是具体的量，大家可以参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啊，咱们国家的这种膳食指南的一个指导啊，就毕竟这些糖啊，它还是一种调味品。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的能量的供给的来源，这也不符合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我们人体在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中，其实我们更善于从今天看起来比较粗糙的啊，或者说今天又觉得是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里面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就比如说，膳食纤维比较多的蔬菜啊，包括说这个粗制的谷物，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要的营养来源啊。那你今天突然换成这种纯的这种糖，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来不及这样的适应，因为在过去的这么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食品的构成变化的太快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基因实际上是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健康上的冲突啊。但至于说每天吃多少好，这个又因人而异，因为我历来不主张推荐一个就是所谓的公认的最好的、最优的一个饮食方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比较独特的，不管是每个人也好，还是每个区域生活的人群也好，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基因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的，适应于那个区域的传统食物。那到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的变化。
1: 是的，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参照啊，就是世卫组织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方式。他说，成年人每日游离糖，就包括果葡糖浆嘛，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最好能进一步降到5%以内。那比如说，你每天吃2000千卡的摄入量为例啊，那10%大概就是50克糖，5%大概就是25克糖。其实平时我们那个一小勺大概就是3克，勺大点就是5克。我们往咖啡里搁一袋这个调味糖，一般也是3、5克的。所以说，这个一天如果说你吃了很多，又有饮料，又有甜品，又有一些加工零食，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摄入的糖还是相对较多的。那我想延展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由果葡糖浆，大家也就联想到说，现在这个关于甜味的这个来源真的太丰富了，有阿斯巴甜、安塞蜜等这种代糖，还有木糖醇等这个糖醇类的代糖，大家现在的感觉又有点回归了，说觉得白砂糖再次变得奢侈起来，就大家还是觉得白砂糖好像显得更安心了。大家对那些代糖甚至果葡糖浆都是能避就避。最后你也可以跟大家聊聊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客观看待和理性评价的一件事情。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的有机种植这件事儿。在很多年前，大家在用化肥来 种地的时候忽然发现，哇，这是好东西，然后能够极大的提升这个作物的产量。那到后来我们的基本的口粮得到保障，或者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已经得以大幅度的提升以后，我们又会发现，哇，这个好像对我们的整个的这种不管是土壤啊这个还是整个的生态环境好像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化肥的这种评价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看法，就是我们要回归到原生态的这种种植的环境下去，说有机种植或者说这个原生态种植种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用化肥来种植农作物至少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很多寄生虫病的发生，特别是蛔虫病的发生。我们再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说一度啊我们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就是不管是生产出了果葡糖浆也好，还是阿斯巴甜等等等等这些代糖也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我们品尝甜味同时又害怕高热量摄入的这么一个难题。解决完了以后一圈可能就会发现，哦，这些不管是果葡糖浆也好还是代糖也好，它可能也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啊，这确实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些食品的供给已经特别的充裕了，特别的充裕的时候总得有一些新的能够引起大家消费兴趣的点，怎么办呢？那可能回归到原生态似乎也是一个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新的消费风潮，可以综合性的去看待这事儿。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白砂糖的这种回归啊，大家的喜爱，以及对其他代糖类阿斯巴甜啊、果葡糖浆的恐惧，我觉得也是个轮回。那非常感谢石军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从玉米到果葡糖浆，科技改变了我们的餐桌，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健康挑战。那零蔗糖不等于零糖，零糖也不等于健康。其实希望大家在享受甜味的时候啊，比如说多看一眼配料表，当然甜味很美好，摄入呢更要适量。好的，谢谢石军老师做客节目。
0: 嗯，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5: 都市人
6: 累垮了，
7: 垮了，垮了。
5: 现代人
8: 虚透了，
5: 上年纪
8: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9: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9: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9: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9: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
6: 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
10: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又见面了。
7: 是的，最近走在北京的街头啊，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盛夏的热度是实打实的来了。
10: 嗯，
7: 我看前几天气温已经飙升到38度了。
10: 哎呦，
7: 对，我周围就有不少朋友在念叨啊，这天儿一闷起来，浑身就不得劲儿，吃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
10: 哎，对，真的是，而且感觉就特别闷啊。按照传统其实节气的算法，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正式的踏入一年之中其实最热也是湿气最重的一个时间段了，就老百姓咱说叫三伏天。这打头阵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初伏，有老话讲了叫夏至三更便暑伏，这初伏啊就是整个三伏天的开端，也是一年之中这个人体的阳气从生发转向鼎盛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是不是我该贴三伏贴了？
7: 是的，
10: 对，因为我们医院这个三伏贴的门诊啊，真是开始排起长队，很多甚至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闺蜜相互约着说，哎，咱们一起国潮养生，要不然咱贴个三伏贴去吧，要不然这夏天养生感觉就跟没赶上趟似的。
7: 是的，而且我了解到7月12号我们的三伏贴也是正式开贴了，但其实有很多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也给我们留言啊，哎，就会问这三伏贴到底是个啥，为啥非得赶在三伏天贴呢？那初伏除了贴三伏贴，日常的吃喝住行到底应该注意点啥？哎，还有人说三伏天要养阳，有人说要降火，到底应该听谁的？还有人说自己贴了好几年的三伏贴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是不是这东西根本没有用呢？别着急，今天孟大夫把这些事儿给您说透讲明白。
10: 今儿啊，我们就从这个最基础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开始跟大家聊，就是初伏的这个时节，我们的身体它到底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有哪些常见的养生的坑您可千万别踩，还有就是这三伏贴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咱们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认识它，它到底是因为我贴了没用还是我的体质不合适呢？啊，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今儿啊教您手把手的打开这个初伏的养生大门，而且咱得稳稳当当以正确的方式给您打开。
7: 这里要注意了，很多人其实觉得夏天其实就是热一点出点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初伏入伏之后外界的气候环境有一些剧烈的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一个脆弱期，稍有不注意小毛病就会找上身体来。所以先请孟大夫给我们讲讲我们身体在这个初伏时段主要面临的几大考验。
10: 可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咱们身体可能会有四重考验啊，你看这四大考验要面临着。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在湿热交争的同时，脾胃啊最先扛不住，哎，就是我的老本行了。这个湿热交争，最近是不是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对吧？反复的这个下雨啊，天气又热，而且我一直以为下完雨之后会很冷，但其实它是那种湿热闷热的感觉。对，其实这种湿热交争啊，就是初伏最典型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身体状态。入伏了之后呢，你想气温一路走高，空气的湿度也变大，这会儿北京就下雨嘛，这个季节7月份就是北京的雨季，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桑拿天儿，就感觉这个汗出不去，就跟我老家一样，就蒸桑拿一样。我那天说我说要给我个搓澡巾，我说我就当即在这搓个澡了，就感觉身上特黏
7: 黏糊，
10: 对，就感觉身上不干爽。那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的湿邪比较重，那湿气困的是哪个脏器来着？哎，咱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肯定都知道，因为孟大夫反复的说啊，这湿邪最容易伤及的就是孟大夫的老专业老本行了，就是伤我们的脾胃。我们脾胃呢，其实就是身体里的食物加工厂嘛，负责消化吸收，负责把这些啊营养物质运送到我们的全身。但是如果这脾胃功能受损了，你想湿气重，相当于您把这脾胃就泡在这温水里一样，这机器就转不动了。这一旦转不动了之后，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这种苦下的症状。苦下是啥意思呢？吃不下去饭了，没干什么活啊，浑身呢也没劲儿，也不爱动弹，就觉得身上特沉，总想躺着，白天也犯困，没劲头，嘴里呢黏不拉圾的，一看这个舌头呢，舌苔上面厚厚一层，没有胃口， 吃点啥，哎，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看这也不想吃，看那也不想吃，而且一吃吃一点就觉得好像饱了，就开始觉得胀，消化不了。
7: 嗯，
10: 这大便粘马桶上，它还容易，它就容易这个粘便池，它不容易冲干净，脸上也出油，是头发也出油啊。说到底，其实这些都是湿气困住了您脾胃的这种表现啊。其实更麻烦的是啥呢？很多年轻人其实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想的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咱得猛猛的炫这些冰镇的冷饮啊，冰西瓜、冰啤酒、冰镇饮料啊。咱这个饮料选的时候，我这个不只要喝奶茶，我还得喝多冰的冰奶茶，我喝个沙冰。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既没有降温解暑，这种寒气反而直接冲进了我们的脾胃，相当于给这脾胃啊从头到脚哗一盆冰水给浇下来了，让您的脾胃功能越来越差。这是第一点，这就是咱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湿热交争，脾胃啊最先说我不行了。
7: 是的，我有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他觉得热，口干舌燥的，然后他就经常吃冰西瓜，然后冷饮一下就灌下去了。
10: 嗯，
7: 但结果他喝了之后吃了之后就觉得身体其实不舒服。
10: 对，而且这还埋了一个隐患，现在喝冰的到冬天有的时候这脾胃就开始说，哎呀，我感觉今年夏天冰的吃多了，冬天反而就觉得好像这怎么这么怕凉，一吹风感觉哎呦这个胃又就不行，我得捂着点。所以就是夏天没有注意养阳气，损伤了脾胃，哎，人家秋后算账，这冬天就该找你来了。
7: 所以这就是阳气受损的原因吗？
10: 是的。那其实提到阳气的话，那其实在夏天面临的第二重考验啊，就像说那夏季阳气比较盛对吧，那我是不是这个季节我损伤点阳气算什么呢？既然阳气这么鼎盛，但其实很多人搞错了一个养生误区啊，觉得夏天天热肯定我们全都是火，都是上火了。
7: 嗯，
10: 对吧，经常有一个有意思的说中国人有去不完的湿，清不完的火，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很多人说夏天天热了，这身体里肯定是火，我就得拼命的降火啊，就吃凉的，甚至有很多他会吃一些寒凉的这种，比如说我吃蒲公英，我吃婆婆丁，我就吃这些凉的东西，寒性的食物，觉得我要去火。但其实啊、这个中医的道理啊恰恰相反。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中医的道理恰恰相反呢？是因为夏天啊人体的阳气虽然盛，但是这个阳气呢是向外发散的，它其实都是跑到了我们的这个体表啊、皮肤啊、四肢的这些部位。所以经常说冬天手凉的朋友到夏天反而这个症状会好，觉得我夏天手好像就不那么凉了。
7: 嗯，
10: 是因为咱们的阳气是发散浮跃于我们的体表的这个表面的。
7: 哦，
10: 那我们五脏六腑和身体内部呢，其实这个阳气的充盛程度反而没有外部的那么充盛。你想，内里其实处于的是一种偏虚的，因为阳气出去了，这老家这是空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吃冰西瓜，我们再喝冰的冷饮，其实就损伤了我们的脏气，让这个外边看似好像哎呦好热啊，这出着汗手。

0: 儿是热的，
1: 嗯，
0: 但是您看它里边那个瓤，它其实还是凉的，
1: 是，
0: 其实就跟我们的人体一样，嗯，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才有了冬病夏治，才有了三伏贴的这个说法。哎，我们把冬天聚集在我们身体深处的这些寒邪、这些虚寒，通过夏天这种夏治三伏的这种不同的治疗方式，把阳气补进去，把寒湿驱除出来啊。这个也是咱们三伏贴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就是夏天阳气浮越于外，内里有时反而是这种虚寒，是空虚的。您这个时候因为热吃冰的东西，反而其实会损伤您自己的脏腑功能。就其实我们说外强中干嘛，有很多人，所以就这种外强中干的表现，还有就是容易变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在夏天就有的时候真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就爱在空调房里待着，就不爱出去，不爱动，然后一动就累。嗯，
0: 对，是的，有很多人说我怎么到了夏天好像变懒了，就感觉就想躺着，但其实真不是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面临的第三个考验，叫什么？叫暑热，它会耗气伤筋，感觉越歇越累，在家一躺，尤其是周末一躺躺一天，越躺越没劲儿啊，这没力气啊，一动就出汗，这个其实是因为在暑热季节我们的气阴不足了。因为我们中医里边说汗为心之液，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季节不许大汗淋漓，太大汗淋漓的会耗伤我们的心气，会心慌心悸。那这个时候我们出汗其实不只是在排水，其实也是在耗伤我们的气筋，所以天越热的时候

0: 出的汗以后，一个是代谢加快了，比如体温上升了，心脏会变得跳的会变得快。那我们随着出汗之后，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液去流失，自然的排出，而出现这种相对来讲，然后感觉啊下乏的很厉害，疲劳啊、乏力、精神差的这种表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注意养生啊，我们还熬夜，还剧烈运动啊，其实对于身体的这种耗损，尤其是气阴的耗伤，其实比其他季节甚至都大得多。
1: 嗯，前两天我就中暑了
0: 啊。你中暑了？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夏天这个天气闷热的情况下，我又经常熬夜，我就自己刮了一下。那天我没有注意，晚上还是开空调睡觉，结果就感觉毛孔张开的时候，那个寒气好像又吹进去了，我又不舒服了。
0: 哎，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熬夜的时候，身体其实属于一种紊乱的状态。
1: 嗯，
0: 你会发现熬夜了之后特别容易生病，就稍微有点这个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感冒啊，觉得热伤风啊，这些其实都是熬夜导致我们的免疫状态紊乱的表现。对对对，
1: 是的，我就觉得我免疫力下降了。
0: 哎，没关系，有我在，咱们有这个九四五养生派，咱必须得把这个练纹这个身体啊给调理好。
1: 所以就是夏天天热的这个情况下，我全身的毛孔是张开的。我觉得这是排汗、排湿、散热是好事儿。就是我进空调房如果直吹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就是我们说了的中医叫腠理开合啊，腠理开合就是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毛孔是会这个张开的，这个时候感觉哎好像出汗挺痛快的，但是如果您一旦进入了这种比如说进了一个比较凉的环境，比如现在我们的商场或者是写字楼，或者是我们进到屋里这个温度开的比较低的时候，这个冷风会顺着我们这些张开的毛孔啊，我们会说就会直接让我们的身体呢感受到这种寒湿的情况，也就是说寒湿特别容易钻经络的空子，就是因为我们的毛孔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防御力相对来讲比较弱啊。如果我们用冷风啊、凉水啊一激，毛孔是不是会热胀冷缩嘛？毛孔瞬间就会收缩，那本该排出去的这些汗和湿其实就被堵在身体里了。因为经常有这个大小伙子这踢完球感觉这浑身都是汗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感觉冲凉水澡的赶紧一出

0: 舒服
1: 是吧？
0: 对，原来说穿个裙子短点、嗯、现在觉得哎呦不行，得把膝盖挡一挡，就这膝盖拿热的东西敷一敷还挺舒服的、嗯、年轻的时候完全没这感觉，甚至就包括像我们同学聚会说当年踢完球就直接进这个就直接去水房拿凉水就泼盆去了，一泼一泼的感觉哎呦可爽了，说现在不行了，我说哟，我说你这现在保温杯里开始泡枸杞了，说哎呀不行，年纪大了腰膝酸软了。
1: 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的保养，
0: 对，
1: 不要到老了之后才后悔这些年轻时候落下病根儿，是吧？
0: 对，当时还觉得老寒腿呢、嗯、跟我有啥关系，现在觉得哎呦这膝关节确实啊，你看暖一暖确实挺舒服。
1: 嗯，而且我们夏天这个初伏的阶段如果做好这些保养和防护、嗯、那到秋冬天一冷的时候、嗯、可能毛病就不会那么多。
0: 是的是的、嗯、就是春夏养阳一年无恙嘛，我们在这个阳气最充盛的时刻把我们的阳气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动力给它养好，到了秋冬季节您就能舒舒服服过个秋冬。为啥呢？哎，咱这夏天把阳气存住了呀。
1: 是啊，没错。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初伏的健康隐患，其实不是让大家紧张害怕的，更不是说夏天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恰恰相反，只要我们摸准了初伏的身体规律，避开误区找对方法、嗯、不仅能舒舒服服的过个夏天，还能借着三伏天的阳气给身体好好的调一调。
0: 对、嗯、是的是的。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想跟大家说说我们究竟在初伏的这一个黄金的养生时间，我们在生活起居上呀，我们有哪些事情是建议大家做的。其实就十二个字，在初伏养生的这个核心就是要养阳气、去湿气、护脾胃、肾贪凉。围绕着这个，我们今儿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一套可以落地的居家您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养生准则啊。
1: 嗯，
0: 我们说足不出户咱也不花钱就把这养生咱给做好了。第一个呢就是咱说的叫顺时而为，我们要养阳而不耗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经常说养生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咱们的起居，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们来到门诊跟我说，孟大夫我想调理调理身体啊，我想喝点中药，然后我就说，我说您从生活饮食习惯上应该怎么睡怎么吃怎么喝，他说啊，他说还有这些要求，我说其实养生最主要的不是吃药、
1: 嗯、
0: 我说最主要的是您要怎么睡觉怎么吃东西，是您的生活习惯，其实比您喝这几天的药其实往往它的作用要大得多，
1: 管用很多。
0: 对，我说三分治七分养、嗯、甚至有很多病治完了之后有患者问我说，孟大夫这个病是不是这辈子再也不会犯了一劳永逸了，我说您要是还比如说还是熬夜还是喝酒还是贪凉，这个病还得回来找您。所以治病呢最主要的真的不是药物，它最主要的其实是在于您自己的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三分治七分养。所以今儿要跟大家说说、嗯、第一点，对于初伏来讲咱适当出汗，别老和这空调较劲了啊，嗯，别一天恨不得24小时就待在这空调房里、嗯、一点汗不想出，觉得一出汗身上黏啊，我就想特干爽啊，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咱这出汗既不能大汗，因为中医经常想不能过犹不及嘛，就一点汗不出，和我非得大汗淋漓跟从水里捞出来那一样，那也不行啊，对吧？一点汗不出，咱这个祛湿排毒的通道给堵死了，身体里这个季节的湿浊，咱中医说的代谢产物它排不出去啊，您堵在这儿了，那就容易出问题了。堵这儿了，我们说这个湿浊中阻容易出现什么症状呢？哎，这游泳圈就出来了，哎，这小肥肉就出来了，然后这胃肠功能就跟着紊乱了，所以这不出汗也不行。但是您大汗淋漓，像咱说的，哎，这衣服它湿透了啊，我们说汗为心之液，耗伤心气，让您心慌心悸，它也不行。那最适当的方式是啥呢？咱开空调，但一空调别直吹，或者就是这温度啊，咱设置25度、26度啊。原来我这年轻的时候，我们家空调那会儿我就开18度，我妈说你开太凉了。然后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啊，眼瞅着奔40了，就感觉哎呦不行，得开26度吧。阿姨要太冷了，膝盖受不了。哎，这开始觉得哎呦，随着年纪的增加，
1: 老寒腿了。
0: 对，就生怕这老寒腿找上门啊。所以空调可以开，温度适宜很重要。
1: 嗯，
0: 不要直吹啊，护住这个咱的这个脖子呀、膝盖呀这些部位，别对着咱那脖子，哎呦，这四脖子汗流，赶紧吹吹吧啊，这样还真不行啊。奏里开合的时候，寒血容易直中我们的这个经络，您吹完第二天睡觉起来，这脖子就开始僵硬了，这肩膀就开始疼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睡觉之前可以把空调关上，这屋里已经凉了呀。
1: 嗯，
0: 或者就是我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它从制冷改成除湿。 我就把它开成除湿了，有一个通风换气的这种作用啊，既不用开空，不用开窗户怕蚊子进来啊，同时呢它既除湿的时候它的温度啊就也比较合适，也没有直吹的这种作用，还有就是。

0: 您吹的时候护住我们的肚子、膝盖和这个肩膀、脖子这些特殊的这种地方。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叫什么叫晚睡早起、午休养心神啊，因为现在白天长了嘛，适当的您12点多、11点、12点睡觉，早上起来7、8点钟起来啊，减少熬夜的时候，而且在子午觉一定要睡。我们反反复复在节目里面说啊，是不是孟大夫您太唠叨了，耳朵磨出茧子了啊，就是得让您磨出茧子，您磨出茧子您就记住了啊，子午觉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一定要入睡。
1: 嗯、
0: 中午呢咱说11点到1点咱们这个午休时间啊，咱也可以稍微眯一会儿啊，不用睡太久，您要真中午睡2小时您晚上且睡不着呢，咱就眯个15分钟、20分钟啊，长了半个小时，其实就是让您的这精神稍微缓一缓，下午的时候您就不至于对您电脑点头瞌睡了。嗯、哎、有的时候特有这种感觉，中午如果要是但凡开个会没睡觉，下午完了、
1: 嗯、
0: 我这看病历的时候就开始点头了，这个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午休养心神。
1: 嗯、
0: 这个养的就是我们啊新的这个神。同时呢就是洗澡水啊咱也别太贪凉了，尤其是刚才说的户外运动回来，这四脖子汗流，满身都是汗，这衣服都湿透了，说不行，进去一冲，哎呀给您激着了，那不行，还是要以4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比较合适啊，40度、43度或者41度这个温水比较合适啊，再低也不能低于38度了。这个时候呢比咱们的体温略高，既能洗干净汗渍，又能不让我们这些张开的毛孔啊立刻的就闭合了，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有就注意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洗头发了啊，那咱们或者洗完澡之后别说哎呦我太热了，我晾吧，我给自己晾干了，这多凉快啊，这一吹啊还真是不行，一定我们把身体要及时的擦干，尤其是头发我们要把它吹干了啊，小心出去以后被风吹到了之后，尤其是被空调吹到了以后就容易头疼了啊。那除了我们这个生活起居之外，怎么吃也非常的重要，民以食为天嘛，
1: 是的。
0: 哎，我就爱聊聊这怎么吃啊。
1: 嗯、
0: 这啊第一个就是冷饮能不能吃啊，冷饮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人说了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嘛，那这一听孟大夫讲座之后说这啥美食不让吃了，那不行啊，可以吃但是要少吃。我一直说的就是物极必反，我说您这是可以，就您说我就看世界杯我就整两口行不行啊，您整两口也可以，您说我非得今天干5瓶那可能它真不太行。对吧，
1: 对
0: 啊，我们说的冰啤酒、冰奶茶、冰可乐、冰西瓜，这些都是夏日标配，说一口不能吃也不行，咱解解馋没问题，但是就不能把它当饭吃当水喝，说我一天不喝正常水了，一天整4个奶茶每个奶茶500毫升、
1: 嗯、
0: 那肯定是不太行的，对吧，所以而且喝水咱喝点这种温开水，小口慢喝，您也别吨吨吨吨吨吨吨啊，完了那急性胃扩张了也不行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季节您泡点淡茶水、柠檬水，里边加点蜂蜜，加点淡盐水，就当这个家庭、
1: 嗯
0: 平板的简易版的电解质水、
1: 嗯、
0: 对，电解质水它既不会损害您脾胃的阳气，从长远来看哎，还是非常的解暑啊。同时呢咱吃点这种轻补的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季节我确实是能感觉到就吃那种特厚重的、
1: 嗯、
0: 就感觉有点太腻住了，感觉脾胃就被拧住了一样。这个时候夏天本身脾胃的这个消化能力会相对弱一点啊，咱说秋冬季咱才开始贴秋膘呢，这会儿咱得轻补一点啊，咱这个就吃这个炖的羊肉啦、炖的鸡汤啦，这容易上火，甚至有人说这个炖羊肉、炖鸡汤的时候往里边放黄芪。孟大夫说讲了这黄芪羊肉当归汤，这放黄芪、放当归、放党参、放人参啊，这个时候您秋冬季吃可以喝一碗啊、
1: 嗯、
0: 暖暖的养身啊，还养阳气。但是这个季节您吃完了，完了明儿舌苔就起来了，这大口疮就安排上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太上火了。
0: 对、
1: 嗯、
0: 其实你那时候不能补吗？能补，但是这个时候的补我们叫什么叫轻补，不能是菌补，这一菌补就容易上火了、
1: 嗯、
0: 经常咱听到一个词儿叫虚不受补，说孟大夫又怕冷但是我一吃这些养阳的东西我还上火啊，其实就是我们说虚不受补，这轻补为主，山药啊、茯苓啊、莲子、冬瓜，这些是既解暑又轻补，所以您可以在餐桌上经常安排上这种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
1: 嗯、
0: 啊，这都可以。
1: 大家记住了吗？ 山药、茯苓、莲子、冬瓜、
0: 绿豆、薏米、
1: 薏米，
0: 对，这些既熬粥啊，又可以熬汤啊，您煮养生的代茶饮啊都可以，温和不刺激，适合大多数人。但是注意这薏米啊，咱经常说这个薏米吃小豆水，但薏米啊咱尽量炒一炒，因为咱经常买到的这个薏米啊是生薏米，生薏米呢其实是偏于寒凉的，长期吃对于这种脾胃虚寒性的朋友啊，它容易不舒服，所以咱呢一定要这干锅把这薏米炒成微黄，用炒薏米的这个寒性就被佐治了，炒薏米就不是偏寒的了，它其实就是偏温和的了，它既健脾又祛湿，是一个夏天无论是您煮粥或者是泡茶或者是咱说煮点养生代茶饮，它都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我们说药食同源的产品了。
1: 嗯，
0: 第三个我们说了这个夏天怎么吃。

0: 节日的那个节，节日的节啊，加班了，就我加一宿班，那第二天他能干吗？这加一天班行，加两天班行，加五天班，你问问他找不着你这个领导投诉，他干不了了，干不动了，今儿白天干不了了，别消化了，
1: 马上就反馈在你的这个
0: 对
1: 啊，
0: 是的
1: 身体上。
0: 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有节制啊，宵夜别老吃，偶尔一顿没关系，但是你说我天天整点宵夜，老让人加班，人就不干撂挑子了。还有一个有节，这个节指的是什么呢？是啊，清洁。别的节啊，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大排档，
1: 哦、
0: 对、嗯、大排档，有的很多大排档是那个一个大铁盘，很多食物做完了之后，可能从晚上卖的时候，可能从八点跟那儿摆到夜里两点，就一直跟那儿摆着、
1: 嗯。
0: 所以呢，这种大排档是不是干净？有很多说这个说吃脏摊儿，然后说第二天我们说这说脏摊够不够这个经典？说非常经典，因为第二天吃这仨人全拉了。
1: 孟大夫应该有很多这样子患者的例子，对吧？
0: 对，是的。说昨天晚上、嗯、我们几个哥几个吃脏摊儿去了啊，今儿仨全过来看起来了吗？对，就是这种饮食有节，既包括它的节制，还包括它的清洁啊，别吃这些、
1: 嗯、
0: 啊坏了变质的食物。这个季节天一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它这个食物它储存时间很短，特别容易变质，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千万别因为这个结果来医院和孟大夫相见了啊，这就不太合适了。
1: 所以总结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不仅要吃得好，
0: 嗯，
1: 吃得干净，
0: 嗯，
1: 还要睡得好，
0: 对
1: 对吧，在吃得好睡得好之后，我们平时的养护没什么问题，再加上不要对着空调直吹，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出伏的养生也就非常完整了。那说完了日常起居的饮食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三伏贴。作为冬病夏治的代表方法呢，其实三伏贴这些年真的是越来越火。但
0: 是
1: 就像孟大夫开头和我们说的，诶，很多人这想法就停留在大家都贴我也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三伏贴给大家讲清楚，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贴它。
0: 其实三伏贴啊，其实它是中医我们叫治胃病的一个思想的体现，它遵循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季节啊，我们说顺应四时啊，顺应这个自然，那这个时候是自然界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体也是毛孔张开的时候，我们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把一些这种寒性的疾病，阳虚的疾病在这个季节进行治疗啊。为什么容易这些寒性的阳虚的疾病这个季节好治疗呢？是因为四时天里这个天地里面它的阳气是充盛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些温阳散寒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啊，我们把它熬制成这个细末，调成这种膏状啊，把它做成这种血贴，如果我们贴在身体的一些特定穴位上，药物通过透皮吸收刺激我们的经络，加上这个穴位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调理作用，就是可以把藏在

0: 明显的减低，所以它其实是叫冬病夏治。其实所有的这些寒性的虚寒性的疾病都可以采用这种冬病夏治的方法，但是三伏贴它只是其中的一步。那除了三伏贴之外，一些养生的代茶饮啊，一些穴位啊，其实它都有这种冬病夏治的这种方法和思路。其实只不过三伏贴只是现在咱们宣传的比较多，因为它比较方便啊。我贴完了之后啊，感觉有很多人贴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哎，每年到冬天都咳嗽，一吹冷风就咳嗽，好像说贴完了两三年之后感觉这咳嗽明显就不怎么犯了。像家里边有很多老人，其实老人像年轻人可能这种湿热呀这些实症比较多，到时候岁数大了之后，老人他一般虚性的体质多一点啊，对吧？孩子都是阳性纯阳之体，老人这种虚性体质比较多了之后，一到冬天特别容易老慢支、慢性这个我们说慢阻肺啊、急性发作这些。像我们家的老人就是每到冬天特别容易老慢支，每到冬天必住院，一住院就一定是肺部感染。对，当时我爸就说，他说你给你奶整点啥，然后后来我就给我奶贴三伏贴，然后他是连续贴了三年。然后每年是我还不在身边啊，我得寄回去，然后告诉他你贴哪个穴位你怎么弄。然后贴了三年之后，后来逐渐就感觉冬天会好一点，就至少不用每年冬天都一定住院了，一住院就是肺部感染。哎，一肺部感染一输液，心脏又不行又心衰，住完呼吸科住心血管科，心衰完了之后再这个再利水再利尿再接二小时出入量，每年冬天再折腾这一场。然后但是现在感觉状态就反而，你想他年纪其实变得更大了，86了，但是反而身体状态比原来我觉得是稍微好一点了。就是它肯定不只是三伏贴这一个东西的效果，它肯定是综合的养生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关于三伏贴，因为很多人最近也在咨询我们，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贴呀，这三伏贴的原理是啥呀，它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智商税呀，然后包括我贴了怎么没用啊。它就是其实有很多关于三伏贴的这种养生知识，我们也会在未来两期里面，因为正好是头伏嘛，又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说。但是关于贴三伏贴的一个基础常识，今儿可以跟大家先科普几点。第一个就是它其实不是贴的越久越好，是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由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判断您贴哪儿以及贴多长时间，就包括吃药也是一样的，您可千万别自己加药。像我的患者说，孟大夫，我觉得您这药挺对症，我中午给自己加一碗。我说呦，我说您这药量可超了哟，我说可不行。还有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贴敷的禁忌啊，一些这种生冷啊、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包括洗澡，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禁忌，包括它其实也不是万能贴。现在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觉得说，哎呦，那这这么好，不行，我得带全家这个一块贴去这啊。但其实真不是的，它其实是有明确的适应症的，它其实是针对这种虚寒类阳虚类疾病，这种慢性疾病的，它可不是啥病都能治啊。所以就是您说我本来就是那种容易上火的，这啊口干口苦，然后口腔异味，然后容易这个上火的这人，您再贴了反而容易火上浇油。当然后续我们也会用不同的两期节目再跟大家讲三伏贴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您也可以自己自测一下您是不是适合贴三伏贴的人群。而且它本身作为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啊，它的目的它其实是相对来讲它是调理的，这种它不是说我贴一次立马立竿见效，说我今天贴完了明天哇阳气就充盛了，咱就不怕冷了，那小手就热乎了啊，那还真不是，它不是一次就能立马见效的，它其实是要坚持一段时间的。像我奶奶，我给她贴了三年她终于不住院了。
1: 所以就是贴这个也一定要坚持，坚持才有效果。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初伏时节身体的状态、日常养生的核心准则，还有三伏贴的基础常识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啊，该出汗的时候出点汗没事儿，但是不能过度。该忌口的时候呢，也别贪嘴，要吃好吃的干净，护住我们的皮。

0: 低的做起来、啊、那我们下两期的节目呢，孟大夫也会给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贴三伏贴，
1: 到底哪些病适合咱们冬病夏治。
0: 没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初伏养生核心要记清。初伏湿热交蒸，湿气最易困阻脾胃，此时人体阳气浮散于体表，脏腑内里反而偏虚，切勿贪凉饮冷，过度降火，以免耗伤内里的阳气。养生核心可总结为四点：养阳气、去湿气、护脾胃、肾贪凉，顺应时节调理更稳妥。二，饮食起居这样调理更合适，空调温度以25到26度为宜，避免直吹肩颈、腰腹与膝盖，睡前可切换为除湿模式。起居顺应昼长夜短，晚睡早起，午间小憩15到30分钟可养心安神。出汗后用38到43度温水洗浴，洗发后及时吹干，避免寒湿趁虚而入。饮食上冷饮适量解馋即可，日常多喝温水，可搭配淡茶水、淡盐水补充电解质。清补优选山药、茯苓、莲子、冬瓜、绿豆等平和的食材，薏米建议炒至微黄后再用，减弱寒性，更护脾胃。饮食有节制，减少宵夜，同时注意饮食卫生，预防夏季肠胃不适。三，三伏贴基础常识别混淆。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外治方法，适用于虚寒类慢性疾病调理，并非人人适用的万能贴。平日里易上火、体质偏热的人群贴敷，反而会火上浇油，加重内热。贴敷的穴位选择与时长需由专业医师判断，且需按疗程坚持调理才能见效，并非一次贴敷就立刻收效。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几天后，苏轼便见司马光之情，在议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及田木易状，交

0: 谷贱伤农，农民卖田，长苦不受。若关于买，则农田皆种，田可小输，其利三也。钱积于官，长苦必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烧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物先帝所以取宽胜钱者，凡以为我用耳，一棒消逝，恩德显白，其利无也。此法独有二弊：贪利狡虚，与民为奸，以急薄田中官，故以浮浪人暂出英意，一年半岁急气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关中买田牧役，即征以田中官，以身充役，夜不离主，即出无所失而骤得官钱，必征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绝不可废。又所陈五吏二弊及何行事件12条，扶起朝廷详议施行。苏轼所提的几田牧役法，原是王安石变法中对牧役法缺失匡正的产物。由于他在密州有过半年的实践，其利弊得失论述明确，所举12条防止弊端的措施亦为切实周到。无论此法是否能消除役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详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牧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弃朋友。半个月后便举荐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牧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牧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郁的愤满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牧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张敦、蔡确、张藻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鼎新的命运。不怕现实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牧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续影响群臣的心智灵魂。政争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时不是你牵着他走，而是他牵着你走。他似乎从王安石执政时期大喊大叫、纷争不息的混乱中得到教义，他决定不再声张、不再议论、不再招惹麻烦、不再浪费时日，悄悄果敢着进行着罢废牧役法的筹划。元佑元年1086年2月12日，他上呈起罢免役前依旧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请明令罢废牧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获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2月18日，他召知开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议在京郊两县先行实施罢牧役、复差役事，并以5日为时限，检讨其施行中的利害情状，以便摸清底细，依例推行。蔡京慨然应诺。2月24日，他在政事堂议事中正式颁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牧役、依旧差役的诏令。司马光与苏轼的争论爆发了。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往日一样，除左相蔡确、右相韩轸、中书侍郎张藻、直书密院侍张敦、尚书左丞吕公柱、尚书右丞李清晨外，还有御史中丞刘志、起居舍人苏轼、左思建王延叟、右思建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阁代志范纯仁等人，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奉旨主持。 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幕役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圣诏要事，当去牧役，并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利国之志。然上虑天下一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 今来敕内举措如下：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腾下株洲县为竹县观看饷；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其三，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养县赤道五日内，据利害，薄化身本州，养本州。 聚类诸县所身，则其可取者；县赤道一个月内，聚利害薄化身转运司，养转运司类聚株洲所身，则其可取者；县赤道一季内，聚利害薄化奏闻朝廷。后奏道：朝廷委职正官在家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赤施行。
1: 勿要所在一法取尽其宜。其次，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直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州，不妨徐为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强行易破。 较之去年10月，司马光在言和殿的声讨诸伐温和得多，而且留有宽阔的议商余地，但因其突然提出，引起一些朝臣的逆感，也就使正式堂寂然无声。政见不同的人们都沉默着，这是比王安石更为阴森的突然袭击啊！蔡确、韩轸、张藻、张敦心神惊悸。 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韩轸、张藻几个月来已全落誓师，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规病故之后，已被认为山陵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书，曾几次上奏辞呈，现实对什么木易差役早就没有兴趣了。他原本对王安石的新法就没有什么感情，主政时不过是奉其名号而已。 可张敦却不肯在这道诏令面前屈服，他有着对新法的留念，也有着对司马光的仇恨。他在经济中转动着心机，在司马光的言论中寻找纰漏，准备伺机反扑。这是一种可爱的征兆。司马军时难道也要甩开中书议商，不借福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纯仁心里犯疑了。 圣诏以下还记忆什么？此封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失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军时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诉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 今日程颐欲诉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志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知；上之所否，各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柱、刘志、朱光庭、王延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以表声威，胸背戒备。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张敦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正式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

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张敦等人相近相亲。吕公柱、王延叟、朱光庭、刘志等人愤满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见苏哲，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木易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概略相等，何操之急呀？司马光有些不悦，哦，此山可想而言之。苏轼又口无遮拦地砍了起来。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即唐中叶进变府兵为长征组，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古井以养兵，兵出性命以为农，天下便知，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木易之法实类此。司马公与纣罢木易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改为易也。吕公柱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击之。此战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城的论及田木易状没有被采纳吗？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击之。不错，论及田木易状乃苏轼上城，但及田木易法仍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

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延叟等人惊骇变色，连张敦等人也惊诧啧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天章阁待至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新法当废，罢起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犹当数奖而缓刑，不然自为民病，且宰相只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言重义，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陷于得惩奸营何矣。司马光色愤而语疾，此战姚夫之论，光不敢苟同，目意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送之，何其此战姚夫钟情而不误。范纯仁谨谏不疑，公如此已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昧公以为荣誉，何如少年和王安石以诉富贵。司马光心头一震，愤色烧脸，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啊，公记否，20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实为谏官，疾言不便，争之甚厉，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

0: 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意思魏国公不许苏轼进言。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切罪矣。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正式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39岁，熙宁3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雷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辞，行事果敢。熙宁变法，复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复吕惠卿，吕惠卿遭贬，复张敦。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攻区，亦得司马光赏识。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得复差役旨，一敕令而行，为主府县官吏堪降，群情踊跃，不知城乡梨树欢腾，送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送朝廷革故鼎新之政，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畅行，现京郊两县已差1000余人充役。司马光大喜，豁然起立，面向与会众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文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服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吕公著、刘志、王延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哎，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军时，亦如当年王广元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王延叟、吕公著、刘志、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就是我。新闻故事，听我说。欢迎各位听广播，世上还是好人多。那位说了，确实在咱们节目里头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好人好事。今天讲的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一般而言的好人好事。那是什么事啊？就是为了维护咱们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人际的和谐，提供服务和管理的那些人们，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努力。这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您会觉得更加

什么呢？说新闻讲故事，更多的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虽是家长里短，也是社会话题。今天呢，给各位啊，这个说新闻讲故事，说一说讲一讲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寻常琐事。说寻常琐事啊，其实呢也不能算小。哎，要是咱们从这个第三者就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可能觉得这事儿啊不算大。但你要换一个角度，当事人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事情啊了不得。哎，关键要看什么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还得说公安民警这方面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你甭管这个事情是大是小，报警没有，报了警了，民警来到现场，问题解决了没有？现场的问题解决了，问一句，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它就完全根本的解决了呢？那位说，那得怎么着呢？你看，这两件事情都是这样，表面上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呢，要真正的解决，哎，依靠的还是公安民警的细心和耐心。这个事情是打哪儿说起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说的是啊，上海市某个居民小区前段时间接连发生两起外卖员和保安的纠纷。这种情况呢，反正我看这个新闻上也有类似的报道。他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居民小区呀，外卖员是干嘛的？小区里头有居民点外卖，通过这个网络手机上的那个支付平台给商家下单，哎，我要点一份餐，

外卖员，主要是给点餐的顾客送餐，送餐服务。当然也可能送别的，比如说有那个，哎呀，手上啊拉了个口子，家里头没有紫药水儿，那叫碘伏。哎，对，碘伏，它得消毒啊。那怎么办呢？下单，在附近的药店买一瓶碘伏，让这个送药员，没有送药员，我知道，就那么叫，他一样啊，跟这外卖是一样的，马上给您送到家里，给您提供啊，这个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满足您的要求，这种服务，外卖员。但是呢，这个因为居民小区啊，他维护的，从这个保安呢，是这个物业来说啊，他得保证小区的安静。白天呢，上班的都走了，小区里头都是老人孩子，哎，保证小区里的安静安全。那么这个呢，也是因为小区居民的要求，特别是这个外卖员，他骑着那个电动车，风驰电掣。那小区里头，这要是好，骑着车这儿一趟那儿一趟，速度还挺快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等等。所以说呢，有的小区就规定了。

他这个小区物业是怎么规定的，这各有不同。在咱们这儿呢，咱们就说发生在前段时间上海市某小区连续两起外卖员和保安的纠纷。头一起发生在晚上，外卖员报警，怎么回事呢？他说呀，被保安给骂了。哎，他这说话不合适，非常的不文明，而且他推搡我，这事儿完不了了，报警。外卖员老刘，哎呀，把老刘给气的呀，呵，你说说看，招谁惹谁了？这保安呐，这态度太够呛了，我是不能接受。嘿，老刘这生气呀，好，老刘气性也大呀，哎呀，怒恼扬言招，春子听更妙。那位说，您等会儿啊，您可是说的这个故事里头这个外卖员是老刘，可不是老杨。对对对，这个我就给您形容一下老刘的这个气性啊，跟老杨没关系。咱不说老杨啊，咱说老刘。老刘不干了，那么这个民警呢，接到报警之后来到了现场，再一看啊，那保安啊跟那儿也运气，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吗？二人各执一词。老刘说呢，保安动手，你推搡我。那么这个保安呢，保安说这老刘不对，他硬闯车行道啊，我阻拦他，他不听，你看得。这双方啊各有各的说法。这个老刘就说呢，保安态度不好。保安说呢，老刘啊不听劝阻，他这个违反规定了。这事儿怎么办呢？这民警啊

你看，这是你啊，有过错。哎，双方都有问题，以后都得注意。那么这俩人呢，达成了谅解。好，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事儿啊，刚了结了。第二天，外卖员小秦跟这个保安又发生了争执。哼，小秦可不答应了。好，直接就骑着车把那个小区的门堵了。你看，这意思啊，你看，谁都别打算从我这儿出去，还是进来。哎呦，那小区那不行啊，报警了。民警调取了完整的监控，讲明了对错，跟这小秦说，有道理咱可以讲道理，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你这种行为这个妨碍了人家居民对小区呀、啊、这个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呢，这个你有问题，你有错。小秦当场认错和解。但是问一句，这两档子事儿到这个地方算是解决完了吗？大伙儿一听，那可不就去解决完了吗？没事儿了，双方都和解了，一天云雾散了。哎，双方是和解了，矛盾呢也缓和了，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到底怎么回事情呢？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有的居民小区它有规定，哎，你这个外卖员你不能骑车进入小区等等吧，哎，对外卖员有一些个规定。而有的外卖员呢，他这个为了抢时间，他就有点不管不顾了。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民警就注意到了这两起纠纷高度相似，就事论事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民警认真负责，约谈了小区的物业和业委会，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跟他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管家代收代送方案，外卖员不进小区，由物业统一配送。哎，你看这样的话呢，既不会耽误外卖员送餐的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能照顾到小区物业，希望他这个小区范围之内保持这个安静安全这方面的要求，两全其美，这行吗？哎，这个方案获得了物业和业委会的一致认可，从源头就化解了那边呢外卖赶时间，那这边呢小区保安他有规定，保安得守规矩，他有要求，那居民呢当然也希望小区是安全的。哎，这三方的利益诉求终于啊统一了，解决了。你看，所以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哎，让大家彼此之间和谐相处。你看，接下来这个故事更是需要耐心细致，不然的话呀，好，就听老爷叔一句话，这事儿就是南辕北辙。那位说，您等会儿，哪位？这事儿发生在上海，上海人啊，称呼这个年岁大一点的男性男士叫爷叔，岁数再大一点呢，老爷叔啊。哦，那岁数要再大一点呢，老爷叔啊。嗨，就是爷叔，类似于咱北京啊大叔啊大爷，哎，这种称呼。看看新闻，说的是在这个六月下旬某天的晚上，上海地铁16号线在一个车站里头，有一位老爷叔，哎呀，这个着急呀，老人家呀，哎呀，急的呀，这个跟这个站台的工作人员说了，
啊，得帮帮我的忙。哎，老汉，我有一事相求啊。什么事儿啊？您说，只要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一定倾力帮助。您说吧，什么事儿？我和老伴儿走散了，我的老爱人，哎呀，我的亲爱的，我的老伴儿，我的妻呀，他在何处啊？他那意思啊，跟老伴儿走丢了，老两口一块儿出来的，坐地铁走着走着，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哟，坏了，老太太去哪儿了？啊，怎么就剩下我一个了？老爷叔，求助！你看这故事一开头，您记住啊，您记住这个开头，老人家一开始说的是他和老伴儿一起出来，结果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老两口走散了，

0: 伴呢，您在这个站台这个地方没关系，我们呀，我们这儿可以有广播。
1: 哦
0: 哦，他们也有电台。嗨，地铁里头有那个内部广播，广播找人啊，而且呢还组织这个站台工作人员。咱们也是啊，问清楚老爷爷您这老伴儿啊，这个多大年岁，穿什么衣服，大概什么样的长相，我们呀找人帮您在站内寻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听这个老先生的意思啊，他跟老伴儿就是在这个车站，老两口俩人走丢了，不知道老太太现在去哪儿了。哎呦，老爷爷急得跟什么似的，赶紧找。呵，广播寻人，双语，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这个老爷爷是哪儿人？你看，地道上海人呐，那就别双语了。你看，普通话播一遍，哎，三五，再港一遍。要港三五吗？哎，得。那位说，得，您这上海话也不怎么样啊。我就这么给您说，反正是广播找人，然后呢又组织他，哎，他们这个站台的工作人员，大伙儿齐心协力帮这老爷爷老爷叔找他的老伴儿。呵，都找了哟，站台上几层啊，都，哎呀，是那个扶梯呀， 那个卫生间呐、哎呀，这个附近的地方啊，找了一个遍，哪儿都没发现这老太太。这老爷叔说他跟老伴儿在这地铁站这儿走散了，那要是在地铁站里走散了，这么找，这么多人，大伙儿在这个站里头，地铁站是不小，但是你要找，那你肯定这个怎么着也能找着啊，而且他也广播了啊，双语的吗？就别双语了啊，普通话加上海话吗？那怎么着，老太太也听见了，可是半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问这帮出去找的，发现没发现老爷爷提供那线索啊，老太太的那个情况踪迹啊，没有，没有。哟，这可麻烦了，他们这个专门有这值班站长。值班站长跟这个老人家老爷叔进行交流，就发现啊，老爷子真不含糊，你别看岁数这么大了，呵，思路清晰，哎，呵，那个说话条理分明，嘿，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什么叫做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好，这段刚说完又来了，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是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地上的蝼蚁他岂能逃，待到得胜归来日，战与将军，嗨，解战袍。呼，好，太好了。那位说，您是给谁喊好了？就那个意思。紧跟着又来了啊，初三、十三、二十三，老两口子吃饭把门关，苍蝇叼走一颗饭米粒，老爷子一气是追到了四川。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这个全都是评书里头的定场诗，这老爷叔是这么说的吗？他怎么说的我哪知道啊，反正人家新闻里头交代了，老人家跟这个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思路清晰，但是值班站长发现不对头。为什么呀？只要是问到他得问这个呀，问老爷爷，您那个有阿姨的电话吗？您带手机了吗？您的手机号是多少啊？问到这些，包括你们家，您家住哪儿啊？住在什么地方啊？ 凡是这些具体的信息，不是前头说那些啊，那些个老爷子说的一套一套的，那位说对，那都是定场诗。不是，就是你要交流啊，老人家说那些个事儿啊，老伴儿找不着了，我们老两口一块儿出来啊，出来把香来了啊，结果老啊这一拉找不着了，一拉就是他啊，上海话管他叫一拉啊，一拉找不着了，这些老爷子说的都清楚。但只要问到具体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老人是一问三不知。嘿，可谓啊，这个之前老爷子能说会道，呵，真是好比是当年的诸葛先生舌战群儒。但是一问到具体情况，家庭住址啊、电话之类的，老爷子秒变许述，一语不发。那位说行了，这个老人家呀，这个应该是啊，三国看得多，哎嗨，就这个意思。值班站长觉得这事儿不对呀，这老爷子说的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不是别的意思啊，会不会这老爷叔糊涂了？马上联系了附近的执勤的民警，民警呢通过了技术手段找到了老爷叔的住址、联系人电话，但那边电话打过去之后始终无人接听。哎呀，真是急人呐，怎么办呢？后来呢，没辙呀，一想既然知道老爷子住哪儿，那不行，咱们给他们那小区物业打电话吧。哎，为什么说工作要这个耐心细致，这个决定这个办法对，找着关键点了。是那个那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什么关键点？直接找老人家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小区物业电话打过去之后，您猜怎么着？物业那边说了，哎呀，好家伙呀，哎呀，真是啊，可了不得啦。那位说，这是您那节目的那个栏目月内开头的那个词儿啊。对对对对对，可了不得啦，可得着仙儿了，把我们都急坏了。你看这电话打对了，物业说了，真是啊，得亏你们打电话过来，咱们算是能联系上了。怎么回事呢？您是不知道啊，老爷叔的家人呐，急的呀，家属正在忙着寻找老人。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老人家怎么意思啊？这老爷叔上年岁了，患有轻度脑萎缩。哦，当天下午1点多钟独自出门，到了晚上都没回来，家里人能不着急吗？能不找他吗？那地铁这边就问了，问那个物业，那老人的那个老伴儿呢？老伴儿不在家，而且也没有跟他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面。他之前跟我们说在地铁站里面跟老伴失散了。哎呀，实际上啊，老爷爷跟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说的是他跟老伴失散了，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走丢的是他自己，好吗？家里人后来发现这老先生出去之后没回来，再一看没带手机，急了，天色已晚，得赶紧找。得亏呀，又是加上地铁加上公安，这两边齐心协力的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你看辗转联系上了老爷叔的家人。姑爷来了，哎呀，到了这个地铁站呐，一看见老人家呀，哎呀，老爷子，哎呀，你这把我们给急坏了。这老爷叔一看，哎呀，给大家介绍一下，民警同志啊，还有这个值班站长，这是我的好门婿呀、啊、哎嗨，赶紧跟着家里人赶紧回家好好的休息， 呵，老爷叔的家人呐，对工作人员这个感谢呀，你看看，得亏你们啊，意识到了这个老爷叔言语之间有疑点，有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联系公安民警，找到老人的这个住处。哎呀，不然的话呀，这大圈子兜的，好家伙呀，你想想看，老人家出现在地铁。

0: 备的细致周到，最终呢帮助这位老人找到了家人。哎呀，真是啊，这个生活当中你看看，确实啊，这个咱们这些个给咱们这个社会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这些同志们，在这儿你看赶上夏天大热天，给他们道一声辛苦。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地铁六号线这个通运门站开通。这个北京头条的消息，北京市道路停车可直接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缴费。得嘞，话到此处不多聊了，今儿的这个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新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也请您接茬的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呐。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您现在听到的一切，属于一个史前时代。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们。

0: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公元1973年，中国南方的浙江省发生了一件大事。住在瑶江岸边的村民在营建水利设施的时候，与一个史前文化的遗址迎面相遇，随后展开的抢救性发掘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的历史课本。从此课本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词，河姆渡。河姆渡大发现意味着破解中国南方史前时代的一系列不解之谜成为可能。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这是一个有着29户人口的村庄，它与中国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它在中国长

0: 这些东西好像是经过人工加工的。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儿。而这些东西引起了当地专业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以前在当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属于哪一个年代呢？是谁又是怎样遗落在了这个地方的？这片地下是不是还埋藏着更多的宝藏呢？浙江省文物管理机构很快决定立即组成一个挖掘小组前往河姆渡村。几天之后，考察人员来到了河姆渡，他们在村民施工的地方打了几个探方。挖掘工作开展不久，考古人员在探方中就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然腐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这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呢？是古人墓葬当中用来当棺椁的木头吗？当时参与挖掘的专家说，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人说可能是房子倒塌之后的留下物，也有人说可能是废弃的水井的价值。更多的人认为水井架的遗址似乎有些道理，因为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金文中，井字就像口水井，四块木头相交搭成井架，中间是集水处，和挖掘出来的这些木头的摆放形状极为相似。而且专家说他们在木头遗址里头发现了一块湿木头，中间挖了两道槽，很有可能还有某种绳索，类似像北方水井的结构，而且还是用一个棚子把它盖起来的。经过清理，考察人员发现这的确是一口水井，井深有 1.4 米。由于这口水井的发现，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有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如果说这里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那么它会属于哪一个年代呢？这个居住区有多大的规模呢？很快，人们有了新发现。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了11个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然而，仅仅靠这些陶片也不能说明问题。考古人员期待着更多发现，来破解眼前的谜团。他们继续向下深挖，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个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加砂加炭的陶器。这些陶器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距今7000年左右加工而来。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最重要的证据。
1: 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现。在中国的浙江省，有一个名叫河姆渡的小山村的发现，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于史前人类的研究。让我们穿越时空，去寻找一个出乎我们现代人意料的史前人类群落。迷幻史。

现的，距今4300年，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稻谷栽培技术源自于印度。那么这些距今7000年前的稻谷来自什么地方呢？他们把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的稻谷以及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经过对比可以看出，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宽将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外形上更接近于人工栽培。随着发掘的深入，河姆渡曾经生息繁衍的地区中出现了数以吨计的稻谷，这个名副其实的稻米不足一夜之间震惊了中外。河姆渡出土的一切完全让我们轻松地想象出，距今7000多年前，这群安家在东海之滨的人们每天呼吸着没有汽车尾气污染的新鲜空气，饮用着没有工业废料污染的清洁水源，盘中的食物以海鲜和稻米为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令人羡慕的事实。在这个出土了稻谷的土层下，又不断有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给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距今7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地掌握水稻种植技术，只是还没有其他证据来表明他们是怎样种植这些水稻的。正在人们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很多骨质的东西，这又是什么呢？考古队发掘出大量经过仔细打磨而且形状相似的骨器，人们很快发现有一些骨器竟然是史前人类用来翻耕土地的工具。在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为您介绍的是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河姆渡遗址大发现。在考古人员发现河姆渡人进入四更时代之后，接下来的发现更加令人费解。在挖掘出古器的下一层，考古人员除了挖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这些木板和木桩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很快，更多的木板木桩出现了。当地人传说，河姆渡以前曾经是个海湾，有人认为这些木板和木桩是当年的木船，而地质探测的结果也证明，这里的地色基底层属于海性沉积，也就是说，远古时代这里果真是个海湾。难道这些木板是当年木船的遗物吗？那么那些木桩是船上的桅杆吗？这样的猜测似乎有些道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些木板的旁边为何会有如此大量沉积的稻谷呢？是沉船当年运输的稻谷吗？那周围的那些墓葬又该如何解释呢？带着这些谜团，考古人员在继续向下挖掘。接下来的挖掘没有发现人类留下的任何痕迹，应该是所有文化层的最底部。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到达最底层之前的土层中，又挖掘出了更多的木桩和木板。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这么多排列在这里的木桩显然不是船的桅杆，至此可以肯定地说，专家们发现的不是一艘船。那么这些木头到底是用作什么的呢？这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以往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发展到了青铜时代才有了金属工具，有了榫卯。现在很多传统木结构的建筑都是用精美的榫卯结构制成的。但是奇怪的是，在河姆渡人生活的时代比青铜时代早了大概2000多年，那么这些木头的榫卯是如何被加工出来的呢？又一个谜团摆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考古人员从发掘出的大量石器工具中终于找出了答案。原来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人已经发明了在木桩和木板中分别凿出榫卯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的方法。河姆渡人将石头加工成为锋利的工具，再用这些石质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这些石质工具依然非常锋利。接下来考古人员将这些发现的木桩及木构件进行了复原，展现出当初的建筑形式。这是一种架空的建筑，中国

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迅速变成绿洲的地方。河姆渡的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的地貌，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出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文化。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以供河姆渡先民采集。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描述自己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和生活的片段记录在了陶器上。河姆渡人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中，分属于34个种属，这些动物骨骸证明了在7000年前，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这里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河姆渡人正是选中了这样一个天堂，在这里繁衍生息。更有意思的是，考古人员在这里还发现了古砧和陶制纺轮，以及一些带有明显凹槽的石头，证明了河姆渡先民正是用磨制的方法制造小型的骨制工具。然而，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呢？与我们今天的人类有着多大的差别呢？古人类学家对出土的几十具河姆渡人骸骨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骸骨身高大约在 1.63 到 1.69 米，面部有宽大的颧骨，眶角圆钝，鼻骨低平，铲形门齿，是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那么延续了2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为什么在近5000年左右的时候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对于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进行过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战争的原因导致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洪水的灾害有关。由于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河姆渡遗址的研究人员。专家们对河姆渡周边的地理环境做了长达3年的调查，他们沿着瑶江顺流而下，可以发现几乎是瑶江的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瑶江两岸在洪水的剥蚀下，河岸的沙石一圈圈地被剥离，形状就像今天的梯田。在瑶江岸边，人们还发现了俗称为活化石的西滩岩，这些西滩岩被冲刷得扁平光滑，无棱无角，而这里宽150米的河道水流平缓，从流体力学角度分析，只有被猛烈的河水年复一年的冲刷河道才会形成今天的样子。随后专家们又将以这一带的地质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地层堆积表明，河姆渡时期至少发生过2次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

人类的力气，那纸巾仍然能够摄人心魄。他们似乎在时刻提醒着从面前走过的现代人，请不要低。

0: 现在也没有停止。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7月13号，科创筑梦、科幻远航、科普中国青年之星入选作品路演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这次活动呢是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北京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承办，得到了科普场馆、科普出版媒体、科幻产业机构、行业协会、高校和科幻研究院等单位的支持。本次路演活动分为科普场景空间设计、短剧剧本两大板块，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等单位的10位青年创作者代表依次登台，讲解他们的方案和创意，阐释作品内核。数字艺术博物馆、2049、心弦共振、情感人工智能全息交互空间、未来科技探索科普体验中心和科师宇宙等作品在科普科幻场景设计上亮点纷呈。3000年后我开口说话了，信号通古今，从烽火台到 5G 通讯，雪线之上、神经生物荒野、对撞迷宫、林静之千亿生死局等短剧剧本作品，彰显了硬核科学与人文温度的深度融合。与会专家从科学逻辑、创意表达、艺术呈现、大众传播、产业落地等维度，逐一对作品进行了针对性的点评，剖析亮点优势，指出优化方向。活动为青年创作者搭建了跨界交流与成果转化的多元平台，进一步擦亮了科普中国青年之星品牌的名片。未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也会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和优质作品，为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再来看看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布公告说，通过对锂电池施加适当且稳定的物理压力，即可让其使用寿命进一步提高。那么锂电池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不断在正负极之间移动，电池体积也会随之反复膨胀

0: 发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夏季啊，大家都注意防晒，那么月光反射太阳光可以放心的晒月光吗？答案是的确可以，不需要涂任何防晒霜。那么这背后的科学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我们晒太阳会变黑啊，是因为太阳光中含有大量的紫外线，当紫外线照射到皮肤上时，为了保护皮肤细胞不受伤害，皮肤底层的黑色素细胞就会加速分泌黑色素，从而让皮肤变黑。所以能不能把人晒黑，关键要看光线里含有多少的紫外线。另外，月球表面布满了灰暗的岩石和尘埃，它的反照率其实很低，只能反射大约7%到12%的太阳光。更重要的是，月球表面的物质几乎吸收了太阳光中所有的紫外线。那么经过月球表面的吸收和反射，再穿过地球大气的层层削弱，最终到达我们身上的月光中，紫外线的强度微乎其微，大约只有直射太阳光的几十万分之一。这么极其微弱的紫外线能量根本不足以激活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自然也就无法让人变黑了。所以月光不仅极其温柔，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安全的。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一段时间啊，多股台风北上，深入我国北方区域，像北京、东北等内陆地区受到远距离台风水汽输送的影响，也接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在网络上啊，台风卫星云图也是频繁刷屏，还有一些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台风睁眼啊、闭眼啊这样的词汇也是登上热搜。有不少北方的市民有点疑惑哈，说台风远在千里之外，为什么会影响到内陆啊，包括北京、东北这样一些地区，它会遭遇暴雨。另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这台风的数量包括它的强度会有所变化吗？那结合网上还有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欢迎朱老师，您好。
5: 同志们好。
0: 首先呢，我们想简单介绍一下哈，作为海上陀螺，这个台风它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为什么它频繁在夏季扎堆儿？您先帮我们讲讲背景。
5: 台风的形成它主要是在海洋上的，因为台风的形成和发展，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面，它都离不开海洋提供的热量。当然，具体来说，特别是点热释放，能够让它这个巨大的这个台风体能够维持甚至于发展。所以台风它一定是在暖区，就是热比较暖的海面上才能够得到这些足够的热量。
0: 嗯，
5: 那么所谓暖的海面，一个就是相对来讲靠热带的，也就是说靠赤道这些地区，它的洋面的温度是相对偏高的。再有一个就是夏季，对北半球而言，夏季因为太阳辐射强，对海面的温度是高，所以台风往往都在夏季才开始生成。但是台风的生成，它首先要有一个我们说台风的一个胚胎。那么所谓这个胚胎，其实就是在热带洋面上的一个小扰动。当热带洋面上出现了扰动，然后这个时候它的气流就会因为有足够的能量，特别是潜热的供应，它就逐渐的增长起来，发展成一个巨大体型的一个台风。所以作为这个胚胎的这个扰动，它又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在近赤道

段的，往往在台风发展到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强度、结构都比较完整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出现这个台风眼。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在它这个整个生长旺盛的过程中，它的中心是有下沉气流的，所以往往云系是少的，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洞、一个眼。这个台风眼确实预示。

0: 概会持续多久？
1: 对于台风来讲，它每个个体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可能短的两三天，长的可能三五天，甚至于更长。
0: 嗯，
1: 这个就是要看它的本身它的路径。你比如说它如果一直在热带洋面上行进，那么它的生命周期，或者我们说它从偏东的洋面逐渐向西走，它有更长的时间维持它，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
0: 嗯，
1: 但是如果它在我们近海生成以后很快又登陆，那么它很快就消亡，所以它生命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总体来讲，生命周期是从胚胎，然后到生成，然后到发育到最旺盛的时候，再到了比如说冷海区或者登陆以后，那么它整个结构它的能源中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消亡。所以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周期性的这个变化。
0: 其实跟它的行进路径是有关系的，它这个路径也决定了给它补充能量的这个能量泵够不够。如果这个能量泵不够了，消失了，它可能生命周期也就慢慢的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朱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方面的介绍。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以往我们可能在新闻当中听到的台风，经常会说哈，在我国的浙江等沿海城市会登陆啊，那个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而且在沿海城市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对台风也相对比较熟悉啊，知道它的影响力大概是个什么样。但是今年呢，像我们国家北京啊，还有包括东北像沈阳啊等这些，还有包括河北的一些区域，都在持续降雨甚至是大暴雨，介绍当中都说跟台风的影响有关。那大家也会好奇了，说远在千里之外的台风它究竟是怎么影响到我们内陆向内陆伸手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背后是什么原因？
1: 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要分辨一下，就是所谓台风的影响，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划成一个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台风，它对大气环流，包括能量输送、水汽输送，甚至于高低压的配置，这些环流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它有可能延伸到或者说外推到比较远的区域。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讲比如说江浙一带的受台风影响，其实它往往都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就是台风就在它附近登陆，
0: 嗯，
1: 或者就在它附近这个转弯这个擦边过去，所以它受到的风雨的影响就是台风本体的风圈和雨圈的影响。那么像最近这一些包括对京津冀对东北的这些影响，其实如果听众注意的话，它都往往是台风的残留云系并入了西风带气流然后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台风带来的能量和水汽，虽然它已经不是台风本体的影响了，但是它因为受到我们说西风带气流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水汽输送到了这些比较远的区域，应该说是加强了那些地区的雨势，
0: 嗯，
1: 或者甚至于对流性的这个天气，所以这个是一种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台风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从天气图上看的话，台风的作用，你比如这一次台风在比较远的时候，但是因为台风的北面是副热带高压，台风在副热带高压的南面，
0: 嗯，
1: 但是在台风运行的过程中，把这个副热带高压其实有一个向北台或者说托举着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北方滞留，在偏北的地方稳定住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副热带高压边缘就西面的这个气流就正好和我们所谓南面从海南这边的我们叫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再加上北面副热带高压西面也是一个向南从南向北的一个水汽输送，一个输送的通道，
0: 嗯，
1: 这样就是南面的水汽直接输送到了偏北的地区，就原来可能它本身季风的这个气流在这个季节还到不了那么北，
0: 嗯，
1: 但是因为在北面有一个副热带高压，相当于副热带高压的西面的这个传送带和南面的这个水汽输送带结合起来，这样就把南面的水汽输送到了更北，那么这个确实是有台风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就造成对我们北面这些地区的这个水汽输送、能量输送这个条件就大大的加强了，所以出现的降雨也就非常明显了。然后等到台风登陆以后，因为它的路径跟西风带并起来了，它整个低涡系统就随着这个西风带向东北抽出去了，所以这样的就是说台风本体

0: 带来的残留云系和带来的这种所谓能量和水汽，和西风带的冷空气以及这个气流输送就向北过去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的本体影响，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存在的环流的这种配置的影响，或者说有一些时候就是台风减弱成低气压以后，它的残留云系和西风带系统共同造成的影响。
1: 就是要加以区分，可能以往我们理解的说这一个台风来了，给这个沿海城市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本体的影响啊。但是呢，这两年我们更多的开始关注了它可能对内陆带来的这种环流的影响，它不是本体很直接的这种破坏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刚才几次提到的副热带高压，还有包括西北的这些气流，它是一个综合，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我听朱老师介绍，像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它俩也是互相作用的。台风把这个副热带高压给抬升了，所以就造成了把这个大量的水汽沿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给它通过像一个高速通道一样，把这水汽就给输送到咱们华北地区，甚至包括后来又动态变化到了东北地区。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0: 我们有时候甚至于可以理解，你像这一次台风离得还比较远的时候，相当于是我们以西南季风，这是一个大的河流，而台风的这个环流所带进来的这些水汽能量，也是一个支流，像大的这个主河道输送的一个过程。等到台风并入到西风带系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台风所带来的水汽和能量，才是在这个主的河流里面直接向下游流动了。
1: 它这个是不同的阶段，然后它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也想跟朱老师探讨一个现象。一方面哈，是我们的社会的这种预警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监测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可能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那大家呢在手机上看卫星云图的这种意识和习惯，好像也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看朋友圈哈，经常能看到有些朋友在转发，哎呀，这个卫星云图整个这个台风它大概的一个生成和它的路径，大家都在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这种意识了。你像这次台风，拿巴威举例哈，就很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给大家预报了。包括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哦，也知道这个台风要来了。那台风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持续性的对于内陆的影响，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等等。但是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好像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和强度一直在变化，我们一直在动态的监测它。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快速的动态变化？这台风真的这么任性吗？怎么根据它的动态变化又在预报上做动态调整？朱老师，您这两年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预报，而且甚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对我们的这个预报方法都开始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所谓预报或者说气象科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更容易理解或者说解读，或者说正确的解读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对防灾减灾是肯定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预报要越报越准，但是公众呢也要能够读懂我们的预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双向而行，那个防灾减灾的效果就能大大提高。对于台风来讲，大家发现，哎，我们好像一直在调整预报，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天气预报，天气的变化，说实话，它影响的因子是非常多，因为它是完全开放的系统，它并不像河道，两边是固态的，你只要没有缺口，它河水不会往边上流。但是大气它是没有这个固定边界的，它那个气流的稍微一摆动就是上百公里。所以，对于天气这种开放系统，有多种因素影响它的，那它的一直是在动态变化，它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那我们要预报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尽可能把握它的规律，尽早把握它的规律，尽早给出准确的预报。但是天气的变化真的是无常的，特别是台风的路径。台风的路径，我们经常说它是副热带高压作为引导气流，那么副热带高压稳定和它的形态这个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是相对容易把握 台风的预报路径的，因为它总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引导气流在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它本身形态或者位置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引导气流就会发生变化。再有就比如说还有西风带的天气系统对副热带高压的一种影响或者说推动作用，也会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形状发生变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副热带高压如果是一个带状的一个扁平的形状，那么也就是东西向的一个副热带高压，那这时候台风就往往就会按照自东向西的一个路径比较稳定的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东侧或者它变成了一个块状的一个形态的话，那么台风走到它的西部的时候就会向北拐弯。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台风这个巴威的这个生命周期中吧，副热带高压多次发生变化，所以它从带状然后变成了有东退或者说又变成块状，它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当我们的预报不断的跟进的时候，发现副热带高压出现变化的时候，我们自然就需要调整我们的这个路径的预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公众看，其实我们的路径是逐渐在向北调，然后慢慢又开始向转弯调，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预测副热带高压形态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做的这些调整。
1: 给大家清晰一下哈，就是台风的移动路径，它是受到多重因素调控的，所以它变，这是一个常态，而且里面最重要的操盘手就是朱老师屡次提到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它的这种形状啊，它是不是稳定啊，是有直接性的关系哈。所以动态调整，这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关注临近的预报，不要只看一两天前的预测，可能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持续动态不断调整的过程。那我们看了预报，对我们怎么应对？所以在这儿呢，朱老师也可以再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比如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本体的影响，还是说带来的环流的影响，那这个台风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台风的影响，我们主要可以归的几个，就是我们从台风它本身的个性来讲，

0: 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甚至于17级。
1: 嗯。
0: 再一个，台风的风和一般的雷雨的这些阵风不同，它是持续风，因为它是一个涡旋，它是持续的一个强风，所以它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这种阵风要更厉害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要当心。再一个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就台风来了，它往往会带来暴雨。那么台风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当然这个暴雨过程中，我们说它还会诱发出很多强对流天气，那包括甚至于台风外围出现龙卷，那这些都是致灾性非常强的这种灾害性天气，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灾害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延伸灾害，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延伸灾害，那就主要比如说地质灾害，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洪涝啊，那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台风还会什么带来风暴潮的灾害。特别是和天文大潮叠加的时候，因为台风本身它有一个向岸风，持续的向岸风会助推海水增水。再一个，台风的中心气压是相对低的，它也有一个增水的作用。所以，如果再碰到天文大潮几个大潮期叠加，那么对于近海这个养殖业，包括沿海地区的低洼的地区，这个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其实对于台风来讲，我们主要是关注它的强风、它的暴雨、它的风暴潮。
1: 就是这几类它。

0: 第九号台风巴威，大家最近听的比较多的，它之前呢是热带风暴级，但是在14号20点的时候，它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了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点对它停止编号。这个所谓停止编号，我们该怎么理解？
1: 从台风编号到台风停止编报，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个台风的生命周期，或者说它的整个影响周期已经结束了。当然要补充一点了，所谓这个生命周期结束是针对这个台风来讲，那么对于其他台风，比如说登陆在我们内陆，它即便台风的编报停了，但是它的所谓残余低压和残留云系，就像前面讲的一样，还会和其他天气系统配合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或者稍微准确一点的话，就是台风的本体的影响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也停止编报了。它的强度已经达不到我们的编报要求。
0: 这个过去了，但是今年还会有其他的台风来侵扰吗？能够提前预测啊，今年7、8月份大概还会有几次台风天气？
1: 那么对于未来这个天气来讲呢，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如果从台风的平均数来讲的话，一年应该会有25、26个台风可能影响我们的台风生成，有6、7个可能是登陆台风，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平均数还没到。而且现在我们国家的台风季节来讲的话，可以从4月一直到11月都是属于台风季节。当然6、7、8、9可能这个是台风最活动最频繁的这个季节，所以应该说未来肯定还是会有台风影响我们国家，但至于有多少个可能登陆路径是怎么样，我们还要看后续的这个监测。
0: 持续

0: 我们的传统认知，形成科学的有效应对的方法。您从这个角度也帮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1: 对于全球变暖，台风会不会多或者会不会强，其实这个还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需要做一些探讨的。但是从逻辑上讲，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既然台风是要靠暖洋面更容易生成或者更容易强大，那么全球变暖的过程中显然海温是在升高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推理的话，那么台风的生成的可能性或者生成的机会应该是要增加的，而且强度也应该是要增加的。那么从近些年台风个数变化倒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强度其实大家应该可能已经有感觉了，现在的台风一出来好像就要到强台风，而且会很快甚至于超强台风，所以这个趋势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常态，这个确实还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从逻辑上讲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这个只是说从台风生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就海温来考虑，因为台风生成我们说它还要有扰动，还要有上下层地流的这种切变的这种配合，那么这一些在变暖的过程中是不是也能朝台风有利的方向发展，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
0: 因为它还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哈，我们只是说从这个海洋变暖的这么一个角度推测，逻辑上来讲是说得通的。讲了这个背景，大家现在对台风的认知也需要提到一个这个科学认知的一个层面，大家观念的这种转变，不要说觉得哦，台风那只是沿海城市需要面对的，是不是我们生活在内陆的朋友也要了解它，或者是需要知道怎么去科学应对它。
1: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在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强度也越来越强，甚至于现在说极端天气常态化了。那么所谓极端天气常态化当然包括台风的，那么台风我们从台风可能变化来讲，就是一种就是台风强度会变化，台风的路径也可能发生变化。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现在偏北台风的影响或者这种路径有可能慢慢会增多。那么对于东南部来讲，对台风熟悉了，防范有很多的经验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内陆或者说北方来讲，那么对台风的这个防范挑战性就比较大，确实要我们要有所准备，要或者说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会逐渐的慢慢的增加。
0: 每年的七月份到九月份是我国台风登陆的高发时段，而且目前呢，我们国家对于台风路径的预报水平也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台风的路径会变，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那如果我们的气象部门发布了相应的预报预警信息，我们也按照相关的一些要求啊，做好主动应对。读懂台风密码，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安全加上一把锁。台风的破坏力虽然比较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知其理备其患，就能从容的应对。也非常感谢朱定真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关于台风的科学普及的这个知识的分享，谢谢朱老师参与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访谈，谢谢您。
1: 不客气。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

0: 家做一些提示。那首先我们也结合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咱们北京市的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背景。那是在今年4月份啊，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实施方案，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那在这个方案当中啊，特别把视力健康列为了5大重点行动之一。那具体方案当中要求啊，幼儿园每半年一次，中小学校呢每学期2次要进行视力检测，还要实施分级分类的干预。同时刚刚过去的6月6号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知道暑假孩子们放假在家，可能一方面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可以休息了，没有那么重的学业负担了。但同时呢，家长又觉得，哎呀，是不是电子产品用的多了啊，电视看的多了。那暑假作为近视的高危期，确实需要我们特别来关注。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们暑期的眼健康问题。首先呢，刘所先帮我们回应一下哈，刚才提到的这个5件促进行动，特别把健康视力健康列为了其中的一个重点。那在暑假期间，孩子们不在学校了，没有规律的那种作息和管理了，您觉得那这一段时间究竟是一个近视防控的关键窗口期，还是一个危险窗口期？您怎么看待这段时间？
1: 主持人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确实呢，现在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问题，是我们现在从公共卫生角度也好，还是从国民健康的角度也好，都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0: 刚刚进入七月份，其实北京的天就开始热起来了。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其实也是高温天会比较多哈。那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选什么时间段，到底多长时间，怎么科学安排，才能真正起到护眼的效果，咱别适得其反，您给我们支支招。
1: 好的。因为在这个里边呢，我觉得可能确实我们经常听到的会有一些误区，说我们孩子在户外对吧，然后现在我们的所有的科普专家也都在讲户外，所有的就是关于近视防控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户外的有效户外时间作为我们这个防控近视的一个最基本最首要的一个前提。原因就是在于呢，实质上这个措施呢，实质上是公认有效，同时呢又最具有经济效益的这样一种措施。然后呢它呢也不会受场地时间然后这些特别多的一个限制。所以大家往往就会认为说，好，那就户外吧。然后呢户外好了以后视力会不会越好，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其实也是存在了一定的误区。首先一点呢，就是说需要肯定。

0: 然后为以每次呢就是说可以间隔的，然后呢通过我们的散步也好，对吧、
1: 嗯、
0: 然后出去那个活动也好，或者是帮助让我们的孩子帮着家长去买采买一些东西也好，对吧、
1: 嗯、
0: 然后这种这种稍短时间范围内的，然后呢鼓励他多出去，同时避开我们这个正午的时候、
1: 嗯、
0: 啊，避免是这些。
1: 你看刘所说的这些细节哈，这些关键点其实特别值得我们家长去考虑哈。一个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让孩子出去，然后夏天咱们避开高温的时间啊，然后现在天也长了嘛，可能晚上像4点到6点或者甚至到7点可能天都还没有完全黑，
0: 对，
1: 对吧，那这些时间我们是可以灵活来安排。然后同时呢也提到了，他不是说一次性的咱们必须就是像上班打卡一样不能迟到，每天必须打那个点，它其实相当灵活的。你可以哎一会儿半个小时，或者让孩子出去给你帮你干个什么事儿，是吧，或者说你可能觉得工作日平时家长没那么多时间陪他们，咱们是不是在这个周末家长也放假的时候，咱们带孩子出去登个山啊，哎游个湖啊，可能这个周末的时间它相对拉长一点，咱们说的就是可以平均到平时的这个时间，咱们基本上平均到每天有2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是预防为主，一定要注意哈，这个是预防为主，户外活动是起不到治疗近视的效果。那如果说我们是现在不小心啊，这个家里的孩子确实在学校的视力检查当中，咱现在这个要求每学期哈，中小学生是每学期要有2次视力检查，一旦发现问题了，孩子说哎呀我怎么最近开黑板看不清楚啊、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了，可能家长又开始担心了，说那这个时候有几种声音哈，一种声音就说哎别给他配镜子，一旦配了就是真近视了，近视不是不可逆吗，这小眼镜就摘不下来了，所以宁可让孩子眯着眼睛也不愿意带孩子去配镜子。其实刚才刘所说到了，如果是近视就一定要治疗，
0: 对
1: 这个观点一定要给大家去来澄清一下。所以对于那些宁可让孩子眯着眼睛去看书本然后看黑板的这些家长，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刚才其实刘所也说到了，我们的青少年群体是普遍易感的，
1: 对
0: 啊，一旦出现了这种近视的情况，发展成了真性近视，那时候家长说你不许给我进展成高度近视啊，就是其实内心是有这种声音的哈、啊。
1: 对
0: 对，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有科学的认知近视的这么一种。

0: 的一个本质，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可能有一些产品就是来帮助我们家长去建立这种良好视觉环境的产品，比如说护眼台灯啊，对吧，防蓝光的一些眼镜啊，对吧，然后这些产品可能就应这种需求而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如果我们理清这个关系之后，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知道，实际上我们的台灯也好，我们的防蓝光眼镜也好，它是为了加强帮助我们孩子保护视力的这样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但是它的根本还是在于孩子需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这是我们的根本，所以这是需要理清的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既然它是我们辅助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看清楚，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让它达到它适应的功能就好。所以说对于台灯来讲，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它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是说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就是光照的这样一个环境。
1: 是
0: 实际上因为你过暗的这个就是孩子在读书写字的时候，或者是在就是看书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脑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过暗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环境来讲，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视力发育是非常不好的，或者是说更可能就是说会增加他视疲劳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我们推荐的桌面的对于孩子读写的一些桌面，它的一个光照的亮度呢，就是说要达到一个最少300多克斯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呢由于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照明，因为它的位置因为往往是在头顶，然后呢第一个呢可能这个照明有的时候亮度达不到适用于孩子的光亮的一个强度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因为这个头顶的灯呢在孩子写字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阴影的一些影响，
1: 就挡住了。
0: 对，挡住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让孩子在视觉上局部的地方造成了它的一个黑暗啊，然后达不到这样一个亮度。所以说我们的护眼台灯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这些啊。所以说我们在采购我们的护眼台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注意有几个指标是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亮度是要达到。所以说我们往往在台灯里边，我们要看有这种标识，让它有一种单 A 的标识或者双 A 的标识，所以我们尽量的是要给它采购双 A 的标识，因为双 A 标识它才能够达到说它中心的照度能够

0: 样一个台灯，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因为呢这种辅助的工具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呢有一些它的这个就是说光线的稳定度不够，装卸的稳定度不够，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呢在这个里边就是要求它没有频闪，没有频闪，然后呢它的蓝光然后应该是比较小，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要选择相关的一些指标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实质上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指标，就是要看它的一个显色指数，显色指数我们一般要求大于95。为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显色指数它主要是目的呢，就是说它能够保持我们课本它原本的一个颜色，这样的话呢不至于造成它是对于这个课本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偏差，然后呢是保护我们孩子他的一个视觉的发育的，因为我们孩子毕竟他是属于这个。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国家级科技语料库敖仓落地怀柔科学城。
3: 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昨天揭牌，将布局1+1+N 模式。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救援仍在继续，周边群众已经分散安置。
3: 南方雨带明显南压，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2: 加拿大山火烟霾笼罩世界杯决赛场馆，特朗普称将向加方追偿损失。
3: 伊朗称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1: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近日发布中国科学院敖仓科技语料库，并将在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落地。
3: 敖仓是秦汉时期国家级的战略粮仓，如今在数字时代，科技语料就是科研工作的数字食粮，是对海量多模态

0: 富优势，敖仓科技语料库构建了一加七加 N 的总分库模式，包含一个全学科数据知识融合的国家级总库，七个经过专业化深度提炼的领域分库，以及 N 个和具体场景关联的应用子库，打造了覆盖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天文空间、地球科学等全学科的供给体系。
1: 除了科研场景之外呢，敖仓科技语料库还针对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语料加工服务。下一步将会支撑元器件选型、超微病理诊断、高速列车外形设计等100多个行业应用。
0: 说到科技，北京市检验检测认证中心组织所属3家重点实验室近日设立并启动开放课题基金申报，资助与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研究项目。
1: 这3家重点实验室各具特色，各有侧重。比如食品安全重大综合保障关键技术实验室将会围绕着食品安全风险智能化评价预警、食品营养品质全程控制等方向设置课题，资助经费为5万到10万元。
0: 卫星导航应用计量测试技术实验室服务于北斗系统、民用领域等计量测试需求，研究方向涵盖融合波束追踪的低轨卫星导航、星地信道模拟等方向，单项资助为8万到10万元。
1: 家具健康与智能化质量安全实验室围绕着绿色建材、智能家具安全、特殊人群家具品质、家具与环境关系等方向，拟设置了2项重点课题和6项一般课题，课题资助在3万到20万元不等。
0: 再来关注出行。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2个多月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已经从4月份的约45%提升到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
1: 不过根据交管部门的通报，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仍然占所有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而且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的后果。
0: 目前交管部门仍坚持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已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1500多场次。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昨天在先农坛体校揭牌成立，未来本市将会以一加一加 N 的模式布局市级足球青训中心。

0: 队伍等软件能力建设。据了解呢，目前北京市级的青训中心拥有11人制的足球场20块，其中鲁城体校将新建改造11人制足球场3块，5人制足球场2块，计划明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1: 北京市足球青训中心技术总监将由原中国男足主帅高洪波担任，并通过百名精英教练员计划

0: 日呢都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十名伤员当中包含了两名危重症和两名重症，目前呢救援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目前当地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
0: 据报道呢，现场救援环境十分复杂，首先就是天气，灾害发生后到昨天，当地的持续降雨，雨势非常大，使山体崩塌现场发生了次生灾害的可能性极大的提高。
1: 另一个复杂性是整个崩塌的量非常大，从左到右有六七十米长，半边的山体完全崩塌，山体岩石悬停在边坡上，最大的山石体积大约相当于一栋楼，属于大型崩塌。
0: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早上八点，浙江北部、安徽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当天重庆市规字局、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针对灾情，国家发改委昨天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根据中国气象网的报道，

0: 在再次南压到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 会议要求要及时响应突出效应，做好转移、精细监测预报，精准研判形势，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切实解决预警落底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和险情征兆，果断的转移受威胁的群众，牢牢守住人员的安全底线。
0: 热点新闻方面，我们来关注风靡学生群体的手工玩具拼豆，如今迎来了国家级安全守则。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首次对这一热门手工产品进行了系统性规范。
1: 近年来呢，这款通过将彩色塑料颗粒拼合成图案，再经过加热定型的手工玩具，在中小学生群体当中的热度是居高不下。但是市场上产品是良莠不齐，部分配套加热工序存在着烫伤触电的风险，甚至有用家用电熨斗替代专用加热部件的做法，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0: 因此，这次公告的核心是两个字：分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范围的，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
1: 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呢，则有一条红线，不得将家用电熨斗作为加热部件客串使用。公告特别强调了，经营者不得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性营销，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
0: 再来关注体育领域，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正赛昨天继续在

0: 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因此不用担忧。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3.5 摄氏度，今天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外出注意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1: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点40分，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点02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一阳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然后是因为那个红色预警嘛，大暴雨嘛，咱们那个空气太潮湿，它有一些这个区域啊，它是跳闸了，正在修。当时呢，没有强制的去核闸，因为这个是它不安全。
1: 那么，既然园区定位是月光照明，设计阶段为何还要批量加装树上射灯？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
0: 设计之初啊，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问卷，我们施工之前的方案嘛，咱好多都参与了，是想做一个就是亮堂堂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实际操作当中吧，还有一些问题，有的人我不希望那么亮，我就需要有个亮光，我别踩空了就可以了。去遛弯的时候，然后本身就是一个心情一个疏解缓解的一个过程。
1: 这名工作人员补充，树上加装的景观射灯并非日常使用，主要预留用于节假日主题活动期间点亮。
0: 咱们可以节假日或者什么节点，就包括咱那个有的写字楼里不要有分区域的，然后怎么开关吗？叫亮。

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

0: 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八千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6: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7: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 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

0: 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0: 起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十四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十七号早上七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

0: 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

0: 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

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

0: 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即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听今天，知趣。

0: 今天晚上六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演旗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
4: 太划算了，
2: 买！
1: 过期食品

0: 投资界昨天发布消息称，月之暗面旗下 Kimi 已通知投资者调整公司架构，筹备赴港 IPO， 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成上市。本周 Kimi 发布了 K3 模型，原生支持视觉理解，拥有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是首个达到 2.8 万亿参数规模的开源模型，完整权重将于7月27号前发布。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7月17号，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行，纳指和标普500都跌超 1%， 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将此归因于 Kimi K3 的发布，称市场正关注 K3 对全球大模型竞争格局及科技企业估值的后续影响。
1: 下面请听短评。锚定人工智能第一城战略目标，北京大模型双子星从全球最大迈向全球榜首。从 Kimi K3 到智谱 GLM 5.2， 全球顶级开源超大模型接连诞生在北京，这背后是北京多年来深耕 AI 赛道的厚积薄发。

0: 智能家居安全等方向，资助3万到20万元不等。凡是研究项目与实验室方向契合、具有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课题，都可以申请资助。具体程序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官网查看。
1: 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一周年之际，正是从功能完善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0: 能自动抬闸泄洪，关键闸口装上了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实时监测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从4月份的 45% 左右提高到现在的 90% 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6人。不过，交管部门提醒，目前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仍占全部交通事故亡人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是主要诱因。更值得警惕的是 ,57% 的事故死亡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目前交管

0: 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1: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绿书签行动成果展示暨沪淼2026推进活动昨天在首钢园举办，孩子们通过五大场景闯关打卡，学习辨别正版书籍，拒绝网络暴力。今年以来，本市多部门联合执法，拉网排查40多次，查处多起危害未成年人案件，清理网络有害信息140多万条，违规视频23万多个，组织青少年文化活动1400多场。
4: 电影《有话好好说》的取景地丰台区方庄街道新26连体平台近日启动改造，将变身为空中邻里客厅。这个9000多平方米的二层平台连接6栋居民楼，因年久失修出现积水等问题。此次改造将重做防水，铺设防滑地面，植入电影主题打卡点，增设休闲座椅和步道。平台还将会设立《有话好好说》居民意识角，打造空中议事厅，预计10月亮相。
3: 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近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本届荷花节从全国各地引进新优荷花品种近200种，千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同时，长春园特意开辟了2条水上赏荷线路，您可以乘船穿行碧波。圆明园还首次推出了非遗荷花

0: 整体夜间照明亮度不足，对夜间遛弯、遛狗的居民造成不便。公园分为高低两层，中部高地观景台，光线也很昏暗。
1: 它中间是一个就跟小山似的，上面特别高，是一个大台子，那个上面也特别暗。反正我是觉得不方便，因为我老去那遛狗啊什么的，我们都觉得不方便，也不给点灯。
0: 7月14号晚间，记者来到位于景华南街北侧的 CBD 历史文化公园实地走访，园区紧邻新城国际、远洋光华国际等。现场基础地灯、围栏灯带可以满足通行，路面也能看清，但10米开外的行人面部难以辨识。公园上空无高空照明。据此前公开报道，该公园采用月光照明设计，以低色温、柔和暖光打造静谧林间夜景。一位夜跑市民告诉记者，当前灯光就是公园常态化夜间照明效果。
2: 它这儿就边上一圈灯。

0: 尽力常态化民意收集渠道，在规划运维全流程倾听群众声音，让城市改造真正贴合不同群体的生活所需。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

0: 稍后在8:20左右，我们会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副主任王鑫，和您详细的聊一聊。
1: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暑期酷热，近期呢北京连续高温天气，在一些公园的水系和一些野外河道，记者看到很多跳水、游泳、滑桨板的游人，其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玩水，但是欢乐背后各类隐患藏在各处。野外水域溺水、高温中暑、游乐设施磕碰、蚊虫毒虫叮咬、景区人流拥挤走失等等，外出游玩时呢，您认为最该警惕的隐患是什么？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风险？您有哪些守护家人出行安全的经验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送医救治的10人都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目前救援还在持续进行中。
2: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1: 目前当地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
2: 据报道，现场救援环境十分复杂。首先是天气，灾害发生后到昨天，当地持续降雨，雨势非常大，使山体崩塌现场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性极大的提高。
1: 另一个复杂性是整个崩塌的量非常大，从左到右有60-70米长，半边山体完全崩塌。山体岩石悬停在边坡上，最大的山石体积大约相当于一栋楼，属于大型崩塌。
2: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在岩石下方的区域进行

0: 助提升隐患早期识别呢？
1: 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近日发布中国科学院敖仓科技语料库，并将在怀

0: 那安全问题呢？北京最近连续高温天气啊，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内的小龙河又热闹起来，不少市民站在桥上玩起跳水游戏。那除了跳水的数百米的河道内，满是游泳和滑桨板的人，其中呢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玩水。
1: 那朝阳有亮马河，丰台有小龙河，现场不少市民认为呢，小龙河是一处免费开放的正规亲水水域，但是小龙河并非市民的亲水乐园。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入园须知里明确要求，不得在公园水体中游戏嬉戏，严禁野泳。在岸边呢，水务部门立的多块警示牌也明确表示，水深危险，请勿下水。
0: 不仅如此，小龙河的安全保障措施呢，其实并不完善。河道两岸没有任何台阶和扶手，因为水面距离河岸有一定距离，下水后需要凭臂力爬上岸。虽然有人啊在岸边拴了绳，搭了简易木梯，但是呢，危急时刻是很难快速找到的。正是因为隐患重重，小龙河每年都有安全意外发生。
1: 通州区消防救援局负责人齐兴龙表示，人工水道、野外河湖等水域呢，没有配备或者是缺少专业救生人员的和救生设施，一旦发生意外，救援措施难以第一时间跟进。

0: 的空间，然后也把这个空间无限的扩大。
1: 嗯，经历过，
2: 对，确实经历过。那个时候，刚才他用一道坎儿来形容，真的是一道坎儿。
1: 嗯，
2: 那个时候刚刚步入社会，很多东西并不懂，而且呀，你会发现现在的房租的价格，对于很多刚刚步入社会、收入还相对微薄的毕业生来讲，真的很难。
1: 是，
2: 那往往
1: 压力比较大，
2: 对，往往是他能不能留在这个城市，能不能以此为开始，给他后续努力打下一个基础。如果他无法承受这前半年一年的这种房租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展示他后期的才华。
0: 嗯，
2: 所以说一个城市对于青年人才的这种温度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2: 我们
1: 再来，我们再来关注朝阳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圣古庄工作站近日呢正式揭牌启用，位于和平街街道。这个站点呢是市区两级共建的首家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集合了政策宣传、法律咨询、争议调解、用工指导、技能培训、权益维护等多种功能。
2: 工作站采取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的服务模式，线下设立固定的服务窗口，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服务热线等渠道，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劳动关系公共服务。
1: 除了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调解、法律援助等常规服务外，工作站还将推出劳动关系托管、劳动合同电子签以及入企法制体检等服务项目，帮助企业规范用工行为，防范用工风险。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据中国气象网报道，昨天起呢，南方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集中在云南、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进入集中期，未来一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江淮大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以及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水范围依然比较广，且呈现单点雨势强的特点，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周末外出游玩，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昨天起，自然资源部已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0: 非机构的评奖机构，只需要几千块钱就能够办理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中国制茶大师等称号。
1: 多年来呢，民政部等部门一直在整治大师违规评审活动。就在前两天呢，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就提出了国家、中国、中华这些大词儿未经批准不准随便使用在评奖上。新规将于8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
0: 那如今呢，多家协会也相继撤销大师称号，既是遵守落实相关要求，也是在正本清源。行业协会带头清理不合规、不必要的大师，大师井喷乱象不再冒头，才是对工匠精神和市场公平的坚守，才能让行业中的真正的大师脱颖而出。
1: 是，
2: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说得特别特别好，就是大师被严重的滥用，终于能够踩一个刹车。前面新闻当中介绍的就是批发大师这个现象实在有一点严重啊。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的母亲都是家里的做饭大师，我们自己都是洗碗大师，很棒。那说大师这几个标准，真正大师首先这技艺炉火纯青哈，那接下来这几样不能说我第一层完成了我就能叫大师。第二个，有没有思想的原创性？第三个，您能不能够超越自己的个人利益？首先现在看起来大部分的 99.999 的大师他是超越不了的，他为什么买大师的头衔？不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个玉，要是不叫大师的话，这玉可能卖3000，我一叫了大师，这可以卖3万。他无法超越个人利益。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你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1: 是，
2: 这几样全都没达成，然后还敢叫大师，我觉得这些人也是胆子挺大。那希望啊，这些滥竽充数的大师退场，留下的是洗尽铅华的真实，退去的是假冒伪劣的噱头，留下名副其实的匠心。
1: 历史上真正的大师，我们现在如数家珍，历历在目。现在这些年的大师，好像一个也记不住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大师的头衔这次收回呢，对各个行业其实是有好处的啊。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风力不大，预计最高气温呢在32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55%，所以体感还是比较闷热，户外呢要注意防暑防晒。